0: 99块钱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这款产品呢，由上过太空的航天种子培育而成，石斛多糖的含量高达38.5%，营养价值远超普通石斛。提醒大家，今天呢新增的8000组库存呢，现在仅剩下1206组了。有需求的朋友，千万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最后呢，感谢任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鄱阳湖神秘生物。
3: 今天的巡湖可真是收获满满呐、啊！
4: 这些渔网很危险，所以每年候鸟们来鄱阳湖越冬的时候，我都要展开巡湖活动，确保他们的安全。啊，天色也不早了，巡湖就到这里吧。
3: 太好了，那你可以教我划猪排了吗？
4: 没问题。哎，按照我的节奏来，一、二。一二一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滑得这么用力，我们一定前进了很远。
4: 竹排要顺着水流轻轻借力，不是靠蛮力，慢慢来。
3: 放心，小小竹排可难不倒呱唧船长。
4: 准备，一二一。
3: 我想我已经掌握划竹排的技巧了，前进。哎，小五，谢谢你教我划竹排，它可真够难的。
4: 别灰心呱唧，明天再接再厉。
3: 嗯。什么声音？
4: 呱唧，你也听到了吗？
3: 听到了，好像是羊的叫声。
4: 啊，声音好像是从湖那边传来的，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们去看看。
3: 可能是怪兽。真是奇怪，明明声音就在附近，却怎么也找不到。小五，你听，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看，有个黑影。
4: 我看见了，像一条大鱼。
3: 难道是大鱼把小羊拖进了水里？
4: 我们去湖上探查一下。
3: 小五，上竹排，我现在可是划船高手了。
4: 我和你一起划。郭靖，你听，好像还有鸟叫声。难道他还抓了一只鸟？
3: 天哪，这到底是一只什么怪鱼啊？一会儿抓羊，一会儿又抓鸟的。小五，快看，他在那儿！
4: 看我的，神龙摆尾！
3: 哇哦，这招太帅了！鱼真可恶，
4: 呱唧，它好像不见了。如果真的有动物被拖下湖，会有危险的。
3: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小五，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3: 巴克队长，我和小五在鄱阳湖上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大怪鱼。
4: 我们怀疑它抓走了一只小羊和一只小鸟。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
5: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听说过鄱阳湖还有什么怪鱼可以同时抓走羊和鸟的呀。
2: 看起来确实很神秘，谢灵通，你和我一起去调查一下。
5: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保持警惕，集中注意力，以防大怪鱼的袭击。呱唧，你在干什么？
3: 我的新招式勇者霹雳大回旋，我就不信怪鱼不出来。
4: 怪鱼出来了。
6: 你们才怪呢，大半夜不让人睡觉。别吃我。
3: 别紧张，那是灯笼鱼艇和海龟艇。
4: 巴克队长，谢灵通，我们在这儿。
2: 小五，呱唧，找到怪鱼了吗？
4: 没有。
5: 我带来了声音探测器，这能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小羊和小鸟，
3: 还有大怪鱼。
4: 夜晚的湖底好黑啊，什么都看不见。
3: 我也什么都看不见。谢灵通，你有什么发现吗？
5: 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没有小羊和小鸟的。你们听到了吗？是羊叫声。
4: 还有鸟叫声，就在下面。
2: 小五，原地警戒，谢灵通继续监测声音。
3: 让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吧，大怪鱼。
5: 黄江江豚，它是一种生活在淡水里的江豚，它的其他亲戚都生活在海洋里。
4: 队长，漩涡的急流会让江豚无法及时上浮，可能会出现呼吸危险，我们得尽快把它救出来。
0: 交给我吧。发射救生绳。
5: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会救你出去的。
3: 干得漂亮，队长。
1: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是江江，我得赶紧找到我的孩子，你们能帮帮我吗？
0: 孩子不见了。
3: 原来我们之前听到的羊叫和鸟鸣是江豚妈妈在呼唤她的孩子。
5: 这是长江江豚的声纳系统，由于声音的频率高低不同，我们听起来才像羊叫鸟鸣。
4: 江豚宝宝似乎没有回应，该不会是遇到危险了吧？
0: 我们可以帮他一起找，启动生物探测仪。
3: 队长，有信号了，就在那边。
0: 江江，跟我们来。
4: 前面有网，小心！好险啊！
0: 江江，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好多渔网啊！
3: 你好，你见过一条小江豚吗？哦，
1: 是有个小家伙在前面不远。
3: 找到了，江江，快走！
1: 那里还有很多渔网，小心啊！
3: 小江豚在那里，它动不了了。
5: 啊！我的老天爷呀，江豚没办法长时间待在水下，不知道它被困了多久。
4: 我们要尽快把它送上去换气。
1: 小宝，小宝，
5: 别冲动，你会被渔网划伤的。
0: 放心，我们会想办法救出它的。

0: 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很快会救你出去。
1: 妈妈。
2: 啊，队长，小江豚快无法呼吸了。
0: 小宝，坚持住啊。
3: 渔网被大石头压住了，我们需要从不同方向拉扯，将渔网撑开。
4: 好主意，小五，大家一起上舰艇。嗯，麒麟兔，立刻联系皮衣裳。
2: 收到，队长。呼叫皮衣裳，皮衣裳，小江豚需要你的治疗，
5: 我马上过去。
6: 队长，准备就绪，海龟艇也好了。
4: 好，听我的口令，一起拉。
0: 小宝，你可担心死妈妈了。
1: 妈妈，哥哥好可怕，我再也不理解你了。
6: 母子团聚，耶！
3: 他们好像在朝我们微笑。嗯，难怪大家都说江豚是微笑天使啊。
1: 哇，大鲑鱼，好有趣啊。
0: 小宝，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孩子。
4: 不用谢，能守护你们这样的微笑天使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荣幸。
5: 你好，小宝，我是皮医生，你感觉怎么样？会痛吗？晕吗？看这是几根手指。
1: 你只有一根手指啊。
5: 是的，看来你只是普通的擦伤。
1: 还呀还呀，
5: 完好如初。
6: 他可真调皮啊。下次外出你来做妈妈的小导航吧。
1: 嗯，我知道了。
7: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黄果树瀑布的飞行特训。
0: 哇，黄果树瀑布真是太壮观了。哈
8: 哈，黄果树瀑布可是以水量大而闻名的瀑布，水流量越大，瀑布就越壮观。
0: 那我可要多拍些照片。
4: 大西西，小五，看来你们到达目的地了。
0: 是的，队长，我正要拍照给你们看呢。可惜我们到得有些晚，没办法拍出它最美的样子。
6: 那你们可以在那儿多待一天，直到最好的拍照时机出现。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里并没有结什么黄果子的树木，那为什么会被叫黄果树瀑布呢？
9: 黄果树瀑布中的黄果树指的是当地生长的黄蕨榕，当地口音会把蕨读成果，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为黄果树瀑布。
0: 哇，原来是这样。那是什么？
4: 大西西，小五，
3: 巴克队长，我们遭到一只白色动物的撞击，它速度非常快，还弄坏了达西西的手表。
0: 它看起来很慌张，很可能是受伤了。我们追过去看看。
4: 快进，启动章鱼警报。皮医生，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5: 队长，我已经成功治好了小游隼的伤。
4: 非常好，皮医生，达西西和小五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6: 他们刚刚遭到了撞击，就在距离你不远的黄果树瀑布。
5: 我马上过去。
2: 不过你得小心些，撞击他们的动物速度非常快。
6: 又是白面飞怪，传说只是他的白脸，都会被变成白色石像。
4: 你还好吗，皮医生？
5: 没事的，队长，为了伙伴们，我会完成任务的。
4: 那就交给你了，遇到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5: 达西西他们会在哪儿呢？那是飞豹艇发出的

0: 西西，小五，我的小乖乖呀，是白面飞怪。小五，还有大西西，
1: 停停停，这次的俯冲也太快了，你还需要再控制一下速度，哈克。
2: 好的，肖师傅。
0: 师傅，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1: 他叫阿珂，是一只猴面鹰，他正在为自己的求偶考验做准备。
0: 不是什么白面飞怪，
3: 我们雄性猴面鹰想要和雌性猴面鹰结成伴侣，需要经过雌性猴面鹰的两道考验，一个是各种高难度的飞行考验，像是急速转身、拉伸俯冲什么的，
4: 而另一个是在5分钟之内为雌猴面鹰抓到猎物。正好我和小五在这里等待日出，所以我们决定帮助他。
0: 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我想我也可以帮忙。哟
5: 吼，那真是太好了。
0: 对了，我得先跟大家报个平安。
6: 找到达西西和小五了吗？平医生，
4: 我们没事，队长。
7: 这下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
8: 再快点，再快点，
2: 我飞不动了。
0: 加油，加油。
2: 我快晕过去了，毕医生。
4: 放轻松点，阿珂，你是最棒的猴面鹰。
2: 小五师傅，
8: 来吧。
0: 当心！
2: 你成功了！
7: 我做到了。
4: 虽然你现在的飞行技术还不够完美，但是我想已经足以应对面面的考验了。
9: 你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吗？
2: 我想我应该准备好了。
9: 那就开始了。
2: 等等，
4: 他们已经开始考验了。
1: 我们也该验收阿珂的特训成果了。伙伴们，飞报亭出发。
0: 小乖乖呀，阿珂落下了一大截，不知道他这次能不能成功。
4: 阿珂，别忘了刚才的特训。
2: 好的。
9: 有两下子，那再试试这个怎么样？好。
4: 刚才是急速转身，阿珂。
2: 我的反应太慢了。
1: 他们的距离越来越短了，看样子阿珂很快就要通过第一个考验了。
0: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你们看，
4: 面面好像越飞越高了，难道他要拉伸俯冲？快停下，小五，前面是悬崖。现在离阿珂太远了，看来接下来的考验只能靠他自己了。
9: 做得不错，阿珂，你已经成功追上我了。
1: 看来你已经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阿珂。
4: 快要日出了，在白天活动对猴面鹰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赶紧开始第二个考验吧。
2: 我现在有十足的把握通过考验了，就请你们拭目以待吧。
9: 第二个考验，在5分钟之内捕捉到猎物就算通过。
1: 我会为你计时的，阿珂，你准备好了吗？
2: 当然，开始吧。
0: 阿珂的飞行技巧比之前好很多呢。
9: 我相信他很快就能通过考验的。
1: 快上飞报亭，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受伤了，我马上给他治疗。远了吧？
1: 别担心，伙伴们，我有办法追上去。做完了。急速转身，拉升俯冲。
0: 这是我刚才救助的那只小幽隼的妈妈。幽隼妈妈，这些红面鹰是我的朋友，可以放他们一马吗？
2: 哦，抱歉，皮医生，我不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只是我的孩子实在太饿了，我需要为他们找点食物。
1: 食物？你是说这些吗？
2: 真是美味极了，我可以把他们都带走吗？
3: 当然。
1: 而且我们还会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啊。时间刚刚好，伙伴们，
0: 真是太美了。
3: 多亏了你们，我才能够拍到这么棒的照片。
4: 抱歉，我没能完成这次考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
5: 你已经通过考验了。
4: 你说什么？
5: 我是说你可以成为我的伴侣了。
6: 呀哈，
7: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上。
5: 没有发现竹峰表哥的太阳鸟艇。呼叫竹宝，你有什么发现？
8: 有，我发现一只大虫子。
5: 竹心，你也上来一起看呀。
8: 表哥来了，妈妈肯定第一个知道。他的监控器能看到更远的地方，爬树有什么用？
5: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8: 嘿嘿，竹心，你就是不会爬树。你看我，竹宝，
9: 吃多了。
8: 你还来？
5: 像是树林里传来的声音，去叫妈妈！
10: 妈妈！妈妈！
11: 小白点一家怎么少了一个？
12: 第七条工作日志：领牛群四月陆续从高山迁徙到森林和山谷。158号保育林发现领牛群啃食踩踏，需要修复补种损毁树种。
13: 妈妈。
12: 第八条工作日志，在今天的实习考核中给孩子们加一条，不许一遇到麻烦就喊妈。
10: 妈妈，妈妈，
12: 你们又怎么啦？
5: 表哥是不是把舰艇开到林子里去了？我们听到好大的动静。
8: 你说过林子里来了灵牛群不能靠近。
5: 太阳鸟艇
8: 是什么？是海底小纵队的蜻蜓直升机，表哥提过的。
5: 看，树好像要倒了。天哪，
8: 蜻蜓直升机被打到了。
10: 我不敢看了。
12: 安静点，孩子们。现在我们要通知他们地面情况，不要慌乱，呼叫竹峰。
8: 别担心，伙计，蜻蜓直升机的尾翼被树枝擦

0: 桨叶角度倾斜失去平衡，我们先紧急降落吧。
1: 好的，
2: 朱峰。
1: 姑姑，
3: 朱峰，我已经看到你们在空中的情况，羚牛群在那附近聚集，很危险，不要在那里降落。
1: 羚牛群，我马上通知呱唧。
3: 好，我会协助你们的。
1: 呱唧，我们不能在这里降落，保持高度，飞过树林。
0: 什么？有哪飞？
1: 跟我来。
0: 我的老天爷，蜻蜓直升机要撑住啊！
1: 秦岭羚牛正在这个树林里聚集，这个季节正是羚牛产子的时候，它们的攻击性会变得更强更好动。刚才倒下的冷杉树大概就是羚牛为打斗磨脚撞断的。
0: 什么？羚牛能撞断那么高那么大的树？那还真的挺危险的。
4: 是我们的领地，快离开！
1: 呱唧，
0: 朱峰，蜻蜓直升机没办法拉升，要被追上了！
1: 坚持住，呱唧，我们马上就飞出林子了。
5: 羚牛群要追上他们了，
1: 不能让羚牛群跑出树林。
5: 为什么？
3: 因为羚牛群跑出熟悉的树林，会更加暴躁不安，动物都害怕噪声。启动噪声喇叭和电子栅栏。
4: 什么声音？危险！这里被入侵者占领了，我们离开这里。
1: 呱唧，前方就是护林站了，在那里降落。
0: 好的。
1: 姑姑，嗨，小家伙们，
6: 表哥，
1: 慢点，珠宝，
6: 快点，妈妈，你还给表哥一个抱抱呀。
3: 好的，小珠峰，来一个我们家族传统的大大见面礼吧，欢迎回家。还有，呱唧也欢迎你。需要一个见面礼吗？
6: 爸爸，你刚才真厉害，非常厉害，你都不害怕？
0: 这完全是小状况了。
1: 表哥说你是最勇敢的海底小纵队队员，还是一个热爱冒险的寻宝勇士。
0: 什么？珠峰，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厉害呀。
1: 呱唧，姑姑，有什么我们能协助的吗？
3: 有啊，正好今天是三个小小护林员们的实习考核日。
6: 小小护林员就是我们。
3: 根据孩子们之前的培训，还需要完成一些护林任务，这是今天的工作日志，就由你给他们布置考核任务吧。
1: 好的，姑姑，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的。
0: 实战考核，送我一个。
3: 那也麻烦你了，呱唧。刚才的羚牛群被警报吓跑了，我要去寻找他们的行踪，免得发生意外。
1: 路上要小心。
3: 放心吧。
5: 厨房，厨房，你别跑！
1: 天色不太好，希望一切顺利。
0: 哇哦，伙计，护林员的培训可真不简单呐！
6: 呱唧，你给我们出点简单的任务吧。
0: 没问题。
1: 那可不行。考核第一项，辨认并处理损坏的树木，目标区域已标记，考核开始。
5: 好。
1: 这是银杏树，有扇形的叶子，树皮损伤不严重，只要修理平整，涂抹消毒保护液就可以。
0: 竹心对了，得分。
5: 这是铁砂。
1: 准确的说，你要注意分辨叶子。
5: 不一样长的叶子。这是秦岭冷杉。

0: 了，这是冷杉树苗。
1: 雅哥，原牛总是搞破坏，他们为什么撞断树啊？
0: 他们需要磨脚保持威慑力和健康，这是他们的天性，和我们参加护林工作一样。
1: 那他们也不坏咯。
2: 加油啊，猪宝。
3: 据我所知，这是一棵松树。
2: 能再准确点吗？
3: 我看不出来，不过我来闻闻。我的鼻子告诉我，这是一棵油松。
2: 呀，猪宝对了。
0: 我们要把倒下的树移走，免得腐烂发生病虫害。
2: 这么大一棵，小家伙们能弄得走吗？
1: 我们可以扛着走。
3: 我们可以拉着走。
1: 朱熹，你力气小，你就在旁边看着吧。
4: 树干是圆的，为什么不滚着走？
3: 好耶，我们能飞动。
2: 后面种树和攀爬的任务要给朱熹安排其他的吗？
4: 表哥，我去林子边拿消毒保护液。
0: 好的，快去快回。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小姐，小姐，
1: 肚子
0: 怎么了？
1: 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0: 不会吧？半个月呢？
1: 会吧？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0: 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1: 我们在学生宿舍睡呢。
0: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那，
1: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啊！哎呦，哎呀，哎呦，这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啊，嫂子，你将来
0: 谁还傻呀你？
2: 是呀，哎呀，文华，文华，你快进门呀，文华，文华，
0: 哎，这华，啥人？那你家的周末。

0: 这不是还早着呢吗？
1: 冬华，
0: 不会是让俺给气的吧？
1: 这是不是冬华抬气了？

这么贵的酒啊！去你娘的！

0: 小倩，小倩，食堂。
1: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0: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1: 瞧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吃晚汇报的。
0: 我老婆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1: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0: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1: 你回去干嘛？
0: 你们家的锅也没糊，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哎，
2: 什么事儿啊？这是儿子哭啊？
3: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4: 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1: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什么？你说什么？哎呀，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哎，嘿，窜的比兔子还快，哼！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
5: 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恁还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哼，你看人干啥呀？恁不认账了？有点儿。恁是谁呀？
1: 俺是恁老婆，
5: 咋着？想不认账？
1: 想，不认账完了。恁
5: 有那刀？
1: 不认账是什么？说正经的，对门又生了儿子，怎么没反应啊？
5: 人家生了个娃，瞧俺恁给高兴的，一边又一边的说。你又皮紧了是吧？哎，说啥嘞？哈，来来来来，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大，恁
0: 那说啥？那跟谁接绳？
1: 哥，哥，你傻了？你高兴傻了？你要干啥？
2: 你哥是要检查。
1: 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3: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1: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3: 哎，你没事吧？
2: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
3: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0: 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
1: 哦，
2: 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
1: 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
0: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2: 这还不叫本事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0: 你也就这件事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3: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0: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2: 是，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嗯，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0: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1: 在哪儿？
0: 在家。
2: 在家里啊？
0: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2: 不是医生吗？
0: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2: 哎，安杰没事吧？
0: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2: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0: 还好，

0: 集合了，醒醒，醒醒！嘿嘿，
1: 睡得还挺香。
2: 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
1: 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啊，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2: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呢，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
2: 将军庆不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2: 那军庆完了呢？
1: 民庆呗。
2: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
1: 随你便吧。
2: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你倒好，这是一样一样的生。
0: 再生个丫头
1: 我就不生了，生个丫头我就取名叫小样，就此打住。
2: 想得还挺周到。
3: 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4: 我不会，不会骑。
3: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4: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3: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4: 进岛？进什么岛？
3: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4: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3: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4: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3: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个人呀、啊、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4: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
3: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

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到哪儿去了？被你哥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4: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1: 哎，那可说不准，
2: 说不定。
1: 说
2: 不准你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哎，
0: 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4: 一个省一个省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3: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3: 哎，你说得轻巧，什么话张口就来。
2: 哎呀，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3: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5: 哎，这谁要离婚啊？
2: 哎呀，
5: 谁要离婚啊？啊？
3: 你要离婚啊？啊？
0: 对，是我，是我要离婚。
5: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
5: 谁是骗子啊？
0: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5: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0: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5: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0: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的，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5: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
3: 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0: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1: 安姐，
0: 你叫我干嘛？
1: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0: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6: 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5: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1: 行了行了行了，
4: 你看，自己承认了，
1: 自己
0: 。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5: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1: 老弟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5: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
1: 不赖他，赖我。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
5: 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
1: 啊，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5: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1: 我知道。
5: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啊？
1: 哎，老蒋，什么时候走？
5: 很快。

0: 再有时间半个月吧。哦，他们也一起走吧？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你捆着走啊。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1: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
0: 别没说。对。哎，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
2: 哎，来，你过来一下。干什么？
0: 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2: 这是什么？
0: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到啊？哎呀，真是笨蛋！往左下角看。
3: 就这么小啊！这么有大的，你看，这不是吗？有大的。你个骗子！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4: 大头脑袋的骗大，你跟我傻呀？
0: 干什么你呀？
3: 骗子！
0: 哎，暂停！
3: 谁呀？
0: 暂停！
3: 早说我娘在天上呢！
0: 不管闲事儿。
3: 骗子！
4: 说谁是骗子？
5: 跟你有关系吗？

0: 这军事重地呢，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给你开玩笑吗？有甄别人大的要塞吗？有甄别人大的军事基地吗？怎么没有啊？哎哎哎，姐，别给我坐坏了。你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看呢？哎呀，
0: 真是对牛弹琴。
1: 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了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儿大，哼，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0: 谁是随军家属？
1: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0: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
1: 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1: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0: 哼，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
1: 你怎么办？啊，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0: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2: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哎呀，啊，不小心！他让谁滚？该滚的人是他呀。
1: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吗？都带，能带都带走。哎，德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0: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2: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她不是就追过来了吗？你那是，白天做梦，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0: 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2: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他去。
1: 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

0: 我说什么了？
1: 你在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
0: 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
1: 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2: 你多倒点啊，那水都不要钱。
3: 那是说不要钱嘞，大概水不要钱啊。
2: 行行行，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吗？
3: 那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了，换了俺可做不出来。
2: 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再到海港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3: 他有啥不一样哎？啊，俩脑袋四只眼啊！
2: 你再给我倒点儿。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
3: 谁是农村妇女？还是农村妇女呢，那咋不跟着去嘞？
2: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3: 行，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恁哥走了，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2: 啥？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
3: 是哈，咋这俩笑的给忘了？
4: 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1: 换上你怎么办？
4: 早把他腿打折了，看他怎么往外跑。
1: 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
4: 起码不敢乱跑吧？
1: 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4: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1: 哎呀，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4: 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
1: 事太大，骗不动了。
4: 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的。
1: 为什么呀？
4: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的。
1: 哎，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4: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1: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4: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4: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1: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4: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他，打心里怵他。
1: 你怵他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4: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1: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4: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那这点自信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4: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5: 是，
6: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7: 江叔叔一路顺风。
6: 哎，好。
7: 江叔叔一路顺风。
6: 哎，好，走了。
8: 嘿，他家叔。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6: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8: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处处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哎，
6: 好，我拿两个，
9: 净给我出洋相。
8: 俺出啥洋相嘞？俺又给恁丢啥人嘞？
10: 来，嫂子，带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8: 还得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
6: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8: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6: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10: 去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
8: 就是，恁上辈子欠他嘞。
6: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
1: 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0: 我什么态度啊？
1: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0: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1: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2: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
3: 他早就没娘了，
2: 那忘了妹子也不中啊。
3: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2: 哎，恁看恁看，
1: 哎，
3: 俺又不是没长眼。
1: 我走了啊。
4: 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哎，好。

0: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

0: 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畅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

0: 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6: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7: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

0: 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0: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身，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那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

0: 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6: 过年啊！
7: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9: 快出来，你等着。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10: 大爷，
8: 你大爷
10: 别生气，我给你出气啊。
8: 不不不，
9: 这一宗的宝贝收着回家，要关了房。
11: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12: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0: 大黄，那嫂子回来了没？
1: 啊、哦！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2: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1: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2: 能懂个屁！

0: 部补了糖，需要弄。
1: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2: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恁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他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气死了！德华，恁过来。德华，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勾啊？你信不信？信不信由你。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哎呀，恁丁大哥就是喜欢那十文短子的女人，好心俺大子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1: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0: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是啥男生啊？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晚得拍上，咋办？
1: 那咱俩看严点儿。
0: 哎呦，我的傻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1: 那你说咋办呢？
0: 那咋办？那咋办？哎呀，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2: 走，老丁，吃饭去
3: 啊！一会儿去。
4: 哎，
3: 王老师，下班了。
4: 丁大哥，下班了。
3: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4: 哦。
3: 来，丰收了。
4: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3: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4: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3: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4: 啊？
5: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4: 哦，还真是的。
3: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在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4: 他真讨厌。谢谢啊。
3: 不客气，
4: 我走了。
3: 好。

0: 德华。
1: 你打饭去了？嗯。怎么了？
2: 谁又惹你了？
0: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
1: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了。

0: 这是，
1: 你管好你男人就行了。
0: 他又不是个小孩，俺又不能天天看着他。
1: 那你说还有啥法儿？
0: 要按说，让恁嫂子走，他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他。
1: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真是，
0: 咋才能让他走嘞？
2: 哎，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1: 不在。你是谁？
2: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1: 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2: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
1: 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哎呦，
2: 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1: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2: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0: 哎，杨书记。哎，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
2: 啊，那咋也不管管他嫂子嘞？我管他什么呀？
0: 让他随军去。
2: 恁看，这秤杆和秤砣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0: 恁是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
2: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1: 恁的意思是让他走？
2: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1: 对。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的？
2: 孙妈，孙妈是谁啊？
0: 他家那保姆，他家那佣人。
2: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1: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2: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0: 就是，
2: 真是乱大街。
0: 哎呀，太好了！
3: 来，这。我求您，请姑姑走了。哎
2: 呀，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出浪。
3: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哎
2: 呀，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3: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2: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他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3: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2: 那鸡肥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走吧，别磨蹭了，再磨蹭误了火车了。
3: 国庆，
4: 你妈呀！
2: 哎呀，行了，别磨蹭了，再磨蹭就误了火车了。

0: 哎呦，哎呀，行了，你可别哭了。哎呀，那个小祖宗啊。
1: 哎呀，真是啥呀这。
2: 他姑娘。
3: 爸爸。
0: 走了。
4: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呀，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4: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还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4: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4: 嫂子知道吗？哎呀，
0: 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个票走了。
4: 不会这么急吧？
0: 我看，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啊！哎呀，国庆啊，那个祖宗，你别哭了，哎呦，你那事儿都要哭了。
4: 来，过来，
0: 那谢了。
4: 好了啊，哎呀，手抱抱，哎呀。

0: 要说吧，他大姑父平时话就多，但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1: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2: 别吵了，烦死人了。
1: 安心，你打算怎么办？
3: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0: 姐，
3: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0: 啊？
3: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1: 有什么要帮忙的？
3: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1: 行，尽管搬吧。

0: 好了，你就别哭了。哎呀，
1: 哎呀，哎呀，娘哎，你可算是回来了。
2: 德华呢？
1: 德华，
3: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来电报说他婆婆病危。
2: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1: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2: 至于那么着急吗？连个招呼都不打。
1: 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
2: 谁送来的电报啊？
3: 问你呢。
1: 是个解放军送来的。
2: 你看见了？
1: 俺看见了。
2: 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行，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2: 什么病危呀？骗鬼的吧？
1: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
2: 哼，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就行了。
1: 查？查啥电报嘞？
2: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我去。
1: 你去。电报。
3: 睡觉。

0: 弄啥嘞？那么看着俺嘞？
1: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0: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嘞？
1: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0: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那他嫂子能让他走？那对花儿能走得了吗？是。
1: 走就走嘛，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0: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1: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0: 俺可没那脑子，俺要有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1: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0: 而哪个女人不简单？
1: 我是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0: 说她真的要去查电报，那可咋办啊？
1: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她查个六啊？
0: 哎呀，她可真精啊，还把您都给骗了，她都不信了。
1: 我看呐，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那恁舍得他走啊？还以为还舍不得他嘞。
1: 你看恁干的，恁干啥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呢？你切！
2: 放了写信，
3: 保重啊！
4: 快点，快点啊！
3: 回去吧。
2: 走着。

0: 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啊，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
1: 你要小心一点，虽然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
2: 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谁说女子像秋千？
3: 白天去种地呀，那夜晚来放面。
4: 大嫂，
3: 哎，那来了，哎，恁坐，恁坐，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哦，你问。
4: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3: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
4: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2: 我有个熟人要去哪儿。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家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坐会儿啊。他说的是谁呀？我哪知道啊。
5: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你别没事找事儿啊！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放鞭。啊，等哑巴算了。安杰。
6: 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我说什么话了？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
5: 只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6: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
5: 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
6: 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0: 哎，下班了，今儿咋真早嘞？那哪剩子干啥呀？
1: 嫂子，我要走了。
2: 那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1: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2: 哎，真的？你啥时候走啊？

0: 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0: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的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3: 小黄，
4: 哎，嫂子，
3: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4: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3: 好。
5: 我弟弟，来，带我弟弟妈妈去关窗，我看啊。

0: 您看着弟弟啊，来，看好弟弟啊！
1: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
0: 还有火柴，
1: 来，
0: 谢谢啊。
1: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残风啊，就这样，您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0: 哎。

0: 跟他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
1: 好，
0: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啊。
1: 好，
0: 哎，还是这个披上。
1: 哎，谢谢。
2: 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嗯，来把衣服穿上。来，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嫂子，你坐这儿吧。陆师傅，麻烦上一下菜来。
3: 来了。
2: 哎呀，饿了吧？啊。

0: 谢谢小姐，哎，嫂子，赶紧吃吧。啊，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胃不舒服？啊。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1: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0: 吃吧。啊，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好了，好了，好了，哎，
1: 好了，知道您不舒服，我刚好陆师傅给您做的电话扇。哎
2: 呀，谢谢啊。
1: 别凉了啊，行，老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
2: 醒醒哦。

0: 把手伸给我，来，来，来，啊，慢点，哎，鞋掉了哈，啊，哎，好，我这宝贝儿子，嗯，好，好，好了，好了，走了，哎，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石景川一只鞋啊？
1: 慢点慢点，这鸵鸟够苍狼喝一壶的。慢点慢点，
2: 够呛。嗯，
3: 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2: 你再睡会儿吧，我出操去了啊。
1: 走走走，厕所在哪儿？我问你话呢。啊，
4: 你问我什么？厕所在哪儿？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1: 厕所在外面，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
4: 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1: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4: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1: 哎，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谁在哪啊？
1: 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
0: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
1: 来吧。本来呀，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0: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1: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啊？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你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手指用脚用码，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

0: 流通，还有着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

0: 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大
3: 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用脚用码，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

0: 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手指用脚用码，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 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

0: 鉴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了？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谁用啊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4: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5: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4: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6: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7: 别多管闲事儿，

0: 在这儿还能笑得出来，真是。
1: 你说话算话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2: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十码都拿不回来。
1: 人家是一言既出四码。

0: 之类的。
1: 哎，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洗。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
0: 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1: 啊，来，我说过。
0: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1: 我也说了。怎么了？
0: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1: 啊，你回来你
0: 是。我实在憋不住了，
1: 那你到厕所上啊？
0: 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
1: 多大？
0: 这么大。哎，这么大。哎，这么大呢。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
1: 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儿上，味儿不味儿啊？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1: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
2: 妈妈，妈妈，弟弟又尿了。
3: 哦。嗯。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2: 终于回来
4: 了。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3: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4: 这是什么号啊？
3: 啊，这是开放号。
4: 那刚才呢？
3: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4: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3: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4: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3: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
5: 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
3: 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4: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3: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4: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3: 别那是整天的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4: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是城市。
3: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4: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3: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我的个娘啊，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1: 真软，真滑溜哈！哎呀，真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哈，这么多！哎呦。

0: 这是你的啊？这漏这么多，你敢穿？哎呀，这也是你的啊？哎呀，哎呦，我的个亲娘啊！哎呦，我的个亲娘！家里能收拾好了？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哎呀，可真阔气！
1: 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这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哎，
0: 没有没有，没什么事儿。哎呀，
1: 你可别客气，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
0: 哎哎，不用不用。
1: 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就是，就是。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哎，我走了，走了啊！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哪来的二百五？
0: 参谋长，你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2: 参谋长，你家可真阔气啊！嗯，你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3: 你到我家里去了？
0: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
2: 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0: 累，你又不帮着挑。
2: 大哥，真能干，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有劲还不好啊？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
4: 怎么舍不得呀？
2: 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切，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现在。

0: 真不错。哎，国庆，
1: 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2: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
1: 哎，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2: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够我干一阵子。哎，
1: 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2: 我还用你相信？别这儿给我灌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
1: 你看看，啊，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来，给我。
2: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
1: 哎啊，来陪你弟到外边玩。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还会拉风箱，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2: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
1: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的，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2: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啊，
1: 王主任，怎么了？
2: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1: 政治部主任，师级干部。你问这

0: 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
1: 都哪样啊？
0: 都250样。

0: 难缠都把你给难死。哼，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了？难道不是啊？是啊，哼，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向啊？
1: 谁尿了？我看看，怎么又尿了？
2: 来，吃点这个。
1: 嗨，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0: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3: 江叔叔。
0: 谁？
1: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进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3: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1: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盘啊？就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3: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
1: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我请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0: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4: 这谁又惹你了？
0: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真小家子气，真烦人。
4: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啊、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0: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4: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
0: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收头啊？

0: 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吧。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的，你才反动。

0: 喂，
1: 喂，总机，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2: 有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2: 那就是啥也没有。
1: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0: 好多都飘在上，挺瘆人的。
2: 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

0: 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1: 可能是这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2: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0: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
1: 就你毛病多。
3: 怎么着？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0: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2: 嫌我啰嗦，讨厌！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4: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是你家属吗？
1: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2: 是。余队长，走，从军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
1: 走。你这是何必呢？

0: 油。
1: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谢谢啊，没事。好。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答谁，肯定跳不了满的。

0: 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
1: 好了，
0: 这下行了，再往后一点。哎，对，好，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风
2: 景。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

0: 磨得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

0: 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

0: 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劲儿。
1: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0: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你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我不碰你，这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
3: 喝了，
2: 辛苦了哈。

0: 所啊。啊，是啊。
1: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2: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0: 不错什么呀？
2: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哎，怎么会呢？
3: 他
0: 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2: 啊？
0: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2: 按说应该看不见
0: 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2: 哎呀，你急什么呀？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来，老王，
4: 哦，来了香，
2: 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5: 家常便饭。
6: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儿。
4: 坐一块吃点。
2: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哎呀，
6: 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的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2: 啊，欢迎参观的。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6: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2: 啊，是吗？
6: 啊，
2: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6: 欢迎参观。
7: 走，参观参观，
2: 走。
6: 哎，来，
2: 来，你们吃啊。
4: 好了好了好了，
2: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你先下去啊！怎么了？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哎呀，放心，压不塌。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儿啊，走走走。没事儿，上啊。

0: 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就是你的屁股在这儿看。
1: 讨厌你。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哼，我能看出你美。
2: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3: 这有啥风景呀？哎呦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1: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2: 妈，你们笑什么？
1: 我们，
2: 你们俩阿姨。哎呀，笑死我！
4: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5: 国庆，国庆，你干嘛？
6: 干什么呢？国庆，
5: 出来。
6: 吃完了吗？
7: 吃完了。
6: 吃完了，
7: 猪圆
6: 去。
7: 那我也吃完
6: 了。哎，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不浪费粮食。
0: 这吃什么？
6: 看着点弟弟啊。
7: 知道了。
6: 哎，老师你干不干？
5: 老师？
6: 嗯。
5: 什么老师？
6: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5: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6: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5: 去，干嘛不去？
6: 当孩子王你也去？
5: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6: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5: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6: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5: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6: 影响。
5: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6: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5: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6: 你干什么呢？我没吃完呢。
5: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
8: 谁知盘中餐，
9: 谁知盘中餐，
8: 粒粒皆辛苦，
9: 粒粒皆辛苦。
8: 好，二年级同学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9: 记得。
8: 跟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10: 团结，知道吗？
11: 知道。
10: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11: 嗯，
10: 还习惯吧？
11: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10: 慢慢习惯呗。你说话真好听。
11: 嗯，
10: 真的。
12: 老师们好。
13: 老师
10: 们
13: 好。
10: 你好。
11: 你们好。
10: 真的很好听。 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5: 什么味道？
10: 女人味
5: 儿。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10: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12: 好好吃，打饭了。
13: 哎。
12: 郝老师，下午一点出发啊。
14: 好嘞，好嘞，好嘞。
12: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5: 我也是刚下班。
15: 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12: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15: 你要去小黑山岛？
12: 啊，是啊，有问题吗？
15: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12: 这片区域的这个。防止被压下去。哎，好，搜寻工作呢？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啊？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那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吧。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嘛，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欧不是右派？
1: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0: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嗯，

小妹。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
1: 收拾得挺干净的。
0: 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

0: 孩子们呢？
1: 在邻居那儿呢。
0: 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
1: 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
0: 哦，要收钱的。
1: 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0: 多少钱一个月啊？
2: 7贯。
0: 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1: 给你找个杯子。
0: 那不是有吗？
1: 哪能让你用那个？
0: 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1: 我去。

0: 小姨，
1: 快呀，
2: 小姨。哎，
0: 你们谁叫安然？

0: 干嘛回去？
1: 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0: 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风景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

0: 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

0: 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0: 星，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

0: 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0: 星，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5.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4.6度。

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6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7.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7.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5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最近啊，辽宁这天气是开启酷暑模式了。
0: 辽宁省气象台呢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从今天起连续三天，沈阳、鞍山中北部、本溪西部、锦州、阜新、辽阳、铁岭西部、朝阳、葫芦岛北部以及沈阜示范区，最高气温达到35到37摄氏度，局部地区呢甚至能冲到37到40度，省内大半区域呢都笼罩在高温之下。
1: 也就是说，咱们辽宁正式进入了高温闷热的桑拿天啊，典型的上蒸下煮，又热又闷。在这里呢，要重点提醒一下家中老人、孩子、体质偏弱的人群，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那防晒帽、冰袖、大容量的水杯，这三样可千万别落下。
0: 那这一轮高温持续时间的不算短，大家居家使用空调、电器也要留意线路负荷，防范安全隐患，平稳度过酷暑天气。
1: 说天下说新闻，今年的伏季休渔期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结束了，眼下辽宁沿海各市的渔船修造厂都开足马力赶制新船。
0: 全省木改钢工作进入渔船大批量交付阶段，为即将到来的开海做好准备。
2: 营口盖州市光辉渔船修造厂的船坞里，大大小小的钢制渔船整齐排列，中午1点，海水涨到满潮，又一艘新船即将下水。
3: 我现在就在一艘即将下水交付的钢船上，这艘钢船也是光辉渔船修造厂7月份以来交付的第12艘钢船。
4: 心里面非常高兴，原先那个船能装10000斤，这个船就能装2-3万斤，原先的木头船完了强很多。
2: 船厂里，渔民对新船充满期待，而在不远处的港口，很多渔民已经收获满满。
3: 这里是营口市光辉渔港，在我身后满载着一整船海蜇的钢船已经靠岸。从今年的7月22号开始，这里正式的进入海蜇的丰收期，每天都会有将近40艘的渔船满载而归。
5: 对，今年海蜇特别好，一天下去2回吧，一趟4-5万斤。那木质船不行，装的少，现在钢船都是新船，贴板以后安全系数都是高，所以说就能装。
2: 随着伏季休渔政策的全面落实，海洋渔业资源日益丰富，渔民需要更大更安全的渔船来保障生产，这种迫切就体现在船厂的订单上。今年以来，光辉渔船修造厂接了110艘订单，超过去年同期。
6: 正常以前5点半下班，现在就7点半下班，这个别这工种晚上加到9点钟、10点钟这样加班干。目前基本上干到60%-70%了。9月1号之前的话，应该再下水个60条船，应该没问题的。
2: 渔船下水之后，还要进行稳性测试，并办理相关手续。为了不影响渔民出海作业，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
7: 安排呢专人带领着渔民，到这个市级的渔业主管部门呢对接业务。以前呢需要办理这个手续，可能需要半个月到20天。那么现在经过我们的提速，在7到10天呢，相关手续会办理完成。
2: 7月以来，我省沿海各市都有渔船批量交付。大连蓝旗船舶科技有限公司近期有5艘渔船即将交付，葫芦岛市已开工建造158艘，建造完成68艘。
8: 目前已经申请更新改造1789艘渔船，计划建成1177艘，已有422艘渔船建成并下水。我们计划在9月1号之前，所有的小船都建造完成并下水，在12月底之前，中大船建成完毕。
2: 本台报道。
9: 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

0: 栖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这是继2024年大连蛇岛老铁山和丹东鸭绿江口后，辽宁第二次扩展申遗成功。辽宁由此成为全国拥有三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片区的省份。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多公顷，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黄嘴白鹭自然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全域记录鸟类255余种，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本台报道。
1: 说天下，说东北超。随着7月25号东北超2场比赛收官，常规赛前5轮的赛程已经全部结束了。目前积分榜形势明朗，沈阳队直接提前锁定4强名额，也是联赛里唯一一支提前出线的队伍。
2: 恭喜沈阳队！5轮比赛踢下来呢，沈阳队一共是3胜2负0，3胜2平0负，一共呢是打进8球，只丢了2个球啊，稳稳拿下11分，牢牢霸占积分榜的榜首位置，提前稳稳上岸。
1: 是啊，现在呢球队没压力，但是有目标，接下来的重心特别的清晰，全力冲常规赛积分榜的头名，在后续的半决赛里抢占最有利的排位和优势。
2: 想拿第一，这难度可不低啊。
1: 是
2: 沈阳队剩下2场比赛呢，全都是客场硬仗。首先呢是8月9号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那么这个要提醒各位呢，这场比赛原定于8号，那么现在改期呢到了9号，具体时间仍然是晚上的19:40开球，大伙儿呢是别错过了。
1: 是啊，这场比赛呢，对手肯定会拼尽全力死磕到底，再加上主场加持呢，对抗强度一定会拉满。沈阳队年轻球员多，对体能和心态都是不小的考验。
2: 但是呢，沈阳队本赛季啊最大的亮点就是防守超稳，后场的卡位协防特别扎实，反击是又快又犀利。那面对主打阵地战的呼和浩特啊，这战术又是非常的明显。
1: 没错，收官战更有看点。8月15号，客场对阵长春队，对手长春队为长春亚太俱乐部梯队，阵容厚实，大赛经验丰富。现在啊，急需抢分稳住排名，势必会全力以赴。两队实力非常的接近，比拼的就是细节和稳定性。
2: 沈阳队优势呢在于默契，主力阵容呢长期搭档，配合熟练，状态稳定，稳住节奏，减少失误，咱们呢完全有能力拿下这场关键对决。
1: 除此之外，沈阳队今年还有一个不小的挑战，就是双线作战。8月份不光要踢东北超，中冠总决赛也同步开打，主力队员两头奔波，赛程密集，体能压力特别大，怎么合理轮换保住主力状态，是教练组接下来必须要做好的功课。
2: 那4强剩余3个名额竞争呢，也是异常激烈，积分榜第2至第7名的球队分数呢咬得非常紧，积10分的长春，8分的延边，7分的大连，6分的呼和浩特与通辽，5分的哈尔滨，60队伍啊将展开白热化的争夺，每一场比赛都将直接改变晋级格局。
1: 东北超的后半程比赛将10分激烈，万分精彩，期待队员们调整最佳状态，扛住压力，拿下好成绩。
2: 赛场之上全力以赴，场外观众呢这场第12人的魔法加持也相当重要。所以说呢，这不是球员们的战斗啊，这是咱们东北人的团体竞技。当然了，东北超呢不论谁赢都是东北赢，咱一起为所有球队加油
1: 加油。
3: 说一头小牦牛半路闹起了脾气，可能是因为恐高，赖在路上不愿迈步下山，主人二话不说直接将小牛背起，小牦牛乖乖伏在主人背上。别看牛牛我有100-200斤，谁还不是个宝宝了，会撒娇的牛牛就是好命。说炎炎烈日，沙地的温度居高不下，小朋友不小心触到沙地瞬间被烫回，可进了阴凉地儿也还是无法平稳站立，只能不断垫脚躲避热浪，这算不算沙地高温瑜伽？说山东，一位妈妈将家中电视背景墙装修成了教室风格，两块推拉黑板中安装着电视。家长说，孩子下半年开学就要升初一了，这样装方便孩子学习，孩子也很喜欢。你确定孩子喜欢？黑板旁有电视，学不专心，电视旁边有黑板，娱乐也不能放松呀。说内蒙古一场幼儿园的博客比赛

0: 上演名场面，一名小姑娘登场后展现强劲实力。哨声响起，她反应迅速，动作干脆利落，不到三秒，对手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结束了比赛，真老快了，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说宁夏沙湖再度上演生态奇景，大雁群紧随快艇一路伴飞，快艇破浪前行，雁群低空盘旋，距离船身极近，仿佛触手可及。
1: 我给大家说一下，肚子觉得不舒服了，不要往我前面飞，准备好。
0: 这位船长也是经验丰富了，把丑话说前头了。别说，这些大雁还蛮有镜头感的，太拉风了。
2: 说天下，说励志。最近湖南省人民医院迎来了一场特别暖心的重逢，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女孩手捧鲜花，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了医院的儿童血液肿瘤科。
0: 她不是普通的访客，而是11年前在这里战胜白血病的小患者乐乐。如今呢，她刚刚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特意回来啊，给曾经救治帮助过她的医护人员报喜。
2: 2015年8岁的乐乐突发高烧不退，紧急送往医院之后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0: 一纸诊断书彻底打碎了一家人平静的生活。当时乐乐家里呢不仅不宽裕，还背负着10多万元的外债，而孩子的治疗费用呢预估高达70万。
2: 一边是饱受病痛折磨的女儿，一边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治疗费，走投无路之下，乐乐的父母只能向当地媒体求助。
0: 报道发出的第二天，源源不断的善意汇聚起来，帮这个困境中的家庭凑齐了治疗费，为乐乐的救治撑起了一片希望。
2: 接下来的3年是乐乐最难熬的日子，10几次住院，漫长的化疗让他指甲脱落，身体虚弱，连走路都需要重新学习。曾经活泼好动的小姑娘常年被困在病床和病房里，频繁的打针吃药让她慢慢的变得消沉低落，偶尔还会闹脾气抗拒治疗。
0: 但幸运的是呢，乐乐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妈妈经常给他带来各类书籍排解情绪，科室的医护人员也格外温柔耐心，细心安抚开导，还常常组织病房小游戏、集体交流活动，让乐乐和其他的小病友相互陪伴，慢慢地重拾信心。
2: 在家人的悉心陪伴和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下，乐乐咬牙熬过了漫长的抗癌时光，成功战胜病魔，重返校园。凭着不懈的努力，今年夏天他成功被长沙理工大学录取，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崭新人生。
0: 饮水思源，常怀感恩。7月23号，乐乐一家呢专程是从株洲赶往长沙，回到了久违的病房，当面致谢。
2: 医生和护士见到乐乐，先是惊喜错愕啊，但是认出他之后，立刻紧紧相拥。看着当年全力救治的孩子健康长大，金榜题名，医护人员倍感欣慰。这可能就是医者最幸福的时刻。
3: 救回来的孩子能够有出息，然后能够这么健康的成长，最大的幸福了，对医生来讲。
4: 很圆满。
5: 医生看着你都好开心啊。
3: 30多年以前，我们科室所有的白血病孩子一个都没见到，后来我们慢慢的就学习，现在能把白血病治愈率及零的白血病治愈率达到85%，随系白血病达到70%以上。
2: 不只是致谢，乐乐还主动地走进病房，鼓励正在接受治疗的小患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大家加油打气，给无数患病孩子带去了力量。
0: 乐乐说啊，自己一路走来呢，收获了太多的帮助，未来也想成为照亮别人的人。进入大学之后呢，他计划加入志愿者社团，空闲时呢，回医院做义工，用实际行动来传递善意。
2: 多年来，乐乐的父母始终记挂着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爸爸珍藏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笔捐款。他们省吃俭用努力攒钱，目前已经偿还了18万元欠款。
0: 亲友都说，哎，不用还了，但是 他们一家人呢始终是坚守本心，坚持知恩必报。而对于无法一一找寻爱心人士呢，乐乐是把这份恩情默默地珍藏于心底。填报志愿时，他特意选择相

0: 问专业，立志成为媒体人，希望呢借助自己的力量传播善意，帮助更多身处困境的人。
1: 我是2015年左右因为罹患白血病生病住院的乐乐，最近因为高考结束了，非常幸运录入了长沙理工大学，当时接受了湖南日报等记者的帮助，使我能够接受到社会爱心人士的捐款，让我能够度过这次难关，所以我也想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当时志愿的时候也是填报了新媒体专业，我也想成为照亮别人的那个人。
2: 如今乐乐已经开始提前着手预习大学课程，满心期待全新的大学生活。从绝境中被善意救赎，到向阳生长奔赴山海，再到立志传递温暖，乐乐的故事完美诠释了何为被光照亮亦成为光。
0: 11年风雨涅槃，少年不负众望，这份跨越多年的感恩与坚守，温暖又治愈，也让我们相信呢，善意永远可以双向奔赴，代代传递。
2: 说天下说，当00后遇上诗仙。这个夏天啊，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火出了圈，不同于普通的网红打卡地，这里吸引无数游客专程奔赴的不只是炫酷的灯光夜景，还有一位行走在市井烟火里的诗仙李白。
0: 灯火璀璨的古街当中，一袭白衣俊逸洒脱的年轻身影，张口便是千古诗词，抬手尽是诗仙风骨。这位刷屏全网的唐山李白，他并不是专业演员，而是一名刚刚毕业的00后本地小伙，名字呢叫做王浩南。
3: 我很荣幸我能在我家乡唐山，在河头老街扮演李白这个角色，我也希望日后能通过我自己的不断努力，让更多的人爱上我的家乡唐山，愿意走进河头老街与我对视互动，感受河北文化的魅力。
2: 王浩南的走红其实完全是一场意外。王浩南是唐山师范学院音乐系2025届毕业生，和千千万万的应届生一样，去年此时的他正深陷毕业的迷茫。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老师的一句建议让他和李白和河头老街结下了不解之缘。
0: 但谁也没能想到啊，初次上岗的他就遇到了尴尬。
3: 真正的专业是音乐学专业，编导老师们觉得哎，形象不错，试一试李白吧。那天就有一个游客，他就过来问我，李白赵客万湖鹰人。那他说大脑飞速运转，我说才子啊，我这首诗是我开元年间写的，现在是天宝年间，我还没写呢，等我写了来找我。这一个玩笑就过去了，就给我敲了一个警钟。所以那天晚上开始疯狂的背诗，一晚上背20首诗，当时就一个劲儿，我必须今天晚上一定得背下来，我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0: 从那天起呢，王浩南开启了疯狂充电的模式，背唐诗、读诗集、刷相关的纪录片和影视资料，逐字逐句揣摩李白的神态、风骨与言行举止。不仅如此呢，他还会把自己的互动片段呀发到短视频平台，认真翻看每一条网友的评论，根据大家的建议呢，是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状态，来打磨表演细节。
2: 日复一日的积累和努力，如今的王浩南嗓音清亮铿锵，身段飘逸洒脱，举手投足间尽是诗仙的豪迈与温柔，早已经能从容自如地和天南地北的游客即兴对诗，畅聊诗词，真正把李白从历史画卷搬进了市井街头。
0: 这不只是逼真的扮相，还有扎实的诗词功底啊！王浩南呢，更是让传统文化有了温度，有了传承，有了治愈人心的力量。在河头老街，经常能看到他和游客温情互动的暖心画面。
3: 小才子，您的意思是想要拜在下为师啊？那想当我的徒弟，可要看看你文采几许，敢不敢与我对上几首啊？
4: 敢。
3: 请听这第一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4: 奔流到海不复回。
3: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4: 朝如青丝暮成雪。
3: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文采，今日那我就收您这个徒弟了。
2: 除此之外呢，王浩南还摸索出了专属的诗词解忧法。什么叫诗词解忧法呢？比如啊，面对被催婚的游客，他说：“催婚何须蹙眉头，良缘自有月千钩。”用这样温柔的诗句宽慰人心。面对深陷遗憾、心绪郁结的游人，他说：“明知夕阳留不住，却将心事付黄昏。”用诗意文字抚平烦恼。总之啊，当游客倾诉生活琐碎，还有喜怒哀乐的时候，他都能够用原创的诗词温柔回应，让千

0: 年诗韵治愈俗世慌张。
1: 如今的浩南呢，早已成为河头老街最亮眼的名片，也收获了无数游客的喜爱，这也让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呀愈发坚定，勇敢奔赴前路。
2: 每次我站在玉河两旁，我看着那个河流，我一眼看尽了我家乡唐山的百年脉络，让我更加坚信，我想扎根在我的家乡，去宣传我的家乡，去贡献我自己的青春力量。
3: 唐王从此铸雄兵，千
2: 我常说一句话，就是我想以李白为载体，让唐诗照进现实。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唐山人，王浩南的心愿很简单，就是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家乡的文旅发展添砖加瓦。
1: 从迷茫毕业生到出圈的诗仙，王浩南呢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青春最好的模样，是深耕热爱，传承文化，反哺家乡。
0: 这份扎根家乡、传承文脉的初心，不仅带火了一座老街，更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青春力量。
1: 我们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的青春身影，让传统文化走出书本，走进生活，绽放全新的光彩。
0: 说天下，说乌龙。最近一位刚去广东没多久的女子啊，听说岭南气候潮湿，当地人特别爱用五指毛桃煲汤祛湿养生，入乡随俗，她就特意备好了排骨、赤小豆，认认真真准备煲一锅养生靓汤。结果呀，因为谐音闹了个大笑话。
1: 这名女子呢，按照当地人说的汤方啊，去市场采购关键食材，其中一道关键主材五指毛桃，她给硬生生听成了五只毛桃。这跑遍市场专门找带绒毛的桃子呀，好不容易买到回家清洗的时候，就越想越不对劲儿啊，这实在是想不通，他就把全过程发上网求助网友。
4: 今天早上去市场，我也买了大砂锅，学广东人煲汤，4.5升的，挺大，100块钱。然后他们又说让我买点那个排骨，买点这个赤小豆，完了还买这个五只毛桃，说让拿这个五只毛桃搞水里泡着，然后去煲这个排骨汤，放点赤小豆，说是这个祛湿。这个毛桃还不好买呢，找了半天才找着。他让我泡这个毛桃是什么意思呢？它上面这个毛全都掉到水里边去了。完了说尽量让我拿原汤去炖这个排骨。我想问一下，这个毛桃用不用切一切呀？这怎么水果还能跟排骨在一起炖呢？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就是听错了的意思呗。此桃非彼桃，煲汤用的五指毛桃啊，根本就不是水果桃子，是地道的中药材根茎。
1: 最终呢，这名女子买的五只毛桃没能下锅，但是呢，这场乌龙却意外让更多人认识了五指毛桃，它又叫做五爪龙、广东人参，也被叫做南芪。
0: 跟黄芪不一样，它补气效果好，但是性质温和，喝了不容易上火。当地人认为五指毛桃能够健脾祛湿，补肺活络，湿气重总浑身乏力的人啊，煲汤喝刚刚好，大人小孩都能够适度调理。
5: 北方人觉得它像柴火，但在老广眼里可是煲汤界的香饽饽。你吃过这种长得像树枝的东西吗？五指毛桃其实是三棵植物的根部，叶子像五指张开，果实像毛桃，其实跟桃子没啥关系。别看它长得其貌不扬，营养方面可是隐藏的卷王。每100克干燥根里，钙含量高达738毫克，远超牛奶、豆制品。还富含不饱和脂肪酸、钾、铁、镁等矿物质，以及补骨质素、黄酮类这些抗氧化成分。五指毛桃最精华的部分，就是那些细细的根须和根皮，香味最浓，营养也最集中。那些又粗又硬的木质芯，没啥味，扔掉就好。老广最经典吃法就是煲汤，和鸡肉、猪骨、猪脚一起炖，汤里自带椰奶香，清甜解腻，抗氧化力拉满。不爱喝汤也没关系，可以煮水当茶，淡淡椰香，低脂低卡，上班上学超合适。如果喜欢甜品，就用五指毛桃煮牛奶，做双皮奶，椰香浓郁，还控糖。卤蛋煮杂粮饭时放上几根，瞬间解锁东南亚风味，甚至还能用煮出来的水调馅料包元宵、做豆包，一口下去香掉眉毛。但吃之前有两件事千万记住：第一，买到新鲜的五指毛桃，处理时记得戴手套，它的汁液有光敏性，沾了别马上晒太阳；第二，千万别自己上山挖，野生五指毛桃容易和剧毒断肠草搞混，只剩根的话，专业人士都难分辨，老老实实去正规渠道买，安全第一。
1: 那这件小事呢，其实蛮有意思的。网友们呢没有嘲讽这位听错的女子，却是温柔调侃，耐心科普，手把手教她认真认识食材，学煲汤。

0: 小小的谐音乌龙啊，既是南北饮食文化的趣味碰撞，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广东特色药膳，更记住了重要的食材安全知识。
1: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初到南方的朋友啊，选购煲汤食材时听不清楚的可以多询问店家，避免因为谐音误会浪费食材。同时牢记啊，食材食用安全底线。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说天下，说危险。现在啊，一些人喜欢找小众网红野景点打卡，觉得山涧潭水、野山海岸线拍出来的氛围感好，但是盲目追求出片的背后藏着巨大危险。
1: 近日，广东惠州蓝天救援队公益救捞队多位一线救援负责人呢，就向媒体介绍了很多野生打卡地的致命隐患。
0: 先说发生在广东惠东大南山的惨痛事故，一名40岁的游客同行同伴不慎摔伤，他上前帮忙的时候脚下打滑，被路边尖锐的树枝直接刺穿大动脉，因为失血过多当场身亡。
1: 根据救援队队长介绍呢，大南山铁炉上昼夜温差呢超过20度，夜间最低呢仅有1到2度。有常年锻炼的登山客呢，连续攀爬之后突发心梗，不幸遇难。而且铁炉上山林呢范围极大，起雾之后呢极易迷路。救援队呢曾经在雨雾当中困了24小时才走出大山。
0: 除了山野，山涧溪潭的水下陷阱更有欺骗性。据救捞队队长赵喜昌说，溪水常年冲刷，水下坑洞密布，岸边看着浅到没过膝盖，往前一步直接陡降7-8米。今年罗浮山、惠阳永湖的野溪都已经发生过溺亡事故。
1: 还有惠东白马山爱心潭，局地天气特别的魔幻，山下呢是大晴天，山谷上方却可能突降暴雨，山洪几分钟就能倾泻而下，清澈潭水呢瞬间变成了夺命洪流，根本就来不及躲避。
0: 还有海边和废弃矿坑也不能放松警惕，废弃采石坑坑壁光滑陡峭，水深最高30米，滑下去完全没有抓手。狮子岛海域有肉眼看不见的回流，海浪一来直接卷走游客。
1: 此外呢，江里水下还有不少透明的废弃渔网，小孩这个脚啊一旦缠住，越挣扎是勒得越紧，之前呢就出过儿童遇险案例。
0: 另外，现在微信群论坛自发组织的户外拼团大多是没有正规资质，组织者只收钱，完全不核查队员的体能，检查专业装备。
1: 比如说之前呢在当地白马山发生的事故，有经验的老驴友带着新手进山，两个人呢因为体能差距太大，中途被困湿滑的悬崖。还有两名暑期少年，其中一个人呢不会游泳，抱着泡沫箱下水，结果呢泡沫承重断裂，两个人是双双溺亡。
0: 在这样的地区，就算是遇险报警救援难度也非常大。今年端午罗浮山一对母子违规进入未开发野溪，

0: 激流冲进深潭，母亲重伤，消防翻山越岭花了近4个小时才把人转运到医院。
1: 一线救援人员呢，给所有户外爱好者提了3条硬性安全建议：第一，坚决不擅自进入未开发、明令禁止的野山、野潭、野海滩；第二，拒绝微信群无资质户外拼团，不要跟风盲目探险；
0: 第三，如果想要户外徒步玩水，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景区、专业持证团队。出行前核对天气，备好全套装备，提前规划好下山撤离时间。
1: 咱们说的呢是广东惠州的事儿啊，但类似的危险可以带入到任何地区。
0: 没错，
1: 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每一次贸然闯野景都是拿自己的性命来赌运气，民间救援呢只能事后补救，真正的安全防线永远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0: 暑期天气炎热，亲水活动增加，
1: 亲近水域时潜藏的水上风险不容忽视。
2: 河道上主航道相当于水上高速，货运船舶盲区很大，制动距离很长，它那个尾浪冲击力足以掀翻我们普通的桨板。我们市民开展水上运动的时候，要远离航道，远离浮标划定的通航区域，严禁横穿航道。
3: 救援人员提醒，戏水纳凉除了要避开内河主航道，下水前的准备工作同样关键。
2: 自然水域存在水温分层、暗流、水下水草还有暗桩等等隐蔽的风险，哪怕是资深的泳者也有突发抽筋被水草缠绕的可能。所有水上运动参与者呢，必须全程穿戴符合规定的救生衣，桨板、皮划艇都要配置好安全绞绳，还有求救的求救哨，严禁酒后空浮或者是太饱浮胀浮下水，坚决杜绝单人独自进行自然水域。
3: 针对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隐患，专家特别提醒，切忌跳过热身直接下水，自然水域温差极易引发肌肉痉挛。下水前应完成5分钟全身拉伸，撩水适应水温，先在浅水区确认状态平稳，再向深水区移动。若突发抽筋，立刻保持仰漂，将抽筋部位的脚趾往自身方向掰直，缓解疼痛。意外落水后保持冷静，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呼救，被水草缠住切勿乱蹬，应顺着缠绕方向慢慢解开。发现他人遇险，优先大声呼救，抛投救生圈等漂浮物，绝不盲目徒手下水，避免造成二次意外。
0: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7月26号，河北承德市发生一起车辆坠河事故，车内2人被困。
1: 接到报警之后呢，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处置。
4: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事故河道水虽不深，但水流湍急，冲击力强，落水车辆随时有被冲走的危险。消防员当即决定先用绳索向被困人员抛投救生衣，待两人穿戴好防护装备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牵拉绳索，将他们转移上岸。
5: 躺下，躺下，躺下。
4: 经过半个小时的救援，两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据了解，事发时驾驶员因低头看手机，没有注意村道狭窄处，直接将车开进了河道中。随后，消防交警协调了大型吊机，将车辆从河道中吊运上岸。
0: 说天下，继续说安全。近日，上海虹桥火车站，一名小男孩在乘坐站内自动扶梯时，脚步意外被运行中的扶梯卡住，当场疼得大哭呼救。
1: 危急关头，巡逻民警和现场热心旅客快速上前救援，成功化解了险情。
6: 小卡哥，你没事没事。没事吗？
7: 这个孩子呢比较顽皮，当时母亲也说了，他用脚在拨弄那个扶梯的毛刷，然后在这个电梯运行的过程中，脚突然之间就陷入到了扶梯里面。当时我也不敢轻易将他这个脚拔出来，我当时就立马联系了客运和医生。
8: 脚出来了，脚出来了，
6: 脚出来就
8: 行，只有脚出来就行，
9: 是脚出来就行，
6: 脚出来，鞋还卡在里面。
7: 当时他的脚非常疼痛，他根本走不了路，所以当时我就扶着他下了电梯。
1: 视频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啊，这场意外是因为乘坐扶梯的时候呢，小男孩用脚拨弄扶梯的毛刷，不慎是卡进了缝隙，才引发了事故。
0: 扶梯的一些位置都是高危夹伤区域，首先呢就是扶梯的梳齿板，它的衔接缝隙特别容易卡手、卡脚、卡衣物，千万不能让身体部位或者是衣物下摆靠近缝隙。
1: 还有扶梯两侧的围裙板毛刷，很多小朋友呢好奇啊，会用脚去踢去触碰，误以为是用来刷鞋的装置，其实呢这是防夹装置，一旦触碰缝隙，很容易呢被运行当中的扶梯给卷夹。
0: 除此之外，扶梯和墙体、建筑物衔接的三角区域是危险性极高的位置，非常容易卡住孩子的脖子或者手臂。家长带娃乘梯，一定要让孩子站在扶梯的内侧，远离三角区。
1: 我们提醒所有家长啊，带孩子乘坐自动扶梯，必须全程贴身看护。如果遇到扶梯卡人卡物的突发险情，大家呢第一时间找到扶梯两端的红色紧急停止按钮摁下，及时呢向工作人员求助，快速止损避险。
0: 暑假来临，为了规避出行风险，有不少家长索性让孩子待在家中。可是紧闭房门就真的能够把意外挡在门外吗？
1: 最新的数据显示呢，超四成儿童非故意伤害都发生在家里。家里都会有什么隐患？作为家长又该如何防范呢？
3: 就在上个月，南宁一小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身穿粉色连衣裙、脚踩拖鞋的小女孩独自爬出高楼窗户，坐在狭窄的墙沿上，双腿悬空晃动。物业工作人员联合目击业主隔空安抚，耐心劝导，最终成功将孩子劝回室内。事发时，孩子的爷爷奶奶正在家中午休。
9: 像我们平时这个窗台不要放可让孩子攀爬的一些东西，攀爬在窗台上然后掉下来卡住，这样很危险的。然后这个防盗网也要有一个尺寸选择，尽量选择在这个10厘米之间。
3: 刚才的画面，相信每一位家长看了都会心头一紧。那么，日常生活中，家长们还有哪些容易忽略的雷区呢？
10: 一些电器啊、热水壶啊之类的这些，也要时刻监护看护的。一些冰箱啊，或者是柜子啊之类的，开门、拉门玩啊，这种啊也会砸伤的。对。
3: 除了以上这些，消防人员提醒，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暑期居家安全隐患。
9: 特别注意提醒的是，我们小朋友就是对那种洞洞孔孔比较好奇嘛，平时就会一不注意就伸手进去，然后会导致这手卡住拔不出来。
3: 孩子居家较易出现的安全隐患，其实很多都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建议家长从孩子的视角来排查，及时纠正孩子的危险行为，彻底清除家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0: 夏季蚊虫袭扰，蚊香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但是如果人走火未灭，且蚊香靠近易燃物品，就可能会引发火灾。
1: 我们来看几个惊险的现场。
11: 7月22号凌晨，江苏江阴市一自建鸽棚突发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出动，赶到现场时，消防员看到起火的是一座两层的铁皮建筑，二层是用铁丝网搭建的鸽棚。此时整个建筑都已经被大火吞噬，现场火光冲天，消防员调动多支水枪，从不同角度对起火鸽棚进行扑救，控制住明火。随后一组消防员进入起火鸽棚内部，继续对起火部位进行扑救，另一组消防员则在外部对未过火的建筑进行冷却，防止复燃。经过消防员近半个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鸽棚主人告诉消防员，棚内约有200余只信鸽，火灾造成的损失不小。关于起火原因，鸽棚主人表示，事发前夜他在鸽棚的休息室内点了一盘蚊香，随后返回家中，但并未熄灭蚊香，疑似蚊香导致了此次事故。
12: 可能是蚊香。
13: 蚊香是吧？
11: 家中养宠物，在使用蚊香时也要格外留心。7月1号早晨，浙江衢州一公寓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将火扑灭。由于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消防员在排查中发现，起火点有一盘已经燃尽的蚊香，旁边还有一袋几乎被烧光的猫粮。住户表示，家里养了猫，出门前将点燃的蚊香放在猫粮旁边，离开时没有熄灭。消防员据现场判断，可能是猫在活动时碰

0: 倒了猫粮袋，使其接触到蚊香，导致猫粮被引燃。
1: 现场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设备，然后这里的。

0: 说天下说健康，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天一热就莫名的心烦，看谁都有点不顺眼呢。我跟大家说，先别着急给自己贴上脾气差的标签，这一切都是天气惹的祸，不是你的错。
1: 说的没错啊，高温让人易燃易爆，这事儿有科学依据，给大伙儿来解释解释啊。第一呢，天热出汗多，让人愉悦的血清素下降，这压力激素升高，耐心就变差，很小的事儿就能上头。
0: 其次呢，身体为了散热，皮肤血管扩张，大脑供血供氧变少，自控力和判断力会下降，加上夏夜闷热睡不好，缺觉直接让人情绪不稳定，易怒敏感。
1: 这个季节呢，天气闷热黏腻啊，这让身体一直处于轻微的紧张状态，负面情绪是一点点的堆积，形成越热越烦，越烦越累的恶性循环。
0: 天热大家都不爱出门运动，压力和坏情绪排解不出去，火气越憋越重，上班通勤一身汗，胃口差，效率低，各种小事叠在一起，那情绪很容易就崩了。
1: 那哪些人最容易被高温拖垮情绪呢？长期应声压力大的，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长期睡不好的，青少年、更年期老人，这些内分泌敏感人群，以及长期服用部分降压药和精神科药物的人呢，这五类人都要格外的留意。
0: 有三个简单的标准，我们来判断一下你正常烦躁还是情绪中暑。首先看时长，高温天烦躁，降温休息之后就缓解了，这是正常的。部分冷热持续2周以上，情绪低落烦躁，那就得警惕。还要看影响，偶尔发火很快自愈，那不用担心。如果说烦躁严重影响睡眠工作，且持续一周没有缓解，就要寻求帮助了。
1: 那最后呢，我们要看恢复，休息之后呢能够缓解就没事，好好休息之后依然是低落焦虑，这就是异常信号。
0: 那我们该如何给情绪降温呢？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我们应该根据天气来调整我们的情绪状态。那第一点，在我们非常炎热的时候，我们要降档运行，对我们所有的目标、所有的计划，再给它降一个档次。第二个呢是分层运行，我们可以把重要的事情放在早上，次要事情放在晚上，而下午睡个午觉，让我们身体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康复。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给自己建立一个情绪的温度计。我们在今天8点钟、10点钟、12点钟，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压力、我们的状态分别可以打几分，我们0到10分为计，我们就可以给自己的情绪打个分，连续打2个礼拜之后，您就知道您在哪个状态是最好的，然后根据您的状态来进行您的计划和安排。
0: 夏天容易烦躁，别太苛责自己，你不是脾气差，你只是被高温烤了一下，照顾好情绪也是照顾好身体的一部分。
1: 所以呢，咱们稳住心态，注意休息，自在安然，静心度夏。
0: 景德镇明星文物岁岁鸭是出生在明代成化年间的一只素三彩鸭形香薰。
1: 当年呢，这只雌鸭因未通过宫廷严选被打碎丢弃，一埋就是500多年。没想到啊，500年后经过考古发掘修复，这只鸭子实现了命运逆袭。
3: 这件器物当时碎了70多片，它的名字是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我们用了1个月的时间将它修复完成。
4: 眼前这只小雌鸭出土自景德镇御窑厂。你可不要小瞧它，想当年在明代，人家本来是要进宫效力当香薰炉的，奈何没通过宫廷严选，又禁止流入民间，只能被打碎深埋。500多年后，它被发掘修复，摇身一变成为明星文物，还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碎碎鸭。
3: 英文名叫 Doctor 碎，是有一种治愈在里面，碎碎平安嘛。
4: 碎碎鸭的衣着也很漂亮。虽然被称作素三彩，但仔细数一数可不止3种，而且充满现代感。
3: 古代无红为素，你看到它有这种切皮紫，有这种瓜皮绿，然后还有这种孔雀绿，听懂了。
4: 碎碎鸭的本质是香炉，那它是如何工作的呢？原来它的身体可以打开，上下用子母扣开合，还暗藏专属透气孔，香料就放在肚子里点燃，烟气顺着中空压颈上升，从鸭嘴缓缓飘出，香气袅袅。昔日深邃深埋泥土，如今涅槃惊艳世人，破碎过更懂鸭声圆满。你是不是也被这只跨越500年的小雌鸭治愈了？
5: 说，即使从省财政厅了解到，日前我省紧急下达第二批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重点用于开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应急抢险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抢险物资储备等工作。说，2026年全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梳理工作培训班近日在沈阳开课，系统讲解国家助学贷款操作规程，切实落实助学兜底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0: 学生顺利入学。来自各县区的116名一线经办工作人员集中参训。说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漫威影业联合出品的暑期超级巨制《蜘蛛侠：崭新之日》定档7月29号，比北美地区提前2天。目前，辽宁省科技馆全国最大 IMAX GT 影厅已开启预售。说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称，在完成为期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驻留任务后，联盟 MS-28 载人飞船当天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安全降落在哈萨克斯坦。说美国近日发布了全球首个覆盖全身的单细胞表观遗传图谱，这一成果为追踪发育、衰老及疾病过程中的表观遗传演化奠定了基准框架。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基金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3: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收听下，欢迎回来。近日，黑龙江乌苏里江伏季禁渔期结束，沉寂多日的绕河段江面再现繁忙。节目的最后，一起看看2026年的乌苏里船歌。
0: 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柔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7: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

0: 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6: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0: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0: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10: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 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0: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

0: 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0: 音量大我听得清，
1: 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6: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9: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9: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4: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15: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14: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 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

0: 阿姨，您快上坛吧，坛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才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1: 来，
0: 喝水去。
1: 啊，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啊？会不会是双胞胎呀、啊？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1: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1: 哈哈，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那我来。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啊？
3: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3: 这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不死你！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1: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1: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哎，什么毛病？
1: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1: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1: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哎
0: 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劳务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这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1: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上这个班儿。
1: 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哎，
1: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1: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胞胎也不行？哼！哎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1: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哎哎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吗？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泽华来看孩子。
1: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1: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0: 是谁？
1: 这早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你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儿去了呀？
1: 挺好看的，很配你。
0: 我要不还是穿这件儿，我更喜欢这件儿。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啥呢？
1: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样？好喝吗？
1: 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
0: 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
0: 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1: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哎，
0: 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1: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0: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呢。
1: 啊，
0: 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1: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0: 你至于吗？
1: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0: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
2: 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
3: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那喝水也算玩啊。
2: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3: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1: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我跟他说什么？
0: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给他拿被子。
3: 你看，我说不敲门吧。
4: 马老师干啥去啊？
1: 他去给你拿被子。
4: 我又不渴，不喝水。
3: 哎，不用拿了。
1: 你坐。
4: 啊，好。哎呀，坐呀。
1: 哎，
4: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
1: 啊，是吗？
4: 啊。
1: 都说我什么了？
4: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1: 没有，一般画。
0: 哎呀，我这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1: 一点一点的洗。
4: 哎呀，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1: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0: 哎呀，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哎呀，这。

0: 这很贵吧？没事没事，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来，转被子吧。来，谢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喝什么了？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1: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0: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1: 娘，你好好想想。
2: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0: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1: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0: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2: 海洋，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家里会吃亏的，吃大亏。
1: 会吃大亏。
2: 哎，你说
0: 咋顶上嘴了呢？这熊孩子。吃吧吃吧。
1: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0: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1: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2: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1: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0: 哎，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1: 俊有个屁用，我还是嫁不出去，我还是老姑娘。
2: 你这孩子，该打了。
0: 就是，
1: 就是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2: 还在说？
0: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哎，别来别来，我来，给我，都对不了。哎呀，
1: 饭。你呀、啊，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1: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来？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来。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2: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3: 我打电话。

0: 哎，怎么回事儿？听说军船停在小会社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
1: 挤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政委跟司令讲的。
0: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当然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摔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4: 队长啊。写多少万人？
5: 小张，是住这儿吗？
6: 没错，就是这儿。
5: 是住在这儿啊？这啊，是住这儿啊？哎呦，刘花吗？他怎么来了？他大姨，俺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7: 是吧？
5: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7: 是吗？老了老了。
4: 你拿水注意。
5: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7: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5: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7: 变成什么样了？
5: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8: 哎，这位同志是？
5: 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7: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6: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5: 你走吧，小张。
6: 啊，我走了。
8: 哎哎，喝口水吧。
6: 不用了，不用了。
8: 啊，
6: 不用了。
8: 哎，谢谢你啊。
7: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
0: 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7: 没有，怎么会呢？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5: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7: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5: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让你来，也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
1: 哎呀，没事，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
0: 哎，快炕上坐，炕上坐。
1: 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0: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你笑什么？
1: 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我该哪样？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0: 啊？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吗？啊，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

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

0: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

0: 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 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快回去吧，
10: 走吧，上船吧，
9: 照顾好爸爸啊。

0: 你现在是在谢什么？一点都不晕啊，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你平衡技能好，俺啥好？
1: 啥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哎呀，哎呀，君佳，你看那边漂亮吗？
2: 妈。

0: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1: 我是问谁第一好，谁第二好？他俩都第一好。你还是语文老师呢？
0: 这不会说是并列的姨啊？你有文化，我没文化。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
2: 怎么不说话了？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小声点。怎么了？
0: 不嫌丢人啊？生气了？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2: 哎，国庆，饭船来了。
3: 对。
0: 哎，好，传个声。
2: 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没笑什么。
0: 没笑什么。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高兴什么呀？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4: 说她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她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她又不知道再喊她一二一。来来来，快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0: 辛苦你了啊！辛苦，不辛苦。
2: 德华，
0: 辛苦你了。
2: 哎，又没哭，更不辛苦了。
0: 走走走走走。
2: 国庆，
0: 姐，谢谢你啊。谢什么呀？自己人。
5: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0: 没有，他挺高兴的。
5: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0: 是，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5: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0: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2: 一家人有啥谢头？
0: 哎，谢还是要谢的。
2: 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他为啥特别感谢？你说呢？俺想的，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0: 为什么？
2: 你说呢？你笑什么？
0: 高兴的，高兴的笑。
2: 好，那就继续笑。
0: 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1: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0: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2: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2: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1: 哎呀，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
2: 你不踏实什么？
1: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你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
2: 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
1: 这个位置摆得对，是吧？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有多好？
2: 是挺好的。
1: 哎，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2: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1: 那就回头再说，睡觉睡觉。
2: 哎哎，我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
2: 哎，今天晚上哪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行吗？
1: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哎呀，哎呀，哎呀，
3: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拧人呢？你这是，
1: 你看看，你看看，可拧的到处都是气。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2: 说你什么？
1: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2: 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5: 他还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了。
5: 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
2: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5: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0: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吃东睡觉。
1: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0: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1: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0: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挺难受。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1: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0: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0: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哎，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
1: 那她是矛盾的另一方，她也比你好不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
3: 哎呀，起来了。
2: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2: 那你是什么？
3: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姨起来了啊！
4: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我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3: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啊，
4: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3: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5: 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0: 是，俺是，
5: 一看就是，错不了。
0: 啥错不了？
5: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6: 哦，好家伙，不累呀？
5: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6: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5: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6: 看什么呢？
5: 他是谁啊？

0: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1: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0: 谁？想起了谁？
1: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0: 坏了，这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1: 啥叫同盟军啊？
0: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1: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我回来了。
2: 妈妈回来了。妈妈，你又回来了。
3: 嗯，在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2: 听啊。
1: 回来了。
4: 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哎，别累着。
1: 不累。你累了吧？
4: 德华呢？
1: 隔壁呢？
5: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1: 哎呀，别瞎说。那个，走，回家，回去。
6: 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7: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6: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7: 真的，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6: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7: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0: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7: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8: 他大姨，
0: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7: 你说呢？
0: 这不是问你呢吗？
7: 还用问？
9: 哎，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
0: 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9: 你训他俩啥了？
0: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你看着我干什么？
7: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0: 你啥意思啊？
7: 会和稀泥呗。
0: 哼，很有可能。
9: 蔡大姨，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6: 你哥我问你去哪儿了？
9: 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啊？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
6: 是，就是。
9: 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
6: 啊？
9: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更不得了了。

0: 谁呀？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
1: 嗯。
2: 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正不是龙凤胎，这么就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花着生。这给我的，
1: 嗯，
2: 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5: 哪有一窝啊？
3: 你就知足吧。
5: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

0: 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干嘛要尽快通知他啊？我问你呢，为啥？哎，
1: 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0: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1: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0: 这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该他俩什么事儿？ 你笑什么啊，嫂子？你没什么。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就是啊。谁啊？啊，我。他还不说他是谁啊？你知道他是谁呀？你是谁啊？我是葛老师。葛老师谁呀？葛老师是个于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于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2: 于爸就相当于咱这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那他来干什么？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快去把边上人等急了。地主家的女儿让他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于爸，那还不都一样？来了。
0: 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嗯，是。你咋知道的？你嫂子跟我说的。他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啊，谢谢。
2: 有啥谢的，进来吧。
0: 葛老师来了。
3: 啊，
0: 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3: 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0: 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3: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她；那条件差的，她也不要人家。
0: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
3: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她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她呀？
0: 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嘘。
3: 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那么大的？胆大？俺哥还能比你胆大呀？胆大？也不知道俺哥敢不敢杀鸡？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于爸要好点啊？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
0: 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10万8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气得慌。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哎呀，我的个娘啊！
4: 你哥对你嫂子啊，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哎呦，哎呦，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
5: 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
4: 起名了吗？
5: 起了。
4: 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所以明庆，挺好听的。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她得跟着她上面的哥哥起名字。
6: 姐，您请喝茶。
4: 啊，谢谢。
6: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
4: 啊，
6: 坐吧，坐吧。
4: 哎，谢谢。
6: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4: 有什么喝的？
6: 汤煮开了，
4: 那我喝碗汤吧。
6: 坐吧，坐吧。哎，你姐可真好看。

0: 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哼，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
1: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真好听。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风景。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 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
1: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98.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礼相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

0: 的，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 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期间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

0: 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

0: 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找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2: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1: 不是，张桂英说的。
3: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1: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2: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1: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3: 本来就是嘛。
1: 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2: 奇怪什么？
1: 羡慕呗。
3: 羡慕什么呀？
1: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
4: 可惜呀，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1: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呐！
4: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1: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4: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1: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4: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1: 啊，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4: 有什么不行的？
1: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4: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4: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1: 为什么？
4: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1: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4: 我笑什么了？
1: 你没笑吗？
4: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我无话可说。
4: 对我吗？
1: 对你，也对我。
4: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1: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4: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1: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4: 为什么？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4: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

0: 意思，也没意义。
1: 姐，你真是变了。
0: 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1: 我变什么了？
0: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0: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0: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我是谁的佣人？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2: 你横什么呀你？
3: 你这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
2: 什么？谁拿他当佣人啊？
3: 我把他当佣人了。
2: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3: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2: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3: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2: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3: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3: 找机会。
2: 找他们什么机会啊？
3: 你怎么骂人呢？
2: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
3: 等会儿再去。
2: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啊？
3: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2: 待会儿，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才停一会儿，啥也没听见。
1: 那就接着听吧。
0: 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
2: 姑姑，爸，咱们听。
3: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
0: 不哭不哭，
4: 不哭了，哎，好，哎，好好好，别哭了啊，哎，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0: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
4: 那你喂喂他呀，哎。

0: 有点想喂呢，没奶了。啊！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真的？哎哎，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看把你急的！
1: 我当然急了，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嘿，哎，
0: 你怎么也花瓣花瓣的？
1: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说服从多说了。哎，哎，哎，你真的给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2: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1: 吓我一跳。哎，你姐不生气了吧？好多了。说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
0: 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太……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干嘛呢？<笑>
2: 你先别把谁告到状上，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1: 你说呢？多危险呢！
2: 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1: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是啊，
2: 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1: 你还有理啊？你还？
2: 没理他也不应该被告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找他去。
1: 哎，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你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
2: 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
1: 那也行，我在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0: 哎哎哎，
1: 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呀？

0: 嫂子啊，
1: 嗯，
0: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1: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2: 这是封建迷信，
1: 我不信。
2: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
1: 你不信，我们信。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2: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0: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啊。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们，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你个事儿。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
1: 大概有吧。
0: 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烧纸，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
1: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害怕。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咋回事啊？
0: 啊，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边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哎，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
3: 她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她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
2: 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她是想她爹想她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的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
2: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4: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0: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雪，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
0: 走吧，就今儿晚上。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
1: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去吧。
2: 哥，啊，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
3: 哎，你们这是？
4: 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
5: 你得说两句话。
4: 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5: 呀，快点走，快点，快快快！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6: 快回来！
4: 吃烧饼！
6: 快！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什么破事，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1: 下班了，安老师。
2: 安、啊、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0: 谁嘴这么快？
2: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0: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2: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让他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0: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2: 什么？
0: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2: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3: 好的。奇怪，安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吗？
2: 高兴，我太高兴了。
4: 来，嫂子，你太长了。嗯，
5: 不吃了，我撑死了。
4: 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5: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4: 啊，没放，
5: 不是你是谁啊？我又没放。
4: 放的洋洋得意，
5: 洋洋得意。
2: 喝了啥老婆尿了吗你？啊，笑什么笑？
4: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哎呀，又响又臭。
2: 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6: 嗯，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0: 你猜。
6: 香油。
0: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6: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了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0: 给你闻。
6: 好好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0: 哎哎，我还没抹完呢。
6: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6: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0: 他们是谁啊？
6: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0: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
6: 啊。
0: 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6: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丢费这个事儿呢。
0: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6: 两回事儿。
0: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6: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6: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房顶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放屁？哼，
0: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6: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0: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6: 所以啊，你就更不应该了。 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4: 别乱说了。你不许放屁。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
3: 好。
2: 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4: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长。
5: 郝老师，郝老师，郝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3: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6: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
3: 是不是又有了？
5: 啊？
6: 是。
5: 这是好事儿，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6: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3: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6: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3: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
6: 哼！
7: 风景。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8: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7: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8: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7: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8: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7: 那它是什么呢？
8: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精，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 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 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

0: 是的，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
1: 精选草原小黄牛，小锅秘制，真材实料，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那么 肉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下班了啊？
4: 哦，过来，这么热。哎，你媳妇回来了？
5: 我知道。
4: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5: 我知道。
4: 你又惹着她了？
5: 算吧，就算吧。
4: 你咋惹着她了？
5: 豆花，你嫂子又有了。
4: 有啥了？
5: 有孩子了。
6: 司令，司令，哎呀。
3: 你没事吧，司令？
6: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0: 让他一头给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哎呀，
1: 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司令，没事吧？
2: 哦，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你早知道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带着钢盔就好了。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新华社29号讯，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3: 你对这些风姿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上心？你什么用心？
4: 你说我什么用心？
5: 亡我之心不死。
3: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5: 山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3: 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4: 我管他什么弹壳。
3: 你简直对牛弹琴。
4: 让你没大没小。
3: 啊！
4: 你老打我干嘛呀？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3: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呢。
4: 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3: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
4: 哎，看见你爸了吗？
3: 我看见了，我爸顶着顶钢盔。
4: 我差点没认出他来，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呀你！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5: 老师打我！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4: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5: 你看我干什么？
4: 您看。
5: 我这也红了，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的？
6: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7: 你干什么去？哼！我哥哥肯定要报仇去了。
4: 哎，别跑！
5: 我也去，我也去。
4: 跑回来，又惹祸了啊！
7: 跑着去惹祸吗？
5: 哎呀，这您这下撞的可不轻。
6: 怎么了？
3: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都让他给打的。真的是你打的吗？
7: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3: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7: 抽了，他妈我脸肉。
3: 你不是脸肉吗？
7: 你才是脸肉呢！<笑>
3: 你不是脸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脸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7: 头都被打破了，
8: 好男不跟女的，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那你们也就白打我弟头了。你爹打我弟了呢？
7: 你弟头破了吗？
8: 他手肿了，都红了。
4: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5: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4: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亚飞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的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8: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的，你不嫌丢人啊？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呢！
4: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3: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0: 就是。
1: 哎呀，你怎么回事啊？
2: 哎，不碍。

0: 疼不疼啊？
1: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2: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3: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1: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2: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3: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2: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3: 我哪知道？
0: 你干嘛去？
1: 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3: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4: 是
1: 什么呀？你快点说。
4: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
3: 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哎，往这靠一靠，靠一靠。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5: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6: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贴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2: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6: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2: 你这叫拾人牙慧。
6: 你什么意思啊？
2: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3: 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江军庆
7: 到，
3: 跟我来。
8: 哥，这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
8: 没了，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3: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8: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3: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8: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3: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为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8: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3: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8: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3: 有人。
8: 那怎么办？
3: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8: 你怎么不去？
3: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9: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3: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9: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3: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9: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3: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8: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3: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8: 怎么骗？
3: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9: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0: 干革命呢。
9: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0: 你才反革命呢。
9: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3: 干嘛？
9: 傻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
2: 啊。
9: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2: 嗯。
9: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是。

0: 军
1: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2: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3: 就是，你不能好死。
1: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2: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0: 哥，不是给我做掩护吗？
4: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哟，双棒回来啦！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小贝，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什么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4: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
5: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2: 让我看看。
5: 我为什么给你看？
2: 骗我是你妹。
5: 你是我姐也不行。
2: 我还治不了你。
5: 火车队验货。
6: 是长官。
5: 应该叫首长。
6: 是首长，你快跑吧。
2: 开门。开门。
5: 后会有期。
6: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我就往开，再骂！
7: 你这小兔崽子，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6: 你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7: 你再跟着废话你！哎呦我这孩子！
2: 他们往哪儿跑了？
4: 往哪儿跑了？
7: 小丫头片子，投错胎了吧他？
8: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9: 还可以吧。
8: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10: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2: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10: 跑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4: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
8: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9: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了，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4: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2: 江俊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5: 快跑。
2: 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9: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2: 我们演活爆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9: 你们能赢吗？
2: 当然。
9: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11: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息，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2: 全无敌。
12: 好，竹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11: 停，说这衣服哪来的？
13: 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14: 哑巴了，
15: 你才哑巴了呢！
16: 哎，干什么呢你？
4: 用你们管？
15: 我们就也管。
16: 对，
15: 我们管定了。
4: 管天管地，你们还管着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15: 好，我陪你去。
4: 你不嫌臭啊？
15: 我不嫌。
17: 你就是想冲锋冒险，
18: 告诉你没门儿，
15: 没人告诉你。
18: 好啊，江国庆。
11: 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死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12: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俩字吗？
11: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12: 你们要干什么呀？
11: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2: 你凭什么？
11: 对吗？想干什么？你怎么来了？
10: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11: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10: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11: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虾家去做变天账，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账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10: 变天账在哪儿？哪来的变天账啊？
11: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10: 哎，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账啊？
2: 就是。
11: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10: 哎，你妈想干什么呀？
12: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11: 你妈想变天。
2: 你妈才想变天呢。
10: 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15: 就是想变天。
10: 对，想变天。哎，我记得你妈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虾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11: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10: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11: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10: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11: 他家有四舅。
2: 你
11: 回
2: 家。说别人，你正人先正己吧你！
14: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侠家做变天账，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2: 连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14: 你的屁股都坐歪了，正人先正自己吧！
2: 就是，正人先正人。
10: 安静，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17: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10: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17: 抄他们的家。
10: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17: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10: 对
15: 对对，就怕。
10: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11: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10: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17: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11: 凭什么跟你商量？好吧，你们商量吧，
10: 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3: 明白。看他们有打架。
4: 我怎么就料到了？
0: 咱们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5: 我没有。
6: 我也没有。
0: 把鞋脱了。
7: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8: 用我的，用我的。
7: 你也太细了，
8: 用我的，
7: 使不上劲儿。
8: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7: 来，行。
0: 给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9: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上。
10: 同志们，给我冲！
1: 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0: 听你的。
1: 同志们，上！哟！
11: 今天啊，蜀江过庆最厉害，蜀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12: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0: 你放屁！
11: 就是，人家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3: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4: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11: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4: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11: 我听我妈说的。
14: 你妈胡说。
11: 你妈才胡说呢。
15: 哎呀，安静安静。
13: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5: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3: 我们安静着呢。
15: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11: 那你叫什么呀？
15: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扫热血。
11: 你老想着死啊？
15: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11: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5: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12: 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16: 向江国庆同
11: 志。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2: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6: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2: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6: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2: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6: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3: 妈呀，真瘆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17: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坐，赶紧坐。

0: 哎，你快！你演挺帅的。哎，你这沙龙，你们看我。江俊庆，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飘残，想当残废军人。哎哎，
0: 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2: 就是，好不容易捞了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0: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3: 哎，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1: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4: 江俊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0: 行啊，
1: 江卫东同志。
0: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我们不是打架，是打仗。哼哼，
1: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的，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这伤人之家。
2: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3: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
4: 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3: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2: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姜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4: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姜卫东。
5: 我为毛泽东的意思。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8: 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泰迪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
14: 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5块钱都有一套。
1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8: 既简单还好学。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

0: 复原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 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 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6: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 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3: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啊，我和我老公玩你画我猜的游戏，我比划对牛弹琴，他猜你辅导我儿子写作业，我比划鸡同鸭讲，他猜咱俩刚才商量周末去哪玩，我比划一石二鸟，他眼睛一亮，这个我知道，你是让我一个人带孩子，你就能出去逛街买衣服了。这位选手，你的答案充满了生活智慧，但好像偏题了啊。
1: 哎呦我的妈！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4: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9: 哎呀，贾玲是吧？
8: 老板你好，
9: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8: 是，
9: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8: 3年，
9: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8: 我怕我跟不上啊。
9: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哦，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8: 好，
9: 没事，音乐。

0: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
1: 哎，
0: 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0: 幽默。
2: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两三万，好好看着。
0: 这一个镯子两三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2: 贾玲，
0: 哎，
2: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2: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0: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2: 好看也不能拿呀。
0: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2: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0: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2: 没数啊。
0: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2: 不查呀。
0: 那我拿一个。
2: 不行啊。
0: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2: 你拿我盒了。
0: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
2: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0: 这里本身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1: 你让我亲一下，
2: 哎，讨厌，
1: 让我亲一下，
2: 讨厌，
1: 哎，就让我亲一下，自己一下。
3: 别闹，有人。
1: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
2: 哼！
1: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0: 算我说的，
1: 算你聪明。
4: 不是你说的啊！
0: 不是你说的，
2: 不是你说的，
3: 不是你说的。
0: 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五个人，六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1: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0: 不是我说的，
1: 啊，你这公司一共五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不是我弄的，不是我弄的，老板！哎呀，算了，真是呢。
1: 贾玲，你给我住手！
0: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1: 来的不是时候呗？
0: 不是。
1: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0: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花就掉了。
1: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0: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贾玲，你离花远一点，啪，

不是，你刚才情绪特别高昂，你说佳良你离花远一点，啪。

0: 清朝的。
1: 我知道。
0: 门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站那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徒弟跟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他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我拿胶水给你粘上，老板，这胶水我给你粘。你千万别怕，
0: 元末的。
1: 对，老板，你过来，我。
0: 啊！你站那儿，站那儿，举起手来。
1: 老板，我没动，是电话，电话把它震碎的。
0: 谁的电话？是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馆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1: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4: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

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

0: 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0: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2: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来呀来呀来一遍的
7: 企业想整好，他是搞天天喊口号，不如卖块表，卖块表，
6: 哎，这挺好。过年第一天上班，发俩红包意思一下。
8: 快数数。
9: 好。
6: 数什么数？数什么数？什么格局？我那么抠吗？还数？
8: 那哪整？
6: 用尺量。
10: 妈呀，贾总，咱刚创业就给这么厚一沓吗？
8: 妈呀，贾总，这1块1块搁一堆算个啥呀？
6: 这1块钱咋的？还瞧不起1块钱了？你只要今年好好干，年底奖金手数的，这是我诅咒的。
10: 你年底发多少钱的手数的？哎呦我的妈呀！
6: 二大呢？你被开除了？
8: 怎的？
6: 因为你笑了，
8: 笑就开除啊？
6: 咱们卖钟表的从古至今就不能笑，
8: 为啥？
6: 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
8: 你要这么跟我开玩笑，今天我高低要告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
6: 妈呀，我这发自肺腑的想笑了，我命这么硬，我能有什么坏消息？
8: 你听，
11: 那个二蛋呢，今年那个房租就不用给我转账了啊，我上门收，咱们一会儿见啊。
6: 那有啥的？准备好了现金，等会儿房东来给怼上，听到没有？告诉你，咱们创业做买卖永远是信誉第一。
8: 对，贾总，咱们的信誉确实有点低。
6: 那怎么就俩字剩一个字，叫你给吃了？
8: 咱这个房子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咱这个房东他只允许住，他不允许办公，所以我就骗他说咱一家三口在这住着，这才便宜呢。明白没？
6: 你这不骗人吗？你不想让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二蛋吗？
8: 咱这房子本身就商住两用，也不犯法呀。
6: 你缺德！你还纳了一壶嗨的，你个！紧急会议，房东啥时候来啊？
8: 马上。
6: 完犊子，真的啊！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子了。
8: 啥意思啊？
6: 你不个人一家三口搁这住吗？咱得有一家三口的样啊！你养我儿子。
8: 好的，爸。
6: 你好快呀！小慧啊，实在不行。
12: 明白了，老公。
6: 这高手。这。 绝对高手的。

0: 哎，但是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嗯。明天呢，我想请个假。那个，因为我那个老公过生日，所以老公，你看你能不能给我那个老公点面子，好吗？老公。
1: 所以你小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道德在逐渐的沦丧呢？别整了，没用的，把那工牌摘了。等会儿人家房东来了，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你好。哎呀，都在啊。
1: 来了，老弟。啊！来来来，给拿凳子，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啊，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倒水，儿子给拜年。
3: 年都过完了，
1: 过完你拜个晚年吧。啊，
4: 叔叔，祝您晚年幸福。
2: 这年都过完了，别拜了。哎
1: 呀，反正你就留着明年再用嘛，是吧？另外，你怎么这么抠呢？你这既然是拜年，你们能不能整个大的？你磕一个。
2: 啊，不不不不，别不用。
1: 你别就我家这里磕一个。
4: 叔叔，明年过年好。哎
2: 呀，我受不了这个。
1: 你别找我，你干啥呢？你这，你到咱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咱们就是一家人，听到吗？你对我们这么照顾，屋里这么热，你在，你把衣服脱了，要不我就得感冒。衣服脱，我才发现你是个快递啊。啊，
5: 走千家串万户，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热情的态度。我想说，啊，我是个幸福的快递呢。再见。
4: 你干啥呀？上来就让我磕头啊？
1: 妈，你还搁这嘎达巴拉我？不是房东你不认识啊？
3: 不认识啊？
1: 那当初那合同你咋签的啊？
3: 我瞎签的。
1: 漂亮，你噎得我是跟搂跟搂的你啊？
4: 你别生气，
1: 你不是生不生气？
6: 家里有人吗？哎呀，哎
1: 呀，来了，
4: 淡定。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房东呢，没一会儿我又白磕了，你问问
1: 这边咋问呢？这里是那个，你等一下，你稍安勿躁，你先别进来啊！你看这哪个，我试你一下子，哎，我拿了个笔往墙上这么画，
5: 滚！
1: 是他，绝对是他。
6: 我告诉你，房子给我花花了，我告诉你赔啊！
1: 不能够，来了老弟啊！哎呀，看你这满脸双眼皮一脖子大年轮的，年龄应该不小啊！我该你叫点啥呢？
0: 老公啊。
6: 你还是吧，
1: 叫我呢，在你这确定一下我的身份。
6: 这些哎呀，吓我一跳！我跟你说，他单身年头太多了，你就听这词儿敏感。哎呦
1: 我，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到谁，儿子都是磕头。哎，
4: 叔叔，明年过年好。
6: 哇，你这儿子多大岁数了？
4: 38了。
1: 是。哦，妈，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一定吧，你十八了行吗？
4: 18了。哎呀，
6: 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大就多大。
1: 家教绝对不匹差。哎呀，
6: 有对象没有啊？
4: 我这家门家都快离了。你不，
1: 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了皮了。他说，
6: 是吗？我听了怎么都快离了？
1: 离怎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吧？他妈。
0: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1: 我说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姊妹动眼，咋初恋呢？
0: 别碰我！
6: 谁碰了？啥时候啊？你碰的啊？
1: 啊，我昨个碰的，今儿个刚到。
6: 慢动作呀！
1: 就左右手的事儿嘛，你干啥来了你啊？
6: 看房子呗。
1: 那你看你看着，你整天查户口似的。
6: 看看看，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1: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6: 怎么的？
1: 你说你抬头闻家一生气，都能急死俩蚊子。你说你这个
6: 有吗？
1: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啊。你看这个是我南斯拉夫二大爷的，这是我。阿联酋三舅的，这是我吉尔吉斯斯坦老姨的。
6: 那这个呢？
1: 啊，这是我鞍山太奶的。
6: 哦，呀，灭了！
1: 太奶呀！
6: 哎，一拍就亮，一拍就亮。哎呀，
1: 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讲两句啊？
6: 不是，我整这玩意儿干什么？
1: 不是，我太奶容易调理啊。
6: 不是，你先说，那个，祝太奶早生贵子。
1: 拉倒吧。啥岁数了？别瞎！哎
6: 呀，你这不是怎么不是那个啥？哎，我看房子，把这门我打我看看。
1: 我只是从站那嘎达，你站那嘎达，这个灯光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的细。

0: 细腻。
1: 是吗？哪个角度？
0: 哎呀妈呀，还冒幻想呢。嗯、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嗯，
1: 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就泼尿酸。
0: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的。
1: 想那玩意儿没用，你赶紧给我把那玩意儿。
0: 不是，这里边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那个仓库，不是，我儿子那个卧室，他里边有，因为他里边他我编不下去了。
2: 这里边就是有我的这些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1: 啊，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有可多小秘密了。哎呀，
0: 咱也不管呢，
1: 这管也管不了啊。
0: 还有啥有啥？
1: 哎呀，这年轻
0: 主要就是。
3: 哎呀，我眯了一会儿，不在呢。嗯，
1: 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
0: 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我下班早走了，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3: 我盘货呢。
0: 你盘啥？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整房子这个事儿，你怎么整？
3: 你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怎么给你演啊！
0: 愿皮子跳啊！
4: 房东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他的小秘密。
0: 你往哪比划？你那边儿。
4: 其实我也可以是他的小秘密。
0: 能不能按导航走？
1: 直行。
4: 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咯。
0: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有点
1: 合理。
3: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七八年了。
5: 我才十八。
4: 那我改成一两年也是合理的咯。
0: 别给我俩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来。哎，
1: 合理。哎呦，
0: 哥你怎么了呀，哥呀？不是你这，你不有事吗？你先走吧。
3: 没事。
0: 你没事找点事儿走。
3: 我没事找啥？
2: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去吗？
3: 哦，是啊，我走了。
1: 二婚呢？啊？
5: 孩儿不就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0: 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啊，你就随你爹我呀。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情继续灿烂。
1: 哎呦我，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你赶紧把房租给我，快我
0: 快给完。
2: 你好，我又回来了。
0: 你咋又来了呢？
2: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0: 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走吧。
2: 哎，大哥，啊，我再嘱咐你几句。嗯，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1: 哎呀，
5: 露馅儿了！
1: 哎呀，
3: 啊，好尴尬 呀！
1: 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你们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
0: 不是，大哥，你别生气。我们本想呢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0: 我要不搬呢？
2: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0: 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誉了，你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我问你，打开我们网店的网页，梆梆梆梆梆梆梆，嘣，跳出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
2: 江浙沪满68包邮。
0: 上一遍，那7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的，他往哪退呀？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7天，就待7天，行不行？
1: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7天呢？
0: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你门口蹲，我得蹲7天，我信誉不能劈叉。
1: 那我要让你在这蹲7年呢？
0: 这7年腿不蹲麻了吗？大哥，你啥意思啊？
1: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嗯，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7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7年不涨价
0: 卖。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你不能在这儿，你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了。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
1: 房租啊，天天的。谢谢啊，行，我撤了啊。
0: 行，哎，大哥，
1: 那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你们，你看你们公司啊，
0: 哎，等会儿，再拿笔记，这对咱们公司这有要求的，咱们学习型公司，来说。
1: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
0: 行了。
1: 这我就整得我脸都红了，我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了。哎呀，
0: 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
5: 可能是。
0: 不过咱们现在怎么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
5: 贾总，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0: 怎么又低了？你放我呀你啊！
5: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0: 他拿的是啥呀？
5: 你发的一块一块搁一堆的红包。
0: 大哥呀！
6: 兄弟们啊，我听说你对象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给你求婚，那也太浪漫了。爸也为这事高兴啊。不是，你说你对象他爸要来上我家会亲去，连面都没见着，你让他来？行，爸肯定给他安排好了，就俩字儿，盘他。好了，你早点回来。好了，哎呀，
7: 八号楼七单元。周思雨，你个臭小子，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那好好的工作咋说不咋让人开除了呢？还你别管我叫爸，我没有你这个爸，你还答应是不？你挂我在哪呢？我给你找王总求情呗。你挂了吧，不用你管。
6: 哎呀，这是我亲家来了，这是。哎呀来了。
7: 你好。
6: 你好。
7: 你是王总吗？
6: 啊，对，我是。
7: 啊，那你往后退一步。
6: 啊，怎么了？
7: 对不起。
6: 部长。不是，老哥你快起来。
7: 我早就该来呀。
6: 不是，你就来晚一会儿也不至于这么晚。
7: 让你费心了。
6: 没事，我就快来坐。哎呀我先把东西收拾啊。哎呀，这两天啊，每天人都有人给我来送礼，来一波人送一波。哎呀，都没地方放了。哎呀
7: 来你家的人都得送礼呀。
6: 啊，都送。
7: 那我来的匆忙，我也没带啥，我给你拿瓶葡萄糖。你家有针的不行，给你挂上了。哎
6: 呦，老哥你这心意我领了，行不行？我收下了。哎，真能开玩笑。来，坐。哎呦我的天哪，一看老哥就是实在人。
7: 你看出来了是不？
6: 我就喜欢实在人。
7: 我就出了名的实在
6: 啊，
7: 在我们那块我有名的实在
6: 是吗？
7: 王总，你相信缘分不？
6: 我相信呢。
7: 我也相信缘分
6: 啊！
7: 我一进屋就瞅你眼熟，面花的，没敢认。
6: 像谁呀？
7: 像我二姨。王总，你别生气啊！你和我二姨连相，都四方大脸的。我二姨人好
6: 啊，
7: 从小给我拉扯大的
6: 啊，
7: 对我有恩。但是我二姨没有福，走得早。我现在想啊，我要是能再叫一声二姨，她要能答应一声，哎，那该多好啊！二姨，
6: 哎，
7: 哎呀，
6: 哎呀妈呀！
7: 算满足了我一个愿望啊！
6: 哎呀，老哥重感情啊！
7: 是，哎呀，进屋半天了，咋没看着弟妹呢？忙活啥呢？啊，
6: 老哥，你弟妹呢？已经没好多年了。
7: 进来我就发现了，我没好意思确定
6: 啊。
7: 那照这说我还差个礼节，我补上。
6: 啥礼节呀？不是老哥，你干啥呢？
7: 老弟，你有香没？我给弟妹插上。
6: 不是，哥呀，这是蒙娜丽莎。
7: 他弟妹姓孟啊。
6: 不是，这个是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画的一幅油。

0: 我画
1: 啊！哎，在我这脑袋呀！啊，是画达芬奇他妈呀！
0: 不是那个，哎呀，啥都行了。
1: 画蒙娜丽莎，
0: 不是你弟妹。
1: 蒙娜丽莎，
0: 沙发这个好吗？
1: 老弟啊，哎，我跟你唠唠孩子的事儿吧。
0: 对，
1: 让你操心了。
0: 不操心啊，孩子挺好。怎么说呢？其实你儿子当时发生这件事儿啊，全公司都沸腾了，那都站起来鼓掌了。就是你看到这些礼物没？都是公司人送的，高兴。
1: 我儿子人缘就那样吗？
0: 不，你儿人缘不好的话，我也不能把姑娘嫁给他呀。
1: 是，怎的？我儿子跟你姑娘还扯上了？
0: 不是，啥叫扯上了？人俩人处对象呢。
1: 啊，处对象呢？不是，我问一下，我儿子叫啥名儿？你知道不？
0: 考我呀？你儿子不叫曹同瑞吗？对不对？
1: 啊，对。啊，我儿子叫曹同瑞啊。那我今天来干啥来了？
0: 咱俩不是会亲家吗？你咋的了，老曹？
1: 没事，我就怕你忘了。你亲家，咱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那什么叫商量？你说。
1: 有个叫周思雨的，你认识不？你公司的。
0: 小周，我昨天开除那个。
1: 啊，对。咋的了？把他开除了？
0: 这小子旷工。耽误公司不少损失呢，那是
1: 耽误多少钱呢？
0: 70多万呗。哦，好的了，
1: 我有可能有120，先垫个首付行不？完了我慢慢啪啪还你，给个面子。
0: 老哥，我想问一下你俩是什么关系
1: 啊？啊，他是那个同学朋友家邻同学当该院光屁股长大的小孩儿。人挺好，小孩挺好，为啥给开除了？你给我个面子，把他整回来得了，你不差这一个人。
0: 亲家，你要不是我亲家，咱啥也别说；要是亲家，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1: 儿。哎，这，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吧。
0: 行，这就给你打电话。
1: 赶紧上班吧。
0: 好嘞。嗯。哎呀，来人了，你先等一会儿啊，老哥啊。哎呀，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基金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4: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 真心已成功。

0: 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0: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谁来了？
8: 爸，我们回来了。
7: 哎、小曹，
9: 王叔好。哎呀，
7: 你爸来了？
9: 不可能啊，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他堵车了。
7: 那不对呀、啊，你爸，哎喂，老曹，老曹，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你儿来了，这不是你爸吗？
9: 他是谁呀、啊？
10: 孩子，你先坐一会儿哈，你过来。
7: 怎么了？
10: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孩子他不可能认识我，从小我也没照顾着他，他妈也现在不是我媳妇儿。
9: 我明白了。
10: 明白啥了？
9: 你是他生父，对不对？
10: 不是
9: 哥呀，这种感情我感受到，你太伟大了。
10: 不是啥呀，我没
9: 血浓于水这种感情啊，你交给我办了，好不好？那个，
10: 哎，听我说，
9: 小曹，
11: 哎，过来，
9: 抱他，
11: 啊，抱他，我不认识他，
9: 抱，
10: 不用，
9: 快点，
10: 不用。我是吉他呀，
9: 那个他是父，他是父。
10: 哎呀，来呀，上来了，别上来了，别上来了。
8: 爸呀，你干啥呀？
9: 来来，坐坐，先坐下，先坐下。哎，老哥，老哥，哎呀，
10: 老哥，你看小周的电话，你赶紧打了。
9: 你先别着急啊，姑娘，站起来。
8: 爸，
9: 这是你老公公。
8: 叔叔好。
9: 叫什么叔叔？叫爸。
8: 爸。
11: 叔啊，他到底是谁呀、啊？
9: 你这样啊，小曹啊，叔呢，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呢，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他因为种种的原因把自己孩子寄养了出去。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听说要结婚了，这个父亲千里迢迢就来看这个孩子，多么伟大的父爱。小曹啊，爸，
10: 哎，对，
9: 孩子你起来，
10: 孩子你这干啥呀？起来。
12: 你这么多年去哪了？
10: 我一直在家待着呢。
12: 我一直感觉那个爸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你看咱俩长得多像，让他们看着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10: 你长得可能是像你妈了。
8: 爸啊，此时我想问你个事儿。
9: 你说
8: 我是你亲生的不？
9: 我啥也别拉去，
8: 咱俩也不像啊。
9: 你也随你妈。
10: 我能求你个事儿不？
12: 那你说。
10: 你看你给我个面子，你跟你叔说一下，人家想打电话给小周。
12: 小周
10: 上班吧。啊，
12: 王叔
10: 啊，
12: 你给小周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上班。
9: 小周，不是老哥，小周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今天呢，你也别走了，你俩父子刚认，我给你炒俩菜，咱喝点。
10: 我就不在这待着了，我跟你说，我在这待着不方便，尴尬。
9: 怎么能尴尬呢？
10: 一会儿他那个爸来了，看着我不舒服，他肯定说没见过我。
9: 我的妈，他要敢说不认识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3: 王总吧，
9: 啊，你是
13: 我老曹
9: 啊，老曹，
13: 我来晚了。
9: 小妹儿，先别说话。你认不认识他？
13: 我不认识。
10: 这没事，你看
9: 干啥呀？干啥？
13: 啥情况啊？这是啊？
9: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认不认识他？
13: 我哎，我瞅有点面慌。
9: 啊，进来吧，老哥，你坐。
13: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来晚了，这路上有点堵车了。
9: 堵车不会早点出来？
13: 我不到半道就给你买礼物去了。
9: 我用你买礼物？
13: 你说我头回到亲家这来，我能空手来吗？
9: 买啥了？
13: 你买的酸奶。
9: 酸奶行吗？酸奶有葡萄糖好吗？
13: 酸奶和葡萄糖能比吗？
9: 那葡萄糖比酸奶更有油劲儿，人情味儿。
13: 你怎这么大火气呢？那我就来晚了，我给你道歉不行吗？
9: 跟我道什么歉呢？你得给他道歉。
13: 他谁呀？我给他道歉呢？
12: 他是我爸。
13: 我是谁呀？
12: 你是我父亲。
13: 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咋的了？
10: 兄弟，来听我说，
13: 这孩子有病啊！
10: 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来会亲戚来了？
13: 对呀、
10: 啊。我是咋回事呢？找王总啊，研究孩子那个事儿来了，结果没想到给他整生气。
13: 老哥，我明白了。
10: 明白啥了？
13: 你是这闺女的生父是吗？
10: 不是，你们咋都这么分析呢？
13: 怪不得我儿子管你叫爸呢。
10: 不是，你听我说，
13: 他叫岳父也正常。今天我看他劲儿的，把气儿撒我身上了，是吧？
10: 兄弟，你误会了，
13: 你老哥，你放心，我不跟他一样。
10: 哎，别跟他一样，
13: 你坐你的，你还是个人啦？你连人都不是。
9: 不是你啥意思？
13: 我啥意思呀？
9: 啊，你来晚了，你说现在说我
13: 啊？我愿意来晚的，我故意来晚，我跟门口站半个小时我才上来。哎，我就气死你！
9: 哎，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
13: 啊？我就过分，我就气你了，咋的？
9: 你想咋的你？
13: 你想咋的？
9: 女儿我不嫁了，
13: 我还不娶了呢！
9: 你呸！
10: 停！还能听我说句话不啊？都消消气儿行不？你赶紧把小周那电话给打过去，他还等着上班呢。
9: 小周的事一会儿再说，你等我消消气儿。
13: 老哥，谁叫小周啊？
10: 小周是他公司的一个员工，也不问啥原因他就给开除了。我去跟他讲这个事儿。
13: 畜生！妈人渣！
9: 你现在过分了，老曹啊！我告诉你，
13: 人家小伙好好上班，你就给人开除了。

0: 哎，
1: 哎，是人吗？哎，
0: 我就开了。哎，
1: 你开了，好的你不留着，坏的你就留着。你是谁窝？哎，
0: 我也气死你！我的公司我就开了。
1: 你说那小样，你是继父？
0: 哎，你是养父？
1: 你咋的？
0: 你咋的？
1: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2: 停！能不能消消气儿啊？你把小周的电话赶紧打了。我走了，我走完五分钟之后，你俩对一下就明白咋回事了。
3: 老哥，
1: 你怕啥呢？老哥，
0: 老哥，哎，爸，
4: 爸，
0: 爸，
4: 爸，
0: 爸，
2: 都这么叫好吗？
0: 周思雨，
5: 王总，对不起，我们这就走，王总。
0: 等会儿。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捋一下啊、哦，他是你儿子，
2: 对，那你看个头不像吗？
1: 你这啥玩意儿？他不把咱玩了吗？这不是？
0: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呗。
2: 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一进屋吧，你们就愣往我身上安身份。我一看气氛都轰到那儿了，我也推脱不过去啊！我真不是歹意，我真是给我儿子来求情来了，王总。
0: 先不说你骗我这件事儿，他旷工了三天，我把他开除了，有什么不对的吗？
2: 那是有原因的。
0: 有什么原因呢？旷工三天，当公司70万的收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别跟我在这胡搅蛮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给我走！
5: 爸，
0: 不是，老哥，
2: 哎，我
0: 你这是
2: 我没事，没事，没事。我这里刚从医院跑出来，我心脏就是刚做完那个搭桥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三天三夜，我儿子一直在门口守着我来着。王总啊，给我儿子一个机会，我保证下回我就是死了也不让我孩子耽误一天工，能给我这一个面子不？
5: 爸，你别为难王总了，咱们走吧，回医院。
0: 等会儿。这样，你也先不用回去上班了，把你爸的个病啊养好，照顾好你爸。我批准，你带薪休假。老哥，
2: 谢谢王总啊，快给王总磕头。
0: 老哥，
5: 王总，
0: 啥都不用说了，养好病，等你出院那天我去接你，到咱家炒俩菜，咱老哥俩喝两盅。
2: 谢王总啊！
5: 谢王总，
2: 恩人呐，
5: 我们就回去了，王总。
0: 好，
2: 谢谢王总。
5: 谢王总，爸，慢点，慢点，再见，王总。哎，
1: 青莲，这都误会了。哎呀，
0: 我这刚才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挺不好意思。
1: 这脾气真挺大呀，你这是？
0: 那你。你还骂我畜生了，你
1: 这事儿整
0: 的，来也别说别的了，这样，这俩孩子的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1: 定了，
0: 咱出去吃一顿订婚宴怎么样？
1: 好啊，
0: 喝两盅，
1: 喝两盅，
0: 走，
1: 走，
4: 走，走啊，
6: 洋洋
4: 啊，
6: 咱俩的婚结不成了，
4: 怎么了？
6: 咱俩一个爸。
7: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服务。

0: 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 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

0: 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那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金蒜玉瓜蒸虾滑。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葫芦半根、虾滑、蒜末，还有切成圈的小米辣，以及葱花适量。现在呢，我就开始做起来。首先把这个西葫芦呢切成厚薄均匀的圆片，放入这个盘子里。那么在操作之前呢，首先呢开火把蒸锅里的水烧开，好，现在我用勺子把这个虾滑舀一勺，然后压

在这个西葫芦的表面。给大家看一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虾滑呢都平铺在西葫芦的表面上了。水开了，开锅，哎，锅盖打开，放到旁边，放到锅中，盖上锅盖蒸10分钟，火用中小火。现在呢我调一个料汁，蒜末放到碗里，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再稍微的加一点盐。好了，料汁调好了，接下来我就等这个虾滑还稍微要蒸2分钟，关火，开锅盖，出锅。虽然这是一道家常菜，但是我们也要讲究一点艺术。我来给它点缀一下，小米辣，再来点葱花点缀一下。好了，葱花也点缀完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这个料汁儿，把它在每一个金蒜玉瓜蒸虾滑上浇一点。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金蒜玉瓜蒸虾滑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就做来尝一尝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今天站在这儿啊，这心情很是激动啊。铁皮石斛界的天花板，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昨天被我们成功拿下，给大家开展了团购。这可是航天育种啊！哎呀，我们现在给观众朋友找的产品都冲出地球，冲向宇宙了。
2: 这个激动是真的，我内心也激动。你说这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啊，市场价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到了阮老师这儿呢，团购价直接砍到了是99块钱一盒，这可是直降500块呀！一组十盒，还给大家呢包邮到家。我听说昨天接电话的工作人员都忙坏了，就那个电话啊是一个接一个，他就没断过。对了，阮老师，按昨天大家抢的这个速度哈，我估摸着这10000组应该早就被抢没了吧？这厂家也说了，只给咱们一天的团购时间。那今天还想参加团购的朋友该怎么办呢？
0: 是啊，
1: 你到这会儿你才想起来今天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我早就想到这事儿了。
2: 您想到前头去了。
1: 是啊，你说平时我们团购别的产品都撑不过2个小时，更何况这次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昨天我们刚刚忙完，我就赶紧跟工作人员说，我说赶紧帮我预留点货，紧赶慢赶。你们俩才留了多少？
0: 多少啊？
1: 就留了730组。
0: 啊，只有730组啊？啊，那不是分分钟钟就被抢光了吗？
1: 是啊。
0: 哎呦，那观众朋友再次提醒大家要速度啊，赶紧把它抢过热线去报名啊。
2: 对，大家呢真的要抓紧了哈。就那个飞船呢，它不是说经常能上天的，它可能得隔个好几年它才能上去一回。再说了，也不是说每次飞船上天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都能跟着一块上去啊，所以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不知道有多少年之后了，有可能这个真的就是最后一次了哈。
1: 确实确实，错过这次机会，大家再想花99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拿到这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几乎是不太可能了。
2: 是，
1: 就算你们自己呢在外头，好家伙，我

0: 找到了，你一再看那个价格，那您也得花599一盒的价格去买。
1: 哎，陈老师先停一下啊，咱们刚说了几句话，这个数据就更新了啊，730组的航天玉龙铁皮石斛啊，已经被抢走了400多组了，只剩312组了。再次提醒大家赶紧报名抢啊，要不真的来不及喽。
2: 不是，这个速度也太快了。
1: 是啊，
2: 转眼就没有一多半了啊。
0: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咱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这款产品。我以前呢跟大家讲过，种子好，这个产品它就好。那我们普通人，咱们说坐个飞机，我出国旅游一圈，你一来一回，少说得几千块钱吧。
2: 对，那打不住，
0: 对不对？
2: 是。
0: 那你说这么小小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是坐着飞船遨游过太空的，那它这个价值就摆咱们面前了呀。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干品的多糖含量是达到25%，这就算合格了。那我们这一款提升到接近40%了，那它对身体的好处是普通的产品真的比不了的。再加上后期采用的是低温真空冻干技术，就能锁住里边的营养的不流失，更是让这款产品真正达到了一个天花板的级别的水平。
1: 朋友们，我又得报数了啊！刚才还有300多组的，现在只剩103组喽。还没抢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这次，不知道要等到多少年。那大家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了。
2: 是，老话说得好啊，过了这个村呢，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张老师，哎，其实我之前哈，我不瞒您讲，我也逛过几个大药房啊，我就想去找这种有航天玉种字样的那个铁皮石斛，我给您说实话，
0: 说实话，
2: 真没找到。
0: 正常，正常。
2: 对，
0: 我跟你说，这种航天玉种的铁皮石斛，甭管是上天还是入地，那都要经过层层筛选的，那真的就是一个万里挑一。所以呢，它这个产量呢是极低，非常的稀缺。立冬找了几家店，
2: 大的药房，
0: 大的药房
2: 没有，
0: 就压根没找着。那我告诉大家，市场上定价是多少？599啊！其实说句实在话，真不能让他们厂家领导听见，这个价格其实真不算贵。
1: 跟咱们的团购啊，硬是把这个价格砍到了99一盒啊！这一组10盒，整整给大家省下了5000块钱呢。那订2组就是10000呢，订的越多，省的越多呀。那阮老师，这99的价格，您昨天可是受了大委屈才争取来的。你说那厂家那黄五天，说话是真不好听啊！
0: 气死我了！哎呀
1: 妈，弄得你都掉眼泪了。我当时搁旁边，一直都生气，也是不值。哎，委屈。
0: 其实刚子，有的时候吧，这受点委屈呢，也不算什么。为什么呢？委屈了，但是我把事儿办好了，是不是？我把这个好东西端到大家面前了，大家想要就可以拿了，对不对呀？
1: 张老师，等一等啊，咱们今天的730组啊，全部抢光了，断货了，
2: 没了啊！不，这就没了，
1: 没了，
2: 那怎么办呢？后边还有那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呢。不是，阮老师，我问问您啊，
0: 你说
2: 您还有这后招没有？
1: 对呀，还有没有后招啊？
0: 没兜，
2: 没有啊，
0: 掏出来给你看。730组是我昨天硬留的，我昨天不留，晚点留，730组昨天就没了，现在没存货呀。
1: 不行啊，阮老师，那观众朋友都知道，那下次不一定是猴年马月呢，说不定这再也不会有了，那大家心里都多着急啊。要不你再跟那个周经理联系一下，商量一下，再给大家伙争取点，要点货啊。
2: 对对，
0: 你别跟那儿对对对。其实立冬，我跟你说，我心里也是这么个打算的。
1: 打电话，
2: 打个电话，打电话，
0: 工作人员帮我联系一下昨天厂家的那个周经理。
3: 好嘞，阮老师，这就联系。
0: 联系，看看到底怎么样。通了是吧？周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4: 哎，阮老师啊，哎，你好你好，您给我来电话是有什么事吗？
0: 周经理呀，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开展航天玉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活动。您昨天呢给我们的那个10000组铁皮石斛呢，我跟您说实话，瞬间被我们这些热情的观众朋友全部抢光了。那 加起来的时间是没有到一天，具体讲是没有到两个小时就被大家抢光了。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没有抢到，所以这些朋友就急得不行了。周经理，我想跟您再商量一下，您看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批货呀？您帮我救个急呗。
4: 哎呀，王老师，要换成别的事儿，我二话不说

0: 哎呀，周经理，就是我们这边的观众呢，我跟您说句实话，大多数啊都是上了年纪的人，那么有些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他们的退休金，我昨天为什么伤心？因为我就是考虑到他们的退休金就两三千块钱的这些普通的朋友，他们攒点钱不容易，盼一款好的东西呢，那就更加不容易。您能不能再跟那个昨天那个黄总监，你跟他好好说一说啊，我就是想让那些没有抢到的这些朋友今天能再有一个机会。
1: 不是梁老师
0: 啊，
1: 哎，黄总监您过来了。
2: 我说你谁打电话呢？我听见你听袁老师。
1: 对对，是梁老师，团购活动没一会儿就断货了，梁老师想再要一批货。
2: 什么还要一批货？周经理你老子糊涂了，把电话看脸皮，我跟袁老师说说。
0: 黄总监是我阮英平啊。昨天我们两个在周经理的办公室，咱们见过面啊。看来昨天您这个气好像还没消呢。
2: 阮老师，我昨天说话是急了点儿，可账归账，昨天那一万组铁皮石斛99一盒，我是含着泪签的字啊。你今天又来要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0: 昨天我也流泪了呀。黄总监，你先别这么大火气啊，咱们昨天是说好了团购活动开展一天，对不对？但是目前是加起来不到两个小时啊，一万组全部被大家抢光了呀，这个时间说句实在话远远不够一天呢。大家抢得这么快，这也说明老百姓非常认可你们这款产品，这个是好事儿啊。
2: 阮老师，老百姓认我们产品我承认，可这跟价格两码事儿，这可是航天御重的铁皮石斛，成本有多高您知道吗？上百家科研单位排队认资排辈儿，最多只能申请几十克的额度，种子上了太空九死一生，回到地面又得层层筛选，算得上是万里挑一。您再加上防野生附生，采用低温真空冻干技术，多糖含量接近40%，这样的东西99一盒，你扪心自问合理吗？你为你的观众着想，你也得为我们厂里考虑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做慈善的，这个账没法算，货是肯定不能再给了。
0: 黄总监，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是您换一个角度，您想想，你们手里这么好的产品藏在仓库里没人知道，我不说大家都不知道，那说这个再好的那个金疙瘩你堆在那儿发霉了，你看在我这儿不到两个小时一万组的销售量，你这事儿你放到别的渠道，你去打广告，你花几百万，我估计这个效果你未必能做到。您如果说今天您再给我们一批货，让我今天这个团购活动的影响呢继续扩大，那等于是又打了一遍全国性的免费广告，到时候你们企业的回头客、新客户、合作的机会他们都自己找上你这个门了。那您说这场团购短期看来你们是亏的，我承认，但是你们看一下你们企业的长远的利益，您这条产品线我告诉你它就立住了。
2: 袁老师，道理我懂，这样吧，我退一步，99一盒可以再给你一批，但真不能是航天御重的这一款，厂里还有一批没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粉，质量呢也不差，99一盒可以给你一万组，昨天我就给您提过这个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
0: 黄总监，这个绝对不行，我选你们的产品我看中的就是航天御重四个字，上过天的和没上过天的那是天上地下的一个差别，这普通石斛多糖的含量能够达到25%，这就不错了，可是你手里的这款航天御重的它能达到38.5%，吃同样的量养护的效果这个高出一大截儿，所以我对我的观众朋友有承诺，给大家的一定就是最好的。

0: 那就没得谈了。航天运动你真的不能再给。
1: 王总监，您先看一下手机，看看你工作群。
0: 什么群？我打着电话呢。
1: 你就看一眼，领导发消息。
0: 哎呀，这是
1: 怎么样，王总监？看见了吧？上级领导发话了，昨天跟王老师谈见那一小伙，咱们的销售量相当于过去整整一个季度的出货量，好几个高端客户联手渠道也主动来进行合作了。领导在群里说了，要全力配合王老师团购，大举支持。
0: 哎，那，
1: 王总监。咱自己还有多少现货？团购是多少组？
0: 大概13000多组吧。
1: 那就分给老板吧。
0: 不行，得留一部分，库里不能没有备用。那这样吧，只能给袁老师8000组，剩下的我们必须留着。
1: 王老师，您听见了吗？
2: 啊，
1: 8000组行吗？
2: 行，8000组可以。黄总监，我再确认一下，是航天育种的产品吧？这个没错吧？
0: 没错，是航天育种的。
2: 嗯，
0: 我既然答应了，就不会糊弄您。
2: 好的。那周经理、黄总监，谢谢二位，也谢谢你们上级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
1: 行，王老师，那您先忙吧。
2: 行，二位，咱们回头再聊。
1: 嗯，好，再见。
2: 哎。
3: 哎呀，阮老师又有了8000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火动感粉呢，太好了！哎呦，这一关过的真是惊心动魄呀！
4: 不是我刚才啊，我听黄总监那语气，我说实话，我这个心里头凉了半截了。
3: 是，
4: 还好啊，他们这个上级的领导发话了。
2: 黄总监不好说话，你昨天已经跟他两个都干过
4: 了，
2: 对不对？不过呢，换句话说，黄总监确实也有他的难处。
4: 是，
2: 咱们说这么珍贵的产品，咱们给他砍到99一盒了，这个对他们厂里的利润来说，是一个大放血了。
4: 是。
2: 不过呢，咱们不管怎么样，咱们的目的达到了，
4: 是，
2: 结果就是好的。
3: 鼓掌，鼓掌。
4: 就是8000组吧，太少了。
2: 嗯，
4: 你看。10000组都没撑过2个小时，这次哈，那只会更快了。
3: 是啊，
2: 哎，刚子，赶紧让观众朋友继续报名啊！
3: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现在又有了8000组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动感粉，这可是万里挑一的珍品呢。石斛多糖的含量接近40%，营养价值远超普通的石斛，市场价599元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仅需要99元一盒，每盒直降500元，一组10盒包邮到家。目前的库存只有8000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开始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我要订3组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
2: 啊，
5: 一组我自己留着，另外2组呢送给我2位老姐妹。昨天我守在电视前呢，看你跟那个周经理讲价
2: 啊，
5: 那个黄总监还冲进来发了火，你说你70岁的人了，为了我们去争，都掉眼泪了。我们老姐妹呀、啊，也跟着看得太感动了，也都掉眼泪。
2: 嗯，
5: 但我昨天呢没有抢到，幸亏你今天又要来货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2: 哎呀，您跟我啊客气了。其实啊，我把这些好的东西送到大家手里呢，我觉得这事儿是我应该做的。
5: 哎呀，袁老师，我买过普通的那个铁皮石斛
2: 啊，
5: 那个多糖含量才10%几，我吃了也没啥感觉。您这款多糖接近40%，比药典规定的25%还高出好多。
2: 嗯，
5: 你说更牛的是呢，这是航天育种的，我活了70多年，这个飞机都没坐过几回，现在能吃上过太空的铁皮石斛，这也太有福气了。
2: 嗯，
5: 这种子上太空一回有多难呢？我恐怕错过了这次，这辈子都等不到下次了。杨老师，
2: 哎，
5: 你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2: 您放心啊，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跟您的那2位老姐妹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5: 啊，好了，太谢谢你了，杨老师。
2: 哎，
5: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盒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动感粉，现在啊参加团购仅需要9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那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0: 航天玉子的铁皮石斛。这航天玉子的铁皮石斛真的太牛了，市面上都找不到哎。这么好的东西，599一盒也不算贵，可我们一家四口都吃，每人十盒，按市场价得花20000多块钱，我是真出不起哎。现在团购一盒才99。这一盒省500块，一组省5000，四组省下来不是花20000块，是整整省了20000块。王老师啊，你帮我记好啊。
1: 啊，这位丫头啊，我跟你说，我帮你记好了，放心，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0: 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啊，
2: 恭喜您，同城通数据显示，今天的8000组航天玉种铁皮石斛动感粉只剩6817组了，这才几分钟啊，就少了1000多组啊！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
1: 你好。
3: 哎呀，我要订8组航天玉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啊，您呢赶紧的帮我登记上啊。
1: 这位先生，8组啊，您今天应该看到我刚才在打电话干什么了吧？现在这个货源本身就紧张，您能不能少订点啊，给您后边的朋友留点呢？
3: 哎呀，袁老师啊，这是8组啊，真不多。那我和我爱人，我爸我妈、岳父岳母，还有我妹妹，他们一大家子人，你说还有几个朋友，这都特别需要。这8组啊，这不一定够分呢，你就帮我订上吧。
1: 行吧，行吧，行吧，订的人今天是太多太多了，我真的是也没办法拒绝您啊，帮您订好了。
3: 太好了，阮老师啊，就是我前两天啊听您讲啊，你说这个种好，就种出来的产品就好。就我特别的认同啊，你说这父母基因好的话，那生出来孩子肯定是差不了的，对吧？你说吧，你说种庄稼种子好，你磨出来的面粉才香啊，对吧？您这石斛这个种子送上过太空，让宇宙射线这一照，在太空里再一折腾，那营养价值肯定直线上升啊。那普通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20%多，那就很不错了。那您这款接近40%，人家2-3勺的劲儿，您这1勺啊就够了。你这么好的东西，还市场价599一盒，我也认。你给我们还团购，才99一盒，一组能省5000，那订8组呢，整整省了40000块呀。一辈子能省几个40000块呀？哪有这机会呀？阮老师啊，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啊。
1: 这位先生，冲你刚才说的这些，您要的8组我全部给你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3: 已经那个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啊。
1: 不用谢。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同行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
1: 哎，
4: 赶紧给我报上3组航天玉种的那个铁皮石斛。我隔壁王姐昨天人家就抢着了，还让我去她家看货。我看这个盒子上印着“航天玉种”这4个字，哎呦，气派的很呀。王姐开了一袋让我尝尝，温水一冲，化的特别快，入口的味道也很好。还带着点淡淡的回甘味，那个喝完了嗓子啊，马上就感觉到润润的。哎呀，真是个好东西啊。我这些年来嗓子一直发干，大夫说我是阴虚火旺。这么好的铁皮石斛，我无论如何我也不能错过了。
1: 您要的3组我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4: 哎呀，谢谢任老师，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同行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快，你赶紧那个帮我订10组航天玉种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
1: 哟，10组是吧？这位先生啊，您这是要把我这儿好不容易弄来的库存给搬空啊？
5: 那个袁老师啊，您先别拒绝，我跟您说啊，昨天那个我也抢到2组，本来是挺美的，晚上我跟那个老伴儿一算吧，这2组啊哪够份儿啊，分的。就是那个儿子儿媳一组，那个闺女女婿一组，我们两个口子吧一组，大哥二哥家一家一组，我这个两个孙辈吧各一组，还有这个几个老邻居也想要。这个老伴儿数落我半宿呢，说机会就在眼前，你只抢2组给人吃啊？哎呀，整得我这一晚上没睡好。袁老师啊，这个航天玉种啊，铁皮石斛的团购啊，是可遇不可求。你估计啊，我这辈子也就赶上这么一次了，你可一定啊，要帮我报上。

0: 实情，这次团购啊，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我觉得张老师，你说他这个心里头啊，都想着全家人，还把这个老邻居都给照顾到了，要不您受累给他报上呗。人多，
1: 李东啊，我也没说不给他报啊，就是这位朋友，我觉得你昨天你还自己把自己昨天的事儿给抖出来了，你昨天都抢了两组了，你今天抢个八组不就行了吗？
0: 是，
1: 还非得要十组，还说不够分，行了，我不跟你多说话了，我得给后边的朋友留点时间，十组帮您登记好了，再见了，
2: 好的，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3: 好的，恭喜女团成功，提醒大家，现在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库存仅剩2352组了，朋友们，最后这一点货呀，说没可就没呀。想抢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
1: 哎。
4: 哎呀，老师你好，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呀要抢那个两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我呀是有个朋友，他以前他在那个高端疗养院工作
1: 啊。
4: 他跟我说有一个到他们那疗养的叔叔，吃的就是您这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粉。那位叔叔啊，身体可好了。还说这铁皮石斛啊是他儿子好不容易给他买到的，吃的感觉啊非常不错。今天看您这也团购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多糖达到38.5%了，我太激动了。我爸妈呀年纪大了，我得赶紧给他们抢两组。你像市场的话都要599一盒，我给我爸妈呀各订一组就要过万了，真买不起啊。现在您帮我们砍到了99一盒，两组才不到2000块，我替我爸妈，替所有像我一样想孝顺父母但是收入不高的年轻人啊，谢谢您。
1: 哎，这位年轻的朋友啊，您这个话呢说的我心里呢是热乎乎的啊，我也很感动啊，就做了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儿，你们都记得啊。好嘞，话不多说，两组我给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啊。
4: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
1: 好，再见。
4: 哎，谢谢阮老师。
1: 再见。
4: 哎，好。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块钱一盒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只要99块钱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这款产品呢，由上过太空的航天种子培育而成，石斛多糖的含量高达38.5%，营养价值远超普通石斛。提醒大家，今天呢新增的8000组库存呢，现在仅剩下1206组了，有需求的朋友千万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王大夫。哎，
1: 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
0: 我准备好了。
1: 好好好。哎，老爷子今天状态特别好，我这就把他叫过来啊。
0: 好。
1: 好。十五床的郭大爷。哎。有人来看你。
2: 这是谁呀？我不认识。
1: 别怕哦，别怕，我过一会儿给你介绍啊。哥，你这样是干什么呀？你要是这样，老爷子该紧张了，我们计划还怎么进行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配合我啊。老爷子，哎，我陪你聊聊天吧。
2: 聊。
1: 好，来，你就坐在这儿啊。
2: 我坐这儿行。
1: 你今天吃的是什么呀？
2: 包子。
1: 包子吃了几个？
2: 十个。
1: 瞎说，我都看着呢，吃了三个。
2: 十个，就是十个。
1: 好好好，十个。那这样吧，哈，今天晚上呢，咱吃的不是包子，这个包子呢还有七个，咱们就留到今天晚上吃。睡着了。
0: 那我怎么办？
1: 赶快去准备呀。
0: 哦，我明白。
1: 快去啊。

0: 爸领着吧，儿子，不行，你还是坐下吧。我儿子长得真漂亮啊，这才吃了一天奶就长这么大个了啊！哎，我儿子厉害不？厉害，嗓门还亮堂呢。是吗？哎，嗓门，说你嗓门亮堂。
1: 赶上我们厂子火车头了。行了，我儿子啊，打小就孝顺。是吧？哎，
0: 我歇会儿。
1: 你歇会儿啊。哎，歇会儿。
0: 把他认出来了。
1: 是啊，10年了，第一次叫我儿子。
0: 哎，郭哥，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啊！咱们要趁热打铁，知道不？明白，
1: 快去准备，快去。
0: 老爷子，哎，这是哪儿啊？哎，这是我家呀！
1: 我家呀！这个是谁呀？你别跟我看他啊！我看他我就来气。怎么了？臭小子啊！一天不着家，我见不着影啊！我都。看着吧，看着吧，啊啊！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放学了你不回家，你往哪儿跑啊？那水坑，你吸血呀那是！你过来。 站好了，掏，掏！那你书呢？我的妈呀！哎，我说，你把书都念成这样了，你啊，你太有才了，儿子！哎呀，我不行，我晕了。我头疼。
0: 头疼，哎，咱歇一会儿，别生气啊，别生他的气啊，哎，歇一会儿。
1: 对不起，我小时候要是每天放学都回家，好好写作业，我爸不会这么着急，都怪我，我爸的病是我气的，爸，郭哥。
2: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咱们要朝前看。以前的事情改变不了了，最重要的是现在，明白吗？
0: 明白。
2: 收拾心情，抓紧时间。
0: 好，
2: 快去。

0: 咋这么热闹啊？
1: 哎呀，结婚了。
0: 你结婚？
1: 不是，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0: 那谁？
1: 是他结婚啊？
0: 我儿子
1: 啊？
0: 我儿子结婚了。儿子，儿子，你这是结婚了？来来来来来，你站好了，站好了，来，儿子，
2: 爸，你这是干啥呀？
0: 爸得谢谢你，你给爸争气了，念了大学，有了工作，成家了，

0: 我把这心事都了了，哎，我跟你妈也能有个交代了。不是你媳妇呢？我儿媳妇呢？你儿媳妇，那个，哎，那是什么？
1: 糖。哟，
2: 糖类，好吃。
0: 我怎么办？
1: 我怎么知道？
0: 我儿子喜糖。
1: 你想办法，你快点。
0: 哎，吃啊！哎，帮帮我，谁能演一会儿我媳妇儿？
3: 愿意演的举个手。就你吧。大伙，看我俩配不？配。
0: 不是，般配不？配。别着急，没事儿。铁打的锅子，流水的嫂子。没事儿啊，一会儿让你回去啊。你记住，我让你干啥就干啥啊。好。
3: 是几个了？嗯，对，
0: 掏出来。不是，
3: 是做对事你真不好不知道吗？
0: 我儿子喜糖。爸，带套。哎，儿媳妇来了。哎呦，儿媳妇也挺漂亮。
3: 老爷子，看见儿媳妇了，高不高兴啊？
0: 高兴，
3: 高兴还不表示表示啊？
0: 表示，表示。装糊涂，红包啊！有包。
3: 来，
0: 拿着，谢谢爸。
3: 药啊！你这个不对啊！别人包红包，你包药，那要包钱。
0: 钱都在你这儿买了药了。
3: 在我这儿糊涂，你再来干什么？
0: 傻小子，你叫啥呀？你赶紧入洞房啊！这啊，你比我还傻。
1: 爸，那你呢？
0: 我。
3: 我就不掺和了，我歇会儿吧。来，我扶你。哎，我爸睡了，你解放了。黄大夫，我爸好了。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边框边搂，重在收口，知道吗？
0: 明白。
3: 一气呵成，加油！
0: 加油，快去！
3: 回家，你答应了，回家。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啊！
0: 我去给你收拾。哎哎哎！咱回家。你谁呀？你凭啥拿我东西啊？你怎么了，爸？谁是你爸？我是谁呀？我不认识我。你给我走啊！赶紧让他走。
3: 让他走。
0: 让他走！
3: 我们跟你开玩笑呢。好，我让他走，让他走啊！
0: 不准拿我的东西。
1: 哥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刚才不应该让你下去拿东西，我就应该把握节奏。一梅，是我。刚才我爸认出我那几个瞬间，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没事儿，你接着做实验，我愿意等。
0: 包子。 我的包子呢？包子，给我儿子留的。明天我再来。
1: 有幸，有机会在这里介绍一下吃知诗方面的知识。你在这儿这么大一个宏伟的场合，
0: 怎么了我？
1: 你就给介绍汉语拼音？
0: 这不行，
1: 怎么汉语拼音了？不汉语拼音吗？不汉语拼音。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0: 说什么？
1: 知吃诗。你刚才说这个？
0: 我说的是知吃诗。
1: 那么什么？我知道，知道，知道，怎么叫知？
0: 就是，关于吃
1: 的诗歌，
0: 你这不瞎说吗？怎么瞎说了？
1: 你关于吃还有诗，
0: 咱老百姓平时说话呀，当然用不着诗了啊。
1: 老百姓，
0: 咱们这个歇后语，
1: 俏皮话，
0: 俏皮话，这熟吗？
1: 我最熟悉，
0: 最熟悉啊！我要说个上句呢，
1: 我给你接个下句，
0: 跟吃有关的，
1: 不信咱们来一来。
0: 注意听啊，嗯，小葱拌豆腐，
1: 一清二白，
0: 猴吃麻花，
1: 满拧，
0: 窝头翻个，
1: 大现眼，
0: 你是。
1: 八百斤面的大寿桃，我是头号的废物点心。
0: 有吧？哎，怎么了？
1: 这怎么还得攻击人的呀？
0: 不是，有没有这句话呀？
1: 这句话有啊。八百斤面的大寿桃，头号的废物点心。
0: 是啊，对吧？诗人之间，就不能说这话了。
1: 诗人不能这样
0: 啊，
1: 啊，
0: 就用诗歌，
1: 表达对吃的喜爱。
0: 是吗？
1: 尤其是到那个唐宋时期，
0: 那是诗歌的高峰啊。
1: 对呀，
0: 啊，
1: 不客气来说，
0: 怎么呢？吃什么有什么。
1: 话更大了，吃什么有什么，
0: 吃什么有什么，
1: 对对对对对，
0: 这都有文化。
1: 你说一下吃什么？
0: 告诉你，我别让我问住了，问不住，说吧。
1: 爱吃肉，这能有
0: 什么肉都有，什么肉都有。
1: 说吃什么肉吧，
0: 鸡肉有吗？
1: 鸡鸭成群，碗不收。
0: 嗯，
1: 桑麻掌过老乌头，
0: 头一个可不简单，鸡肉，
1: 鸭肉。
0: 鸭成群，碗不收，桑麻掌过老乌头。
1: 这没注意，
0: 鸭有在。羊肉
1: 要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0: 牛肉，
1: 烹羊宰牛且为乐。
0: 这，
1: 对，
0: 这，
1: 多功能的诗啊。
0: 换一个，
1: 换一什么？
0: 猪肉，
1: 黄州好猪肉。
0: 家贱如泥土，
1: 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这也有，
0: 说点个别的。你说，吃鹅肉，吃鹅肉没有吃鹅？
1: 怎么没有？
0: 没有吃鹅肉？
1: 鹅，那也不是吃鹅肉啊。
0: 取向让我做，褪毛用开水，然后生铁锅嘛。铁锅炖大鹅嘛。
1: 不忌口，怎么老吃肉啊？
0: 那依着你，
1: 素的。
0: 我就吃点素的，
1: 吃点素的有吧？
0: 吃吃菜，
1: 你比如说，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
0: 哦，
1: 就是夜里下雨了，还要吃点韭菜。
0: 是，
1: 对这个韭菜，应当把它割下来。
0: 哎，对酒当歌嘛，是不是？别老有一句添一句的，行不行？
1: 这不是胡解，
0: 不是这么解释，就是能吃的韭菜，
1: 吃韭菜，
0: 素的，我换素的多了，素的，吃水果，
1: 日啖荔枝300颗。
0: 不思常做岭南人
1: 哦，这也有，这下难不住啊。
0: 说吃什么吧，
1: 我这回吃点最个别的，什么都有。说吧，吃什么？吃寿桃，
0: 大寿桃。
1: 你是八百斤面的大寿桃啊？你是头号的废物点心呐！你八百斤怎么能吃？
0: 没事。
1: 那也没事了，真有吗？
0: 带寿桃的，
1: 寿盘天寿果，寿桃出熟，寿满三千，
0: 这也有，
1: 吃点河鲜海鲜有吗？你说吃什么吧？
0: 吃鱼，
1: 吃鱼，打小大家都背过呀。
0: 啊，
1: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
0: 桂鱼肥哦，桂鱼，
1: 哎，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0: 那是鲈鱼，
1: 楼高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鱼上。
0: 这还有河豚？
1: 河豚长什么样？知道？
0: 太知道了！
1: 什么呀？
0: 什么玩意儿？还那现代呢？
1: 现代有没有吃的诗呢？
0: 真是现在写吃的诗相对少一些。
1: 您不是有文化吗？
0: 怎么样呢？
1: 这不也过年了吗？
0: 对对对，
1: 您给大伙儿在这做一回这个。
0: 虚居虚啊！
1: 来一回，
2: 我来一回这个，没问题，
0: 能行，
2: 没问题，
0: 嗯。

0: 咱们拿这个
1: 拿什么？
0: 六六七六
1: 啊？什么？
0: 西江月啊？
1: 啊，
0: 六六七六作诗。
1: 六六七六六，这太容易。六六七六作诗，我也会啊。
0: 你也会、
1: 啊？七七八八都能做。
0: 不是这个意思。
1: 说六六七六，
0: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作诗。
1: 啊，这词牌叫什么？
0: 西江月。
1: 你来一回，来一回。
0: 我来一回、
1: 啊。是这是啊？
0: 是这是啊？
1: 说吧。那头一句叫
0: 中华。吟诗文化，
1: 嚯家伙的，这好词儿啊！
0: 哎，
1: 二一句
0: 可称精深博大，
1: 没错，
0: 调和酸甜与苦辣，
1: 嗯，
0: 作诗，
1: 嗯，
0: 赞美于他，
1: 写写吧。
0: 来到东北那个，
1: 这还有口音啊！
0: 猪肉粉条当家，
1: 没错。
0: 卤串啤酒烤鸡架
1: 啊，
0: 再拍一盘黄瓜，
1: 好啊。
2: 来到天津吃嘛？
3: 哎，吃嘛呢？
2: 包子炸糕麻花，
3: 好啊。
2: 大饼里边卷一切，
3: 怎么样？
2: 一顿我能吃仨，
3: 真不少吃。
2: 来到陕西吃仨，
3: 哦，陕西
2: 羊肉泡馍最佳，
3: 好吃啊。
2: 再来一碗彪彪面，
3: 哦，
2: 陕西说话
3: 什么
0: 聊咋？
1: 哎，就是好。
0: 哎，都我给你走一走。
1: 同志，不用，
0: 什么？
1: 不是说到哪就得用哪儿的话，
0: 不用方言，
1: 不用展示方言，
0: 不用展示方言，
1: 您就说到广东广州。
0: 来到我们广州，
1: 广州吃什么？
0: 那是逮啥吃啥
1: 啊！
0: 生猛海鲜大龙虾，
1: 嗯，
0: 蝎子、蜈蚣、蚂蚱，
1: 那也是特色。
0: 来到四川地区，
1: 哦，到四川吃啥子喽、
0: 哎？你看我不学他要来劲了。
1: 四川怎么吃啊？
0: 那就讲究吃辣，
1: 爱吃辣呀！
0: 鸳鸯火锅、钵钵鸡，
1: 嗯，
0: 肥肠、鸭肠、脑花，
1: 好啊！
0: 啊，
1: 哎，过年了吗？这不是
0: 过年呀？
1: 大家伙全国人民都吃的有吗？
0: 年夜饭呢？
1: 快说一说。
0: 过年咱都回家。
1: 对呀、啊，
0: 回家就找咱妈。
1: 嗯，
0: 问了一声吃点啥
1: 啊，
0: 就往床上一趴。
1: 哎，合着不管。
0: 初一第二天分手，
1: 那可不，
0: 朋友圈里都发。
1: 是，
0: 初二开始吃剩菜，
1: 剩菜
0: 一直吃到初八。
1: 哦，没少剩。哎，北京人吃什么呀？
0: 北京美食佳话，
1: 没错。
0: 爆肚涮肉烤鸭。
1: 好啊，
0: 再来一碗炸酱面。
1: 哎，
0: 就算
1: 啊，
0: 必须腊八，
1: 那得是腊八蒜。
0: 还有很多小吃，
1: 小吃也好，
0: 也是风味俱佳。
1: 你瞧瞧，
0: 爆肚、炒肝、炸灌肠，
1: 嗯，
0: 豆汁儿、焦圈最大，
1: 我都馋了。
0: 还有一种食品，
1: 哦、还有
0: 可称名扬万家，
1: 是吗？
0: 八百斤面大寿桃，废物点心是它。
1: 我呀。

0: 营口市第一中学思政课堂上，站在讲台上的是学生，老师成了听众。这样翻转的课堂深受学生喜爱。赵春妹坚守教学一线33年，粉笔染白鬓角，党徽在胸前闪耀。在赵老师的讲台生涯里，他的课总是深受好评。可不知从何时起，课堂变得沉闷，学生眼神涣散，无人主动举手。
1: 一向自信的我开始怀疑自己，跟不上现在的学生了吗？
0: 迷茫之际，他想起习近平论教育书中的一句话，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这句话如同一束光，照亮了他教改的思路。他决心让学生轮流担任小老师，可没一个学生敢站起来。他点了身边的一个男孩，你来试试。孩子连连摆手，老师，我讲不好。赵春妹读懂了孩子们的胆怯，放学后带着这名男孩走进雷锋纪念馆，为他讲解展品背后的故事。第二天，这名男孩勇敢站上讲台，稚嫩生动的话语收获满堂掌声。课堂革新从未止步，年过半百的赵老师学习 AI 数字化教学工具，和学生一同制作了动

0: 话客见，定风波的豁达跃然屏幕，桃花源实景直观呈现，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鲜活。期末课程评比，赵春妹的道德与法治课获评全校最受学生喜爱课程第一名。
1: 胸前的党员徽章时刻提醒着我，市政教育从来不是照本宣科，教师的使命不只是传授课本上的理论，更是引领莘莘学子厚植家国情怀，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2: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3: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几天辽宁各地气温是居高不下，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体感闷热。下面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辽西大部阜新地区最高气温是37到38度，局部将会达到38到40度。辽中以北以南大部、抚顺西部、本溪西部、葫芦岛东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局部是37到40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像阜新、朝阳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6度，位列全省的最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室内的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的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此外，未来几天多地将会有雨水现身。今天傍晚到夜间，像丹东东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与此同时，今天夜间像本溪南部、丹东地区以及庄河、岫岩和黄海北部海域局部将会有大雾出现。明天白天，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西部、丹东西部地区是有阵性的降水。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像辽东大部、大连北部、鞍山南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抚顺、本溪、丹东地区仍然会有阵雨的现身。
5: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3: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4: 沈阳晴，25到35度；大连晴，26到32度；鞍山多云转晴，27到35度；抚顺晴转多云，25到35度；本溪晴，25到35度；丹东多云，25到32度；锦州晴，26到35度；营口晴，26到32度；阜新晴，26到36度；辽阳晴，26到35度；铁岭多云，25到35度；朝阳晴，25到36度；盘锦晴，26到33度；葫芦岛晴，25到34度。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

0: 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辽宁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幅度超过50%。瘦身后的经开区不断练强产业能级，提升机制活力。
3: 对接产业，加码投资。在现场，记者感受香港企业家考察团和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对辽宁发展的十足信心。
2: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周波出席并讲话。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分组审议。
2: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纪委监委通报全省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阶段性成效。
3: 辽宁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省气象台发布高温蓝色预警，专家提醒防暑切莫大意。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2: 辽宁是全国第一批设立经开区的省份，高峰期92家省级经开区同时存在，数量过多、职能交叉、产业趋同等问题逐渐显现。如今，辽宁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幅度超过50%。改革直击痛点，也考验推进方式，怎样平稳过渡，又怎样让留下来的经开区更强？来看报道。
4: 鞍山市九谷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一直想上马畜禽粪污高值化利用项目，但项目推进中最难的不是技术和市场，而是放在哪里。作为畜禽加工产业链末端配套项目，需紧邻厂区布局，但原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受产业定位与园区规划限制，不予准入，企业迟迟找不到合规地块，投资推进一度停滞。今年台安经济开发区和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合并，事情出现了转机。
5: 这个项目跟新的园区我们进行了一个汇报，也符合这个新的园区整体的规划，也打破了以前这个产业的这个壁垒，所以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计划在8月底就能开工。
4: 项目能落地背后是资源的重新整合，台安仅用2个多月完成2个园区系统性整合，改革后人员、机构和产业方向同步优化，园区发展主线更加清晰。
6: 我们实现了这个3减1增，就是从人员编制、内设机构，包括实际人员上看，我们都实现了将近40%的一个大幅的缩减。那么一增呢，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主导产业，形成了3+1的主导产业：钢铁深加工、农副产品深加工、生态造纸，还有一个化工园区。
4: 2025年以来，辽宁对经开区全面体检后划定红线，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园区，坚决整合或撤销。第一批21家，第二批28家，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至43家，管理机构人员由3969人减至2088人，减幅达47%。随着关于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印发，配套工作指南相继出台，省市经开区3级联动体系逐步形成。
7: 安排专人与各市1对1沟通对接，指导提前制定撤并工作方案，稳妥推进人员安置，择优划转业务骨干，按照边谁市走、人谁边走调配在编人员，落实在建项目承接主体，防范新增遗留问题。
4: 平稳过渡之后，真正的目标是健身强体。辽阳原有4家

0: 省级经开区，撤并后仅保留灯塔经开区。人员精简后，更多力量集中到招商和项目服务一线，园区也专门成立审批部，推动项目服务向园区集聚。
1: 以前是编制是85个，现在精简到41个，而且这些人员都是我们优中选优，加以配置的。园区设置了7个部，其中3个部都是负责招商的。
0: 人员少了，任务反而更聚焦。42岁的赵勋就是改革后进入灯塔经开区的招商干部，如今一张产业链招商图谱成为招商团队的必备小册子。今年改革后的灯塔经开区获评省级零碳产业园，污水处理项目也将在年底竣工，园区能级进一步提升。每天赵勋都在马不停蹄地接待客商、洽谈项目、跟进手续。
2: 工业街这么，我们以前都出去找项目也比较多，现在也是项目找我们的也非常多。
3: 咱们现在是在精选符合咱们选区的主导产业。
2: 对，我们项目会越来越好，质量越来越高。
4: 园区的这种规划应该现在越来越精准，然后招商也越来越精准。
5: 对，他服务专业不？
4: 专业，非常喜欢来。提前沟通了也很详细。
0: 墙体也体现在服务方式的转变上。改革后，本溪桥北经开区剥离非核心事务，力量下沉到产业一线。园区内企业金桥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一度遇到销售压力，园区包保服务机制随即运转起来。
6: 当时我公司也有1000吨焊条、1200多吨焊丝存在销售问题。经开区了解到情况后呢，帮助我们多方前线销往市场。
0: 辽宁的经开区改革不是简单的撤牌子、减数量，而是对准长期存在的痛点，重塑发展和治理方式。瘦身减掉的是低效重复和历史包袱，健身练强的是产业能级、服务效率和机制活力。只有继续做好健身文章，轻装上阵的经开区才能真正成为辽宁全面振兴的主引擎。本台报道。
7: 这两天，香港企业家考察团和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先后来到辽宁，深入产业园区、重点企业。企业家们在触摸科创前沿中洞察产业活力，寻找在辽投资合作的新机遇。
8: 香港企业家考察团第一站来到位于辽宁友谊宾馆的辽作馆，辽宁非遗和工艺精品的集中展陈给企业家们留下深刻印象。
9: 辽作馆这个展现的形式非常的新奇，而且呢也给我们很好的展现了很多非遗作品啊，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啊，所以呢也想采购一些这个我们的特产带回去。
10: 看见了很多这个非遗啊或者艺术品啊，这个我也是大开眼界。我个人也是做这个文化产业的啊，所以关于流行文化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希望以后能在辽宁多点合作。
11: 本次参访的点位串联起了前沿科创、半导体、民生商贸等领域，全方位地了解沈阳的产业底蕴，也为后续双方在产业对接、商贸往来上寻找更好契合点。
12: 没想到在辽宁有那么先进的一个科技，看看希望他们未来能达到6000米、10000米的，为人类探海的那个做点贡献。
13: 这些高新科技啊，跟香港有很多合作的空间，可以利用香港这个人才的基地哈，可以跟国际更多的合作研发。
14: 我们有做一些譬如说产品的物流基地，如何跟我们辽宁的一些科技企业去做一些合作，然后把它带到香港，带到全世界，我们也是很期待的。
8: 来自北京、上海等20余家上市公司组成的投资考察团来到了沈阳浑南科技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辽宁，但每一次走进园区，每一次跟本地团队面对面碰撞，都在刷新大家对辽宁产业发展的认知，也都在持续加码投资辽宁的底气与信心。绿旗科技集团已经在大连长兴岛建成12公里长输管线，利用恒力化工余热替代燃煤锅炉，效益显著。眼下企业正计划将成熟模式复制到鞍山继续深耕。
15: 那么我们希望呢，利用我们这个资金实力和我们的管理能力，能够帮助鞍山呢，能解决目前的化石能源，特别是传统燃煤锅炉供热的难题，整个辽宁营商环境，特别是重商轻商的这个变化，给我们很大的这个信心呢，让我们能够未来继续的重仓辽宁，投资辽宁。
8: 产业互补，思路同频，政府诚意与企业信心在一次次对接中同。

0: 向而行。
1: 因为我呢本身是沈阳人，对家乡有这个天然的情感和情结，也是我们感觉到了营商环境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才决定我们企业家把最优质最核心的资源带到沈阳布局辽宁。
2: 我们准备在这边呢投资3亿，成立我们东华软件的东北亚的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3: 主要是想打造一个万匹的算力底座，加上一个 token 工厂，最终打造一个 AI 生态系统来支撑整个 AI 在东北的发展。
4: 我们这次带的这20多家上市公司呢，大概有近17、18倍有投资意向的，如果真正能落地，我们至少有700亿的项目。
0: 两个考察团的辽宁之行，既是一次产业对接的双向奔赴，更是一场发展信心的同频共振。开放的辽宁正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更实的合作诚意，向海内外企业敞开怀抱。本台报道。
5: 7月28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10位省政协常委委员进行大会发言，提出深挖高校创新源头富矿，推动科技成果高校就地转化，以应用场景为牵引，抢占未来产业技术落地的战略窗口期，做强科技服务业，助推辽宁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以新型科研机构建设为抓手，强化专业科研管理型人才队伍建设，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共同体，激发民营科技企业创新源头活力，加强原创材料共性技术研发，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高效集聚，以数赋能向实图强，推动全省产业质效全面跃升，补齐中市关键短板，打通科创优势向产业优势跨越最后一关，发挥链主企业投雁效应，引领集成电路装备产业集群式协同发展等建议。周波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加强前瞻性研究，围绕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强化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构建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等，组织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周波强调，要扎实做好下半年省政协各项工作，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跨专门委员会、跨界别专题研究，组织好各项协商议政活动，围绕画出共促振兴最大同心圆，加强团结联谊工作，为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搭建好平台载体，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提高政协履职质效。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后，省政协举行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相关情况。本台报道。7月27号至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进行分组审议。在审议《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时，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条例草案立足我省实际，进一步优化全省地下水管理措施，为我省地下水有效管理和科学保护提供法治保障。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要充分利用植被、河流、湖泊等自然条件补充地下水，增加地下水储备，维护地下水生态系统稳定。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依托省大数据资源平台，推动建立全省统一的地下水保护利用管理信息平台体系。本台报道。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纪委监委通报全省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阶段性成效。
6: 省纪委监委把营商环境监督作为政治监督重要内容，自2022年以来，连续5年印发省纪委监委1号文件，一以贯之，持续纠治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

0: 今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深入推进专项整治。
1: 一到六月，全省共立案6893。

0: 对问题线索一律优先办理，自收检举控告件一律直查直办，重点案件一律领导包案，每月研判分析整治工作形势，定期滚动筛选重点问题线索，以案开路纠治顽疾。
1: 那么截止目前呢，已推动边巡边查问题线索51件，立案40人，留置35人，主动投案107人，形成了有力的震慑。
0: 省纪委监委把专项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聚焦法治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等3个意识不强突出问题，列出监督重点任务清单，有的放矢纠治营商环境方面政绩观偏差问题，统筹推进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立案300人，处分249人，移送55人，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纪委监委将纠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问题作为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在全省推行进一次门查多项市联合执法模式。全省上半年入企入户检查同比下降21.2%。
2: 主要就是用好5个一批问题发现的渠道，全面排查起底一批，深入基层发现一批，梳理筛选移送一批，面向社会征集一批，走访了解直报一批。
0: 今年下半年，我省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坚持专班统筹推进，贯通党政主抓、纪委监委监督、职能部门监管3方责任，用好明察暗访、约谈点调、动态提示、实地督导等机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对各类破坏营商环境问题紧盯不放，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问题。
3: 既拿出雷霆手段猛药去磕，也注重建章立制，推动长治长效，用好纪检监察建议、情况通报等载体，真正把问题清单变成满意清单。
0: 本台报道。
4: 在前不久的强降水中，很多城市的立交桥、公铁桥下都发生了积水。为保证安全度汛，沈阳市正在试点推行一项新的道路防汛措施，铺设路面驼峰。第一个示范点位已经在沈阳市南石马路地道桥改造完工。
5: 以前出现大雨时，沈阳市南石马路地道桥周边区域的路面雨水都会向地道桥下汇流，超出桥下排水管道的排水能力，形成积水倒灌。新采取的防汛措施叫路面驼峰，是在地道桥出入口铺设一段逐渐隆起的路面，相当于给桥下空间的两头各加装了一道防水门槛，结合桥下排水设施升级，解决积水问题。这个挡水门槛的高度也是经过精准测算的。
6: 我们南石地道桥由原来的这个5公分的这个高差，调整到了现在32公分这个高差。我们通过模型计算，算出了这个50年暴雨重现期的这个淹没水位的高程。
7: 桥区是由泵站的墙排变成了现在由排到挡的一个理念，就极大的减少了桥区进水的这么一个情况，减少了桥区的泵站的排水系统的压力。
5: 32厘米，差不多是成年人两拃的距离，但记者在现场却很难拍出有明显起伏感的驼峰镜头。原因是这次改造把32厘米的高度差放大到了120米的长度内实现，驼峰的坡度极为平，揭露特点成熟可复制的施工标准。目前，沈阳市的北两洞桥、长江公铁地道桥、沙洋路地道桥3处重点一涝点位的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推进。
7: 大约在10天左右啊，全共能够完工。我们选取这4个桥区是积水比较严重的，那改造以后呢，我们现在在评判它的效果。下一步我们会针对全市的所有的一个桥区，啊，对它进行一个修复和完善。
5: 驻沈阳记者报道。
8: 辽宁前一段时间遭遇强降雨侵袭，导致部分农田及基础设施受损。近日，千余名农村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帮助农民抗灾减损。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我省水飞剂的龙头企业，种植面积10000余亩。强降雨导致企业受损严重。
9: 正是赶上我们水肥地的收割季，种植基地长期被积水浸泡淹没，本年度的水肥地作物现在基本绝收了。第二茬的大豆轮作现在也没有办法按期种植完成。
8: 农村科技特派员关注到企业的受灾情况后，

0: 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1: 我们建议两个地块应该分开处理，抢收上来的水飞子，后续我们要进行水飞技术含量、水分含量、病虫害含量的一个检测，对于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块呢，立刻进行排水处理，避免交叉污染的情况。
0: 我省科技部门除了组织农村科技特派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还开设了防汛救灾、复产保收专题公益直播，系统讲解排涝降渍、灾后补肥等专业知识，降低灾害损失。
2: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帮扶受灾农田80000余亩，管护受损大棚、畜禽圈舍1000余栋，尽力减少农户损失，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0: 本台报道。
3: 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引发中央媒体广泛关注。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和生态版推出大篇幅报道。报道说，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补上了我国北方海岛候鸟海洋哺乳动物协同保护的监测空白，为世界提供可复制、可观测的中国滨海保护方案。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也推出相关报道。报道说，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4: 近期，一个强大的暖性高压环流长时间盘踞在辽宁上空，增温效应比较明显，加上暖湿空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宁，形成高温加高湿加风小组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桑拿天。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高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到7月31号，省内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
5: 红色的区域就是35度以上高温的区域，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的西部包括东南部都出现了大片的35度以上高温的情况，最高的温度目前来看的话是出现在湖岛地区，已经达到了38度。那么我们预计未来一周，辽宁的西部、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在37到40度，特别是朝阳的局部地区，气温将超过40度。
4: 医生建议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防暑，确保安全度夏。
6: 如果室外温度大于32摄氏度啊，我们应该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呢出行，注意防晒，出行前最要穿浅色的衣服，主动饮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另外在居家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通风，多吃这些含水量高的瓜果蔬菜，有助于呢身体呢补充水分啊，以及相应的维生素啊，能够避免中暑的发生。
4: 本台报道。
7: 昨天，2026到2027年度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辽宁地区培训班在丹东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余名青年志愿者通过系统学习，夯实基层服务能力。
8: 我本身就是辽宁人，在家乡的热土上服务基层，既是回报这片土地的养育之恩，也是为东北全面振兴贡献一份属于青年人的力量。
7: 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将扎根丹东边境乡镇，开展为国戍边专项服务。据了解，作为招募省，今年我省各高校选拔的850名志愿者，已分赴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开展为期1至3年的乡村社会治理、乡村教育、为国戍边等志愿服务工作。本台报道。
3: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国事家。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安徽桐城的六指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耻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
0: 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3: 欢迎。
2: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愿继续同四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3: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 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2: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

0: 运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4: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5: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6: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

0: 包邮到家。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正阳
5: 门。哎，你说五哥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呀？
6: 还用问？我当厨子呗。
5: 我是说我。
7: 二爷给咱送早饭来了。

0: 这家具都是五哥给我们的。姐，你在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就那天吃完饭以后，怎么了？
1: 那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五哥啊，五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0: 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姐，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别理他，他就是一神经病，在爷爷家就他看不起我们。
0: 嗯。

0: 是懒猫吗？啊，懒猫来了啊，看看吧，怎么样？
1: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2: 哎呀，怎么叫又是呢？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得夜。
0: 坐下聊吧，啊。
1: 佩服。
0: 不是，懒猫，懒猫，哎，哎哎，我跟你说啊，我一定把东西从你妈手里弄过来。
3: 春明，
0: 我来了，进去吧。
3: 哎呦，我不进去了，就这说，就这说，出来。
2: 没事儿。
3: 你怪害怕的，你
2: 真是。
3: 关小关，这么一大清早跑过来干嘛呀？
2: 你说他呀，他这人就这样，做事这不解释，不讲原委。我估摸着是想他爷爷过来看看。
3: 你离人小姑娘远点啊，保持点距离，行不行？
2: 行行行行行，主要是你跟他不熟，熟了其实他人挺好的。
3: 懒得理你。
2: 哎，
3: 哎，我过来是跟你说一声，我先搬回去了，这四合院住着实在太不方便了。
2: 那咱住这儿不就完了吗？
3: 哎呦，干嘛呀？做你的美梦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别走啊！哎，我想你。

0: 韩春明没你想的那么好，爷爷的东西就是韩春明拿走的。不可能！什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呀？
1: 我当然知道了，我最了解他呀。
2: 嚷嚷什么？坐下说。
0: 我跟你解释啊，我认识韩春明20多年了。20多年前，我俩一块在面包，我不跟您说那么多。反正春明办事特别仗义，特别讲究。

0: 有春明就没我，今天，所以我说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那我问你，爷爷的东西呢？
1: 我哪知道？
0: 有没有可能是孟小枣他们两口子拿走的呀？但
1: 他们我保不齐。
0: 我告诉你，没有，他们两口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往外拿东西，就算有，他们放哪儿啊？
2: 爸。
0: 我刚才去找孟小枣才知道，韩春明早就给他们俩安排好房子了。白喜宴那天晚上，韩春明就把他们俩接走了，住在爷爷家的是韩春明。
3: 不不不，那也不可能啊！韩春明大晚上往哪儿倒腾啊？
0: 你不信自己去看。
3: 我看什么呀？
0: 爷爷之间，爷爷的家具全换成新的了。
4: 没话说了吧？我走的时候，人苏萌正好去了。
0: 两个家常万贯的人在一块儿，给你们300万算什么呀？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韩春明事先安排好的？
3: 不事先安排好了，临时去想，能来得及吗？我说什么来着？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找他去。
0: 坐下，
3: 又来你的脾气了。这样，这事今后。
5: 谁都不准提了，
6: 请你吃饭。
7: 走吧，吃饭。走了。你的意思是玩一把？
5: 玩一把。
7: 得把老爷子的物件留在国内。
5: 我出面，
7: 只有你出面啊！看仔细了，发现好东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给留下。
5: 要我说，你当初就不应该发善心，既然有一重，你干嘛功德相让啊？现在还得花钱买回来吧？人家漫天要价，
7: 那会儿哥们讲究的是亲情和友情，现在讲究的是原则啊！我真怕这老爷子的东西从我手里弄丢了，这老爷子坐会儿都不放过我呀！
5: 人九门提督老爷子就因为看出了这一步，才把东西留给你，你不接招啊？
7: 行了，我还有办法，就不坐这跟你商量。
5: 我留一半，什么？
7: 二一天走，我不敢拉倒。2件，我随便挑，
5: 美的你我挑一件，你挑一件，我挑一件，你挑一件，你就坏了。
7: 我得报一箭之仇啊！
5: 什么一箭之仇？
7: 你忘了留地主了？
5: 嘿，行。
8: 我跟你说啊，哎呀，这事儿我出面还不成，我还得把那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叫上。你们俩说话？废话，他都叫我老丈杆子了，能不说话吗？
9: 女友啊，恭喜了啊！
8: 程建军，你别说了，我现在最后一次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家。
10: 我就跟你离婚。喂，喂，喂。我在香港也几十年了，是。香港的行情我清楚得很。你们那青花瓷去年在香港就流拍了，起拍价也不高啊。我的意见是你们打个电话咨询一下。
11: 去年只有一张无偿硕的花卉拍的最好，出价最高的是我岳父侯先生。看得出来，刘先生非常在行。嗯，既然侯先生喜欢收藏，
12: 这样啊，侯爷，刘老先生，你们也知道，这事儿我们得跟闺女商量商量。然后一准给二位一个回话，成吗？
13: 啊，这样也好。
11: 啊，那我明天走了。
14: 哎，好嘞，好嘞。让您跑了一趟，不好意思。哎，您慢走，二位啊。好，慢走，侯爷。哎，慢走。哎，好，再见。哎，等我电话。
11: 真是的，
14: 既然他们给的价好，就卖给他们得了。
11: 哎呀，我说你呀，那东西是咱们的吗？
14: 那是闺女的，就算卖给他们，也得跟闺女商量通了。
11: 女儿的不就是妈的？
14: 继承法懂吗？亏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

0: 哎，我呢？
1: 咱俩都一家人了，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有那么多好玩意儿，我羡慕死了。
0: 够黑的你。
1: 嘿，我跟你说，素娥喜欢这东西。
0: 谁先呢？
1: 不是我黑。
2: 韩总，
3: 哎，韩总，
2: 韩总。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那个回家跟你妈说一声，不管能不能找到肇事司机，公司都会先出钱帮他把病治上，好不好？那个跟会计说一声，把钱提前支给他。
2: 行，你放心吧。
5: 谢老板。
4: 行了，行了，行了，别谢了，跟李经理去办手续去吧。
5: 谢老板，
2: 走吧，跟我去吧。
4: 忙去吧，忙去吧，啊。我这就找他去。嗯，
1: 鹿胎绿釉描金，这东西好啊。没错，
2: 是挺好看的啊。
6: 多少钱？
1: 600多万。
2: 哟，春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6: 我找你老公有点事儿。
1: 我说没出息，你得叫大舅。
4: 波姐长辈了啊。
2: 咱俩各论各的。
4: 大舅，啊，我师傅那些东西，您能不能不插手啊？
1: 你师傅不在了，
4: 那您总得给苏萌点面子吧？
1: 我用不着给谁面子。
4: 行，但我今儿没来啊，再见。
2: 我说你对他什么态度呀？你
1: 我不喜欢他那穷人乍富那劲儿，我这就是告诉他，未必什么事儿他都能主宰。
2: 我看你是对他有成见。
1: 有，他跟苏芒交往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反对。
2: 为什么呀？
1: 他根本就不拿我这个大舅当回事儿，连拜访一次都不肯。你瞧他那个傲慢的样儿，呵，还我白来一趟，再见。他以为是个人物呢，他。
2: 你呀，就是小心眼儿。
1: 不小心眼儿，那就是。
2: 还有什么东西？
1: 我就觉得。
6: 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阻止你岳父用，绝对不能把老爷子留下的宝贝卖给苏萌他大舅。
4: 为什么呀？
6: 因为一不能让你岳父用带走，二不能让苏萌他大舅买走。
4: 哎，你得告我为什么？哦，对，
6: 我这脑子一着急，你看是这么回事，你把东西给了他们，他们就把东西到国外去，到了国外一拍卖这些宝贝，跟咱中国就说再见了，明白吗？
4: 明白了，你真明白了。爱国嘛，明白了啊，放心啊，我一定把爷爷的东西看好了啊，
6: 一定啊，一定。行，我走了。
4: 你干嘛去啊？
6: 有事儿呢啊，盯紧了啊，盯紧了。
4: 活该让你没事搞那么多企业。喂，小关。这么个事儿啊，你记住啊，爷爷留下的东西啊，一件都不能卖给苏萌他大舅，对，一件也不能卖给别人。是韩春明找我说的，但他说的没错啊，这关乎于爱国不爱国的问题。不，得，都成冤家了，我都不知道该向谁了。
7: 我跟侯先生带来的客人都说好了，价格非常合适，赶紧办完了我们就走了。
8: 不卖了。
9: 怎么了？
8: 爷爷的东西我不想卖了。
7: 可我都跟他们说好了呀。
9: 对呀。
7: 再说了，我们回去也想换一下房子。
8: 爷爷的房钱你可以都拿走。
9: 小关，爸爸也想留一间。
8: 不行，我给你们订好明天中午的机票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7: 哎，你说女儿她像谁呀？
9: 像她爷爷呗，像谁？
7: 我说当初就不该送她回来。
9: 不是为了她成家吗？

0: 那房子走前还去看看，
1: 有什么好看的，都租出去了。
2: 那好，再见。
1: 哟，怎么了？
2: 怎么了？韩春明把我事儿给搅黄了。
1: 不可能吧？
2: 怎么不可能？别往下说了啊，我告诉你，以后不许理他。
1: 啊，真是春明在后面捣鬼啊？
2: 不是他，是谁呀？

0: 不行，我得找他问问去。哎呀，
1: 宋萌，有话好好说，听见没？不用好好说，你问他他要干什么？
0: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那些东西是我师傅留给我的。证据呢？烧了。烧了。
1: 行，就算你烧了吧，那我大舅是你什么人呢？你大舅就是我大舅，我大舅就是你大舅。少
2: 跟我这贫嘴！哎，这主要是你大舅，他经常进进出出的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
1: 香港都回归了，
2: 我是怕他把这好东西给倒腾到国外去。
1: 那怎么着？那你是不相信我大舅？哼，
2: 我相信你。
1: 行了，跟我这废话。我可告诉你，我大舅这事儿，你要是不摆平了，咱俩甭见面。
2: 别，宋萌，你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让你大舅别争了，人家官小官未必卖他。这事儿
1: 要不是你在中间捣鬼，没准人这会儿都成交了。我走开。
2: 是我捣的鬼，要不说我糊涂呢，我找谁不好，我找破烂猴，破烂猴就是你大舅他老丈人。
1: 我不管。
3: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让我大舅高兴了，咱俩就甭见面。
4: 宋明，
1: 不用。
4: 哎，小陈啊，快快快出来！哎，快快送给我老婆。哎，春明啊，你好福气呀、啊，这才几年啊？
3: 北京发展多快啊！咱们这儿又该拆了。
4: 昨年的福，啊，
3: 算不算时间让我上哪儿找这么大房子去了？
4: 哎，听说五环路快修通了，咱们五环路阴影已长了，那再找一所过几年又拆，你又赚钱了。
3: 找了找了，没合适的。哟，那怎么办啊？乡政府才给咱们俩月时间啊！
4: 行，甭管了，反正不管去哪儿，您都得跟着。
3: 你瞧瞧，你大妈说了，不知道哪位的烧高香了，遇见你这个比亲儿子还亲。
4: 哎，你最近血压怎么样啊？
3: 还行，降压药呢，一直没停。你买那血压计，我天天量。
4: 我血糖修正服下午还得去趟我大姨那儿呢。
3: 哎，回来吃饭吧。
4: 不了，
3: 我给你准备好东西了。
4: 鸽子肉。
3: 那可不是三只呢，
4: 行，够我喝一顿的了。
3: 那我等着你啊。
4: 好，跟我喝来，去趟我大姨那儿去。
3: 哎，回来吃饭吧。
4: 不了，
3: 我给你准备好东西了。
4: 鸽子肉。
3: 那可不是三只呢，
4: 行，够我喝一顿的了。
3: 那我等着你啊。
4: 好嘞，好嘞，
3: 慢点。

0: 小姐，饭好了。
1: 你说爷爷到底把东西放哪儿去了呀？
0: 这几天呢，我也琢磨这事儿，确实有点奇怪。那要说你太爷，那是清朝大官；你太爷的父亲、爷爷，那也都是大官。最关键是他们还好这个，那留下来的东西肯定不止一两件。哎，要说给不给我春明，我觉得肯定给我，但那都是皮毛。于是我就想了，我说文革期间那东西都是私酒，你说有没有可能爷爷那时候把东西转移到朋友那儿呢？你记不记得爷爷说过，东直门小酒馆有一喝酒的浙江朋友，他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东西就没了。
1: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你说别人要是不知道就算了，春明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他怎么就不说呢？
0: 你还是怀疑春明的人品。
1: 我没怀疑他的人品，但你好歹得让我想明白了吧。
0: 不急啊，你爸爸说了吗，古玩这东西啊，是你的哪儿都跑不了，那要不是你的，长着翅膀就飞跑了。
1: 要是没看过香港拍卖行那场拍卖，我还真没理解爷爷为什么那么珍惜那些宝贝。
0: 咱先喂脑袋行吗？啊，来来来来来，孩子多气，圣母娘娘起驾。
2: 回来了啊。
3: 哎，回来了啊。哎，到你大姨家去了？
2: 去了去了。来来来来来，你别扫了，大伙你别扫。
3: 没事，这是瞧两把，
2: 我给你糊了两把，我给你糊了两把。
3: 看你扫的。
2: 你放心吧啊，大姨这病呢已经见好了啊，全家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4: 来来，您坐坐坐坐。
2: 赶上拆迁了，都变成城市户口了。
3: 真的
2: 啊？啊。
3: 你给苏某打电话没有？
2: 打了。
3: 我听说你把他大舅都给得罪了。
2: 我说妈，这事儿您可甭管啊，这不是小事儿，是原则性问题，我可不能让步。
3: 妈就怕苏蒙生气。
2: 不能够，您放心吧，他不会因为这事儿不嫁给您儿子。
3: 我不相信。
2: 就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会出事儿，好不好？我这还有事儿得跟您商量商量。
3: 什么事儿？
2: 我吧，觉得小枣这孩子挺好的。您说这么些年的照顾，我师傅呢也是尽心尽力的。我呢想把他叫咱家来，帮着您洗衣服做饭。
3: 不行，
2: 什么不行？
3: 人家有男人。
2: 男人怎么的？男人，我给他介绍到饭馆，让他当厨师去，行不行？
3: 那，你可得罪你大哥大姐了。你不说吗？家里的人你不安排。
2: 小姐，他就是一厨师，他又不是经理。
3: 那你跟你大哥大姐解释去吧，啊！
2: 哎，行行行，得空了，你先答应，让小枣来。
3: 不答应。
2: 哎呀，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啊，
3: 答应。
2: 哎，得嘞，
3: 得行。
5: 关于增加职工福利的事儿，我同意。而且我觉得呢，这个福利还应该再大一些。但是，不是说要发放到你们每个人的手里，而是要把这笔钱集中起来，作为大病统筹。公司内部职工呢，每个人都算上，包括父母。这将来碰到大病大灾的，咱也能立马拿出钱来。别跟上次似的，这个在回楼的服务员小红啊，他妈呢让车给撞了，肇事司机当场逃逸。这小红干着急也没办法呀，手头没钱，没法让他妈住院啊。你说这个时候让这孩子来上班，这孩子肯定是心神不宁的。心神不宁那就容易出事儿，出了事儿你再让他走，那咱们缺德是不是？
6: 嗯，活菩萨。嗯。
5: 你
6: 啊，
5: 说什么呢？
6: 啊，我说挺好的，工程公司除了人身意外保险以外，更应该提倡搞这个。
5: 好，大伙儿如果都没意见的话，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啊。

0: 服，算是表扬你。
1: 有这么表扬人的吗？
0: 行行行，二姐错了还不行吗？二姐可不想让你炒鱿鱼啊。
1: 家里人可都不知道你在我这做事儿
0: 啊。所以啊，我就骗他们说我在建筑公司上班。活菩萨，就是活菩萨。
2: 的话，这价格还可以再商量。
3: 怎么个商量法啊？
2: 你看，这可是二环以内的，
3: 这要二环以外的我也不考虑了，你说是吧？
2: 当然当然，我是想让你再看看我们的建筑成本。
3: 哎，好好好，走啊。这儿高度不够，我需要。

0: 再增加5公分，
1: 10公分。刘经理，速度啊，
0: 按进度需要2个月，
1: 不行，35天。你要是35天不完成，1分钱奖金没有，另外延误1天扣你10%工资。
0: 我立即调其他部门人上来。
1: 我还要治，
0: 您放心，
1: 我还真不放心。姐
2: 啊，
1: 安全上有任何问题啊，我拿你质问啊。
2: 知道知道。哎，你弄这么大规模干什么呀？
1: 跟二姐住啊。
2: 跟二姐还保密？
1: 那您就猜吧啊。
3: 鸟枪换炮了，这是啊！
4: 说我呢？
3: 啊，
4: 就这新衣服吧，
3: 好看好看。
4: 别扭穿着，不如那旧衣服舒服。
3: 好看吧，二姐？
4: 啊，
3: 嫂子给她买的，
2: 肯定是我二嫂，我大嫂才没那么大方。
3: 苏萌姐给她买的，
2: 苏萌啊？那你也叫嫂子啊？
3: 五哥让我这么叫的，
4: 琢磨娶媳妇儿吧他。
2: 妈，
4: 倒是吧，
2: 跟您说啊。这小五啊，又买了1万多平米的房子，离这挺近的。我在施工现场负责这个安全。
4: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2: 哎，说的就是呢，光装修就好几十万呢。
4: 你，
2: 哎，谢谢。
4: 你别跟别人说
2: 啊，
4: 你在他那干，我跟谁都没说过。
2: 是是是。妈，你跟小五说说。他对员工都那么好，对我这二姐也好一点呗。我们这一家三口啊，才住着40多平米的房子，你说说呗。
4: 也是哈、啊，回头我跟他说说。
2: 得嘞，妈，只要您一句话，在小五那儿那就是圣旨。哎，小嫂，你现在住哪儿呢？
4: 我啊，
2: 啊，
4: 嗯，你五哥给他租的房。
2: 啊。这小五整个也活泼，咱妈我跟你说，哎呦，他现在就跟救世主一样，对员工好的呀。我那
1: 说什么呢？
2: 哎，说你好呢，
3: 坐呢坐呢，来。
1: 哎，小枣，爷爷吊丧那天破烂猴摔碎的杯子和我那个瓶子在哪儿呢？赶紧给我拿来，我得给人还回去。
3: 你不是拿走了吗？
1: 嗯，没有啊。
3: 啊？那天李月金就搁你桌子上了，后来我们着急看房就走了，回来瓶子就没了。
1: 不能够，我就没见着过。
4: 哎呦，
2: 啊，
4: 那得好好找找
2: 啊！
5: 哟，大舅大舅妈来了。
6: 哎呀，你大舅正在生你的气呢。
1: 嗯。
5: 小舅妈，你今天怎么有空啊？
6: 哟，就这么一会儿，我就是小舅妈了。
5: 叫小舅妈显得亲吗？再说叫您小舅妈，不也显得我大舅年轻吗？啊，行行，不开玩笑了。你言归正传，大舅，你说你想买这些古董，你干嘛用啊？
7: 我喜欢。
5: 你大舅说了，现在是盛世古董，你看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啊，这玩意儿就越来越值钱了。多聪明啊，倒腾了这玩意儿这么一辈子了。他说我爸那些宝贝加起来比他都有钱。
8: 得，那人韩春明说的就没错，您想买官代留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想倒腾卖钱，对不对？可人春明不是，他是真喜欢，他是忘不了他师傅，想留作纪念，所以他才不让人官家卖的。
7: 你就这么信任他？他就不是为了赚钱？
8: 大舅，我知道你对春明有成见，但是吧，这东西确实是他师傅留给他的，他不想给别人，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您说呢？哎呦，行了，您别生气了，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他拿着东西了，我让他送你个一件两件的。
7: 嗯，那是做梦。
8: 你怎么还不信了呢？我，你说咱这是一家人，我这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还不信我呀？
4: 就是啊，人苏萌是谁呀？啊，别人都说了，苏萌如果让韩春明是上天揽月，韩春明绝对不会下洋捉鳖。
6: 这我信。
9: 我也信。
8: 行，你们联合起来整我是不是？那让不让我帮你了？
2: 别生气。
8: 呦呦，这别生气了。
7: 倒上倒上。
8: 行行行，
7: 都凉了。

0: 的东西还真没难到我。你知道教我的师傅说我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天才。
1: 这话我信。就你这脑子，你想得出来的点子，别人想都想不到。
0: 爱上我了吧？
1: 我要结婚了。
0: 和谁啊？
1: 那你就甭管了，反正也不是和你。你这要是又离不开蔡小丽，又舍不得你儿子的。
0: 我不是打电话跟你说了吗？我需要点时间。
1: 这话都说了多长时间了？我听都听腻了。
0: 行，这事儿我对不住你，别生气。啊，行，咱不说这个了。哎，一会儿带我先去趟通县。
1: 不去公司了？
0: 我先看你给我找地儿。
1: 行。

0: 快点啊，快点啊，这前面还等着呢。哎，吕旭，
1: 哎，
0: 行吗你？歇个两天，好好干啊。
1: 好嘞。
2: 今天啊，是我的雅轩博物馆开业大吉，一会儿吃完饭呢，请大伙儿去长长眼。上菜。
3: 怎么还有个博物馆啊？
4: 嘿，说明有这实力。
2: 惊喜吧？
3: 还是博物馆啊？来，往后边。我没听错吧？
2: 没听错。但别想那么多。
5: 关老爷子的东西都在他那儿呢。
2: 先一会儿看看再说，先吃饭啊，先吃饭。
3: 怎么了？这下呀，你可要成阔太太了。这些东西可挺值钱的，你还不高兴啊？这个
6: 没不高兴，就是挺吃惊的。
3: 是，其实大家都挺吃惊的，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有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什么。

0: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

0: 提醒我。
1: 手机关好人机触电门窗。
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也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老师，请解释美格。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真

0: 这博物馆里的藏品都是你的。
1: 让您介绍。
2: 瞎说。志明，我跟你说，就你这里边摆那些玩意儿，起码有七八件是我的。
1: 严格的说，是我先下的手，这话没毛病。
2: 嘿，春明明，我跟你说，嘿，这小子太坏了。30年前我们俩一块儿收破烂，好多信儿都是我给他的，是不是？全是他钻前面去了。
3: 谁先拿就是谁的。
1: 哎，这话说对喽。
2: 哎，对，这当着亲妈面告儿子说，这不犯傻吗？这
1: 可不就这话吗？
4: 韩春明，
5: 官儿，我问你，你不是没见过我爷爷的东西吗？
1: 我这儿可真没有你爷爷的宝贝。
5: 你胡说八道！你这里的很多东西我以前都见过，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你这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1: 怎么说话呢？官
6: 儿，有什么话？
5: 我就这么说了，我爷爷的遗产就是你拿走的。
6: 小官儿，别着急啊，有什么话？
5: 你已经对他很了。
7: 跪下，跪下，跪下！疯了吧你？
2: 你疯了吧你？没你这哥哥们，
7: 给我滚！
2: 好，小官，
7: 好。
5: 韩春明，我警告你，我爷爷在天之灵也会找你算账的。
8: 你干嘛？
0: 我说什么？你看这东西有毛病了吧？
1: 你说什么呢？
5: 不是，
0: 我有我自己的观点，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1: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5: 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1: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是同辈，我说他没毛病。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已经对他客气的了。保安，
2: 停！
5: 你简直混蛋！你
1: 停！
5: 放手！
1: 走！
5: 走到这
2: 儿。保安，对这种小人就应该把他轰出去，硌脚。
3: 您快把鞋穿上吧，这忒臭了。这
2: 谁臭谁知道。
0: 韩春明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85年我刚回内地的时候，他还是一小混混呢，突然摇身一变，嘿，我说的是突然啊，没见他做什么大生意，有钱了，而且很有钱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
9: 不管你有什么看法，你就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在今天这种场合说出那种话来。且不论韩春明的古董也好，家具也好，那是哪儿来的？那他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啊，是不是？那关键孙女儿当着那么多人不给他面子，你说他能不急眼吗？啊？
10: 是。今天这个事儿啊，从发生到发展，整个我都看到了。小萌啊，你也是，你太不冷静了。那韩春明都发那么大的火了，那你就别说话了呀。眼看着把你大舅都卷进去了，你就更不应该说话了嘛。我看啊，这韩春明发这么大的火，无非是两个原因。嗯，一个呢，那就是他真的是被冤枉了；另外一个就是他想借发这么大的火来掩饰他心里发虚。但是我觉得呀，他真被冤枉的可能性大。
9: 哎，老刘，我不管你愿不愿意听啊，我跟你讲一件事儿。我忘了那是74年还是75年来着，啊，就是那个春明插队回来那年。
10: 嗯，
9: 我前夫他大侄子呀，拿了个烟袋锅在地上挖土玩呢，然后春明看到了，那个烟袋锅上有个雕刻暗花，上面吧是有两个英文字母，春明就特喜欢，特想要。哎，你们知道那个谁的吗？那烟袋锅，1840年英法联军的那个总督叫
10: 额尔金。
9: 对，额尔金，我爸说的啊，那是当年他在安定门内大街捡破烂的时候，国子监一个特有钱的人家捡的。那两个英文字母啊，就是这个那个总督的英文名字的缩写。
3: 那这么说，春明最起码是在这之前就开始搜集古董了。
9: 就是啊，所以他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博物馆，也不是不可能啊。啊，对，我爸还说了啊，就说他跟韩春明较量这么多回了，没一次能赢他。
10: 你看，
0: 那也排除不了韩春明侵占关老爷子这遗物的这个嫌疑。
9: 谁
11: 没排除了，可我总觉得他们俩中间绝对有什么误会。
12: 哎，萌萌，去哪儿啊你？哎呀，
10: 你别管他了啊，萌萌心里最难过了。
0: 你看人家那个涛子，这涛子跟韩春明是哥们儿吧？哎，人涛子看见那个韩春明动手打他媳妇了，马上就翻脸。哎呀，
11: 反正全乱套了。
13: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
14: 这封遗书就当您老人家您留下的。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

小关，我能跟你聊聊吗？我希望咱们俩之间不要带什么敌意，我就是想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0: 那就从我爷爷去世摆喜宴的那天开始说起。
1: 姐，你这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2: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1: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
2: 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1: 我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2: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1: 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哎，你没别的事儿了？
2: 韩春明这么仓促的就把孟小枣一家三口从我爷爷那儿搬出来，并且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就算他这房子是事先准备的，那也总不可能是买的吧。所以我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从小枣新家出来之后，我就下楼找到了物业。原来他这房子是一年之前买的，并且房产就是在孟小枣名下。
3: 那就是说韩春明早就等待这一天了。
2: 没错，邪门的还在后面。韩春明说要留什么念想，把我爷爷的什么房子家具全买走了。又是一晚上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4: 老妹儿来了啊！
2: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4: 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得劲。来，坐下说吧啊！
2: 佩服。
4: 不是，老妹儿。
2: 尽管我不愿意相信韩春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一次是偶然，两次，并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两次连在一起。请问这还是偶然吗？
3: 那你的意思是，韩春明就是利用了这一晚上的时间，把你爷爷的遗物都搬走了？
2: 没错。
3: 那这么说，他给小枣房子，买你爷爷的房子，还有就是突然搬走所有东西，这都是早有预谋安排好的。
2: 没错。
3: 行，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2: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3: 没了。
2: 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我是怎么睡的？儿子，妈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愧吗？
1: 无愧无悔。
0: 妈心，这样，妈也就踏实了，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儿，吃自己的饭，管他别人怎么说。

0: 回来了。你去调查了？
1: 问谁了？
2: 全都是真的。
3: 所有的一切全是真的。我去找小关了，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我了。
0: 妈觉得吧，这事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是不是？
1: 是，
0: 这韩春明这两年办事儿太有城府，经常干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不就是喜欢人家这点吗？
3: 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谈恋爱那么多年，他就算瞒着别人，他不该瞒着我呀。我现在对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可他呢？他所有事情全都瞒着我。
0: 就不要扯得太远了。现在咱不是在说那个关大爷家遗产的事儿了吗？这小关妈不太了解。妈不全信。
3: 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相信了。春明住在关大爷家那天晚上，我去找他来着。当时我们俩还在门口开玩笑呢，他让我进，我不敢进。这要搁平时，我们俩一聊起来肯定没完没了。可是那天呢，他直接把我吓跑了，而且连追都没追我。
0: 那这事儿就是真的了？
3: 反正我相信了。

0: 开了。
1: 去哪？
0: 带我去古玩市场，把我放下，你走就行了。
1: 行，上来吧。
2: 千钧，
3: 哎呦嘿，郭大爷，
2: 还真是你呀、啊！
3: 哎，您这是？
2: 春明这回呀、啊，那可真是给你郭大爷好好的上了一课。人无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3: 是啊，
2: 春明这几年就发起来了啊。我算是找到原因了，全靠玩这个啊！
3: 千钧，你郭大爷我
2: 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

0: 你要想玩，抽空我跟你好好讲讲。郭大爷，您这物件是赝品吧？
1: 不懂就别跟我这瞎咧咧。哎，
0: 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那行，您先逛着。哎，我去那个古陶瓷馆看看啊。哎，回见了您呢。
2: 瞧你那德行，敢说你爷爷我打眼！你让我找到玩坑里的人来了。谢谢陈哥，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哥哥绝对亮堂。来，你们聊，你们聊。
3: 来，坐。服务生，两杯咖啡。今儿请二位来呢，是麻烦你们点事儿。两位是玩坑的，我就不多说了。我手里有个东西，希望两位帮我演个戏。
4: 蒋律师，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5: 完全可以起诉。
3: 要想很顺利的赢下这场官司，需要孟小枣和他爱人李跃进的证词，证明李爷爷进入晚年时期经常会做糊涂的事情。这有点不太好办。这个孟小枣跟韩春明他们有亲戚关系。脑袋进水了，干嘛找孟小枣啊？找李跃进不就行了？
5: 如果还有其他证人，那就更好了。你们把证明材料准备齐了，我们马上可以进入诉讼程序。
4: 蒋律师，我觉得您还是亲自见一下韩春明比较好。
5: 我明白你的意思，震慑一下他。
4: 我走了，我现在就要去见韩春明。
6: 哎，慢点，你辛苦了。
3: 劳烦您了。
4: 慢走，慢走，哎。
5: 爷爷很喜欢吃李跃进做的菜。啊，高薪聘到苏蒙大舅的餐馆不就行了？啊，明白了。这是我的名片，
4: 请坐。
5: 好，谢谢。我受关晓欢全权制委托，负责他与您关于关家遗产纠纷一案。
4: 那麻烦您长话短说，委托人出门。我能看一下委托人爷爷的遗嘱吗？看不了，我给烧了。
5: 烧了？
4: 不错，请你告诉关小官，让他尽管起诉，全当他爷爷没有留遗嘱。
5: 是呗。
7: 蒋律师，您请便吧。
5: 啊，对不起，我能跟你聊一下吗？
7: 无可奉告。
5: 那打扰了，
7: 请吧。

0: 哎，别起了，去把我新发海参端过来。
1: 活还没干完呢，不让你动你就动，快！干嘛去？
2: 刘俊让我去端他发的海参呢。
1: 不回去。刘俊，我夸你几句，让你当个火头，你还抖起来了。就你这水平，让你当二货都差你一截。
3: 还真是几别人干活来了。我五哥比你炒菜技术怎么样？老板炒菜我配，可你不行。说你是山东汉子，一点都不强。你得学会说话，别直来直去的，千万别忘了我是谁。我是老板的内弟，我也不是说你们这帮外地人啊。
4: 跟我们北京人想的就是不一样。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呀！
1: 我五哥让我干什么来着？就是监督你们。想什么呢？
4: 师傅，你得治治他，要不然的话，他就气得我们头大拉屎的。治他？都莫都想拿自己是北京人说事儿，根本就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和老板呢，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1: 是他。
5: 今天就给点颜色看看。哎，客人到了，来，来了，韩总，来，你介绍一下。
6: 这是我的老同学韩春明。
1: 你好，你好，你好。
5: 海运集团董事长，万海滨，
6: 久仰久仰。
7: 哎呀，韩总，听说你很不得了啊，有私人藏馆。
5: 不不不，那就是个爱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行行，
5: 请坐，请坐。
1: 安总，今儿把您请来，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我们哥几个商量过了，准备做一个水上陆地一条龙的物流服务，海运方面您是专家，今儿把您请来，就是跟您取经来了。
7: 取经啊，可以啊。不过，要是没有我参与的话，拒绝采访啊。
8: 这话说得痛快。
9: 来来来，我把酒倒上。啊。
1: 啥菜呀？这是，我感觉彼此也不一样。这我不敢说呀。行，
9: 别往上拿了，跟我下去吧。
1: 厨师长，来。别客气。
7: 在这儿瞅瞅，啥破菜呀？这是，这菜也敢给老板往上拿呀？
1: 没办法，这是老板的内地里约禁定的，而且是他亲手炒的，我管不了啊。
9: 人家一口一个老北京，咱说不了他。
7: 这韩总没说过在公司没有北京外地之分吗？
1: 韩总说过，可是谁敢跟李跃进说呀？
7: 行，我现在就去把韩总叫下来。你呀，等爱刺儿了。
9: 这回啊，野猴该倒霉了。哎，哎，哎，我受不了你，受不了你这。
7: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打了，站好。
1: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
9: 来来来，北京人是吧？啊，你就给北京人丢脸吧你！我问你，我当初领你来这儿是怎么跟你说的？啊，说，
10: 让我好好学。
11: 我让你当厨师长了吗？
10: 没有。啊，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家啊！把这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小嫂，让小嫂教教你怎么做人。听明白了？
11: 听明白了。
10: 听明白了不滚蛋！
7: 你的思想意识也有问题啊！这李跃进犯了错误，你应该及时向李经理报告，让李经理对他批评教育。你倒好，眼看着他犯错，啊，犯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怎么着？利用我来解雇他，是不是？李经理，哎，
12: 厨师长怎么办呢？
7: 厨师长违反了咱们公司第三条规定，待人宽厚，不说谎话，讲团结，顾大局，讲求五湖四海，处以扣除当月奖金的处罚。
1: 听明白了。
12: 听见了。 我心服口服，
1: 早干嘛去了？赶紧上菜。
7: 该，真是。

0: 干什么？厨师啊，再会楼我是头五啊。那就算了，我本来想的是爷爷喜欢吃你炒的菜啊，我就琢磨着你要没工作，我给你找份工作啊。
1: 那就算了，涛哥，涛哥，咱们不是涛哥，你能给多少钱？只要比再会楼多，我保证跳槽。
0: 不行，那春明那儿我没法交代，我走了。
1: 我不让他知道就完了呗。
0: 那行，那上车吧。
1: 没事，放车，
0: 行。

0: 等先。
1: 还有呢？
2: 正儿八经，你要你坑里面。

0: 数数吧。
1: 不用数，干这行用我们第一次还得有第二次。
0: 听懂规矩啊。
2: 反正啊，我觉得你不该向林大舅。
3: 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4: 什么？
3: 我说你不该向着你大舅。
4: 那你让我向着谁？向着韩春明。他太不给我面子了。
2: 那就这么吹吧。
4: 吹。我这回我也下定决心了，我俩没缘分。
3: 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
2: 跟人家韩春明好的时候啊，想的都是人家的缺点，跟人家不好了吧，你满脑子都是人家优点。
4: 那你让我怎么接受？接受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还藏了这么多年？
3: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韩春明伺候了他师父30多年，他师父还留下了遗嘱，要将所有的遗物留给他。
4: 是，可是他没要东西吧，我还挺感动的，谁知道背后使这么大一阴招，又把东西全偷回来了。
5: 现在好了，东西得了，精神境界也有了，什么博物馆也搞起来了，
4: 怎么天底下好事全让韩春明一个人占了呀？
2: 我们先等等看。
3: 你大舅不是说了吗，关小关已经准备起诉了。
4: 甭说这了，现在一提这事儿我脑子都要炸。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当上局长啊？
3: 我可没有那大野心喽。
4: 下海吧。
3: 给你打工啊？
4: 那怎么不行啊，我高薪聘请你。
2: 得了吧，哪天您这一不高兴再把我给踹了，我就成无业游民了，我找谁去？
4: 走，出去散散心，我不想聊这些不开心的。走。
3: 好吧。
6: 哎，春明。
0: 哎，胡大爷，
7: 等你半天了。
0: 什么事儿啊？
7: 来，
0: 哎呦，大妈！
8: 哟，春明来了，快坐。
7: 哎，你看你大妈还跟你客气上了，下午又不是外人。哎，不是啊，哎，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本来不想拿出来，可是那天我看到你的博物馆，我才知道，呵，感情咱院小五那才是个大藏家呀。就是我这个当大爷的也得甘拜下风吧，是。不是啊，今儿你就多耽搁点时间啊，给大爷展展眼。
9: 那我说话您别介意啊。
7: 哎，这话怎么说的，跟大爷还见外。
9: 您这东西还烫手呢，您明白吗？
7: 这怎么说的，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
9: 哟，

0: 那就是小五子眼拙了，不是？那这家里还有事儿，我得赶紧走了。
1: 哎，小五，你慢点走。
2: 哎，
1: 你瞎说什么呢？这不是你刚刚逃回来的。

0: 你给好好看看，这可是我压箱底儿的东西。
1: 是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吃肉也得让我们喝点汤啊。哎呀，
2: 您呢，再给仔细看看吧。
3: 好，好，好，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这东西呢，我都看过了啊。我只能说，好东西啊，那是真假难辨，往后留点心眼。
0: 真假难辨，合着我们这东西都是假的？
3: 别别别别，我可没说是假的。我就说大伙儿挣钱不容易啊，往后别再上当了。我这说的够明白的了吧？
1: 哎呀，真没劲。走走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0: 什么专家？
3: 请您几位走好啊。
2: 哎，五哥，你别歇着呀，这么多东西等着你看呢。人家从下午五点开始等，等了俩小时了都。
4: 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
5: 行了行了行了，我算是想明白了。嗯，赶紧搬到你关大爷小院住去吧。
3: 哎呦，我说妈，您说的是真话吗？我说
5: 怎么不是真话呀？都是街里街坊的，你说你敢得罪谁？不得罪谁？
4: 要不说还是亲妈好呢。哎呀，
3: 小嫂儿，赶紧的啊！你给我把李月静给我叫回来，咱麻溜收拾东西，赶紧撤，晚上就搬。
2: 你别提李月静了，让你给开回来了。我训了一顿，让他买菜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3: 我跟你说，这李月静真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就在我那饭馆啊，跟人都是吆五喝六的，说咱北京大爷这个，我都说不出口。
2: 这话他都敢说啊？
3: 啊，
2: 行了，五哥，今天晚上我就不让他进门。
3: 行，也就你能治他，我收拾东西去。嗯。
2: 哎，五哥，啊，那他那工作呢？
3: 那就让他去博物馆给工作人员做饭吧。
2: 哎，行嘞。
5: 我说什么来着？
6: 太好了，
5: 我说什么来着？
2: 哎，他要再说北京人那仨字儿，我就撕烂他的嘴，
5: 抽他！快点拾掇东西啊！
7: 字儿已经签了，你看一眼。
3: 怎么样？啊，李月进这小子伺候爷爷的时候挺能干的，要不留咱这儿吧？
8: 那不行。一个出卖自己亲人的汉奸，你留他干嘛呀？侯四楼那边不是缺厨子吗？给他就完了。哎，你给他钱了吗？
3: 给了，挺高兴的。
7: 说千万别告诉他们家。
2: 跪下！
7: 我说完你就不让我跪了。
2: 说。
7: 我找着工作了，工资比五哥给的高。
2: 真的？
7: 那还能是假的？明天开始正式上班。说去。
2: 不是，
7: 我饿了啊。
2: 哦，哎，老公，你明天在哪儿上班啊？

0: 哎，快快快！
1: 哎呦，
0: 买了吗？
1: 买了买了，等着急了吧？
0: 哎呀，饿死我了！
1: 你说你一直在这儿盯着，没睡觉啊？
0: 哎呀，没法睡，我呀得控制这个温度，稍微有点闪失啊，就前功尽弃了。快快快快！
1: 好吃吗？
0: 好吃啊！
1: 我可心疼你了，我特地跑到稻香村给你买的。嗯。

0: 搬走啊。
1: 啊。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

0: 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零零零，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0: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7: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子岛位于长海群岛南端，是长海县这个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里以吃著名的岛屿。作为专业对口的寻味团，怎能少得了一次獐子岛寻味之旅呢？说走咱就走，海鲜海景啥都有啊。

0: 我说采购去了吗？
1: 思睿
0: 星、游泳圈，那多好！不是咋的了？出来玩还冤枉呢？
1: 我刚从海岛度假回来，又领我上岛了。你真是，江南哥要领我上山里，我都没去。
0: 那岛和岛，它不一样，对不对？你想，你串门，你上我家是玩啥吃啥，你上江南家吃啥玩啥，你上一彤家吃啥玩啥，对吧？肯定不一样，各有风格嘛。
1: 还真不一样，都比你家。
0: 你
1: 真是
0: 谁家好，咱先不说啊。关键我跟你讲，电话呢，我岛上有人儿。我叫啥？我叫啥？
1: 杨小泉。
0: 我弟弟要哪儿？在岛上啊。
1: 杨小南。
0: 对对，等会儿啊。哎，哪儿啊？我，你轩哥。哎，
2: 哪个轩哥？谁呀、啊？
0: 轩哥，你还忘了呢？我上礼拜我给你邮寄一下，你忘了吗？
2: 哎，逗你逗你，咋了，轩哥？
0: 我呀，一会儿跟我同事于欢啊，12点就下船，你就给我最高礼遇，给我就好好安排着啊。
2: 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肯定给你安排到位就是了。
0: 啊，好嘞，好嘞。
1: 安排。尴尬不？人都不认识你。
0: 不是他。
1: 你
0: 是哪？啊！甭了，你这。那个，反正给你安排明白，最高礼遇，对不对？嗯。
1: 哎，能信能不？咱咋上岛啊？现在呀？
0: 上岛多方便，上岛你就买票就上岛了。但是前提是你提前一天啊，查这个渔讯啊，说不是渔讯，船讯。你上岛之前把这船讯查明白，完了你坐船就
1: 上。你说这些跟没说一样，拉倒吧，问问别人吧，不靠谱啊你。
0: 我还不靠谱吗？
1: 金沙滩啊，玻璃海比较好。
3: 环境也非常好，天也非常蓝，在沙滩上待一会儿，我觉得挺好，
1: 就很惬意，
3: 对
1: 不对？
3: 对。
4: 赶海还可以去吃海鲜，还可以住民宿。
0: 哎，大哥，这你们这是钓鱼吗？这是？这钓啥鱼啊？
5: 不是，炮弹，
6: 炮弹，
0: 炮弹。炮弹是啥鱼啊？
5: 也是金枪鱼的一种。
0: 啊，金枪鱼的一种。哎，我这设备不少啊。我这车上岛吗？要？
5: 我们已经钓完了
0: 啊！你们已经钓完回来了。那一条大概
5: 啊，30斤左右吧。
0: 个个都跟大呀？
5: 也有小点，10斤。
0: 哇，这我老期待了啊！它那个炮弹鱼我是一回听，那炮弹鱼是啥鱼啊？
7: 谢谢你们品尝。
5: 就有这么长，金枪鱼的一种
0: 啊，金枪鱼啊！刚才下岛底人说够能吃那个，能做那个刺身是吧？
1: 对。
0: 好吃，
5: 好吃，非常好吃。
0: 就蘸那个辣根儿，
5: 对，鱼醋蘸辣根儿，啊，
0: 汤，
5: 美味，
0: 哇，特别棒。哎呦，啊，这是有口福了，上去是吧？哎呦，太好了。行，煎饼果子给我做一个辣的啊。
1: 走，
0: 煎饼果子。
1: 煎饼果子还分一半给我，我知道了，为啥吃煎饼果子？你一会儿下船是不是心里没底呀？看你这个好兄弟杨小拿招待不妥，还先给我拿垫垫肚子，怕我抱怨你。
0: 我那朋友肯定给你安排明白。啊哦，但至于咋安排，我现在心里也没啥的。

这一趟旅程充满了未知，真的。

0: 哎呀，困了，宝贝儿，上脑你就兴奋了。
1: 对，
0: 赶海、吃海鲜、玩海沙、住民宿，哎，你看眼睛，你看这眼睛。于欢，杨楠，我亲弟弟啊！
2: 哎，你好，你好，
3: 我问一下，真亲吗？看着体格不像，你看人家体格。
2: 要不我抱脸亲一口吧。
0: 我跟你讲，你咬的北京天没这么黑，怎么这么黑？
2: 我天天出来钓鱼，可晒了，
0: 可晒了。
2: 其实我还保留。
0: 你看，瘦挺白的。你看
3: 我发现你这弟弟长得像功夫熊猫了。
2: 这么看不像，你这么看。
0: 不是这回啊，那个打电话前你装啥的，哎，不认识我呢。
2: 我能不认识你吗？这两天太忙了，我寻思逗逗你，
0: 逗我，
2: 有一个落差感，来了就开心了，
0: 来就开心，
2: 来了就开心。
0: 你这样啊，这回带他来，我把牛已经吹出去了啊。我说我哪有亲弟弟啊，好，我让必须最高礼遇，好好买，
2: 那必须，
0: 吃好玩好，是吧？
2: 好，
0: 咱第一顿吃啥？你看我
2: 先整一顿泡蛋鱼，鱼身一鱼两吃，泡蛋鱼。
0: 他那个泡蛋鱼我是第一回听，那泡蛋鱼是啥鱼啊？好吃，
4: 好吃，非常好吃，
0: 汤
4: 美味，
0: 哇，
4: 特产特别棒。
0: 哇，咱现在就吃啊，
2: 走，要不你们就先去金沙广场去洗个海澡，我去准备准备，然后咱等会儿咱就吃。哎
3: 呀，那行啊，我快点，
2: 好，走，
0: 必须最高礼遇啊，必须有面子，我跟你讲啊，
5: 必须。獐子岛分东西，西张观景，东张品鲜。至于中间偏南的沙滩浴场，就是人气最旺的地方。
3: 还是有点热，有点受不了。
0: 别吃雪糕，吃点雪糕。
3: 好，
6: 大家都可好，
7: 可热情了，哈。
3: 因为你们人数的人呢。
0: 能坐会儿吗，姐？
7: 快来坐一会儿，来。
3: 小军，你口音也不是本地的。
7: 啊，我是我父母现在在抚顺。
3: 啊，抚顺人，咱离挺近啊，我们沈阳过来。
7: 嗯，兄弟城市是吧？
3: 什么原因过了来这个岛？
7: 啊，最早是年轻时候过来打工，后来慢慢的、渐渐的喜欢这种安逸生活的，就在这儿安家了。
0: 你俩都不是本岛的？
7: 但是我们不是本岛的，我们完全把这儿融入当成我们自己家乡了。嗯，因为我把我最好的年龄已经奉献在这里了。嗯，
3: 对，真好，建设这个岛，而且更爱上这个岛。嗯。
7: 这个岛确实值得大家来，因为一个小岛上有今天，就是说所有的，包括咱们全国五湖四海朋友来到这儿，我们全獐子岛人都非常的开心。嗯，同时也感谢现在的这个网络上，把我们能宣传的这么美。但是我们獐子岛人也在一直努力，叫你们来了不会后悔。嗯。
5: 七到九月是獐子岛上最热闹的季节，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无数老船长，西海避暑、登岛游玩，当然也少不了奔着当地特色渔获而来的钓客老饕们。传说中的炮弹鱼就是这个时节獐子岛的神奇渔获之一。炮弹鱼其实是体型酷似炮弹的一类海鱼的俗称，獐子岛出产的炮弹则是炮弹中的佼佼者，五条狮、黑眼眶和黄纵带，瞅着就带派，不光模样霸气、膘肥、体还壮，更是鲜美异常。因为对盐度、水质有苛刻要求，鱼群的进食量巨大，所以远离海岸、资源丰沛的獐子岛就成了他们巡游的固定轨迹。
3: 服了，别瞅我了。
0: 怎么样？
3: 行，可以，哎
0: 呀，必须最高礼遇，对不对？
2: 基础操作，
0: 大家来朋友都
2: 必须是新鲜的鱼，
0: 新鲜的鱼。
3: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炮弹是吧？
2: 对，这个鱼的学名呢叫五条狮。啊。是狮鱼的一种，
0: 狮鱼的一种啊，
2: 口感非常的好，

0: 块新鲜的。
1: 这个是生食，
2: 生食啊，
1: 就蘸这辣根
2: 鱼身，就必须新鲜的鱼才可以做鱼身的。
3: 哦，也就是说刚从海上
2: 刚钓上来的。
3: 哦，哎呀，我来一个，
1: 我尝尝。
2: 这必须是最高礼仪。
3: 厚带鱼，哎，
1: 我说一般我感觉就吃那个生鱼片上切特别薄，为啥咱那切的大块似的？
2: 因为这个鱼呢，它的肉质呢非常的细腻。然后呢油性很大，就是说脂肪很多，所以要切成大块的，没有这种口感。
3: 这一片肉上居然是咋说呢，就你看红肉脆爽，白肉绵软，油性大，鱼味足，这也太香了。
4: 那你吃那是鱼肚子上最好使的肉了啊，最嫩最香。你看我这块是鱼味肉，这牙一咬啊，咔咔带响。我跟你说啊，就这个咋说，这海鲜的甜味那是非常明显。
1: 哎，吃这不会胖吗？
2: 不会，
1: 不会啊，
2: 全是蛋白质，
1: 全是蛋白质。
5: 你俩这回算是吃到点上了。五条狮的体格可不一般，长期在海里游弋，顶风破浪，锻炼出了一身的腱子肉。靠近北极的出生地，让食鱼的选美标准更注重脂肪堆积的丰腴。炖、焖、蒸、烤，常见的烹制手段难免会强化纤维，让肉质偏柴，糟蹋了东西。显然沙生吃鲜，肉脆味甜，脂香高醇，是岛里人为这种海中鲜物寻觅的最好归宿。
2: 因为首先我们樟脑的海水啊，温度是很低的，然后其次呢，这个鱼基本上生活在45米以上的水深，而且它是一个巡回的鱼，回游的鱼。它冬天的时候呢就在南方的越冬，到这个季节之后呢就来我们这儿来产卵，然后再觅食，把自己吃得很肥，然后油脂很多，然后再到南方去越冬。对，你再尝一下，你再尝一下煎的这种感觉。
1: 哎，这鱼煎着的话它是另外一个口感，是吧？
2: 对，你现在已经闻到这个香味
1: 了。对对对对对，
2: 油啊我们不要倒的太多，因为它这个鱼它自身它就有油脂。我们这很多吃法呢都是偏向于原汁原味，对，这不有句话，往往高端的食材
1: 不需要什么太复杂的烹饪方式，
2: 对啊，
1: 简单
2: 烹饪方式，对，
1: 真是
2: 还是你朋友会的多。
3: 咱们这岛上都像你这么热情吗？
2: 当然了。我们岛里很岛里人民风非常的淳朴，大家都很热情，
1: 是
2: 因为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岛里呢现在是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在努力的发展旅游经济，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到海岛，来了之后呢能够体验的更好。我这筷子没动，哎，我先给你来一个小片的，对，给你来一个
1: 大，
2: 这个特别好，
3: 这个好啊，
2: 这个好，这个好，
3: 哇，闻着巨香，
2: 快尝尝，快尝尝，可以蘸一下干料，你们可以吃一个，什么料都不蘸，
1: 我先尝尝原味的，
3: 两面焦黄的这个感觉，
1: 你先吃，你先吃。什么口感？哇，
3: 你吃，
2: 好吃，是不是特别好吃？尝一尝，哇，
3: 绝了，
1: 加热之后啊，
3: 我觉得这一口鱼真的是。张子老来了，我就太值了，我真的是，
1: 真的很鲜香，真的很鲜香。
2: 对，
3: 高温这一煎啊，把这个油呢外皮全部封锁了，对吧？里边全都是这个鱼肉本身的这个汁水，
1: 对，
3: 哇，真的是外皮是焦酥的，里面呢是鱼肉嫩嫩的这个口感。
1: 而且通过这个煎制方法，那种焦香味也含在里边，
2: 对，
1: 真的很香。就发现真是，你就不能带女同志上岛，你带女孩上岛，你哪都不管我。
2: 你不带女孩上岛也没有这个标准，
3: 合着抽我面子呢？
1: 对，俩男儿哈，不光是在岛上，我而且男儿小网红，钓鱼钓的还好呢，天天钓，
2: 天天钓。
3: 我想问一下，这个鱼就是你钓的吗？
2: 对。
3: 它在什么位置？远吗？离岸边？
2: 这样，明天我们正好这有个海钓比赛啊，然后呢，你们就跟我们一起出去看一看。
1: 行，
2: 学习。
3: 我们可以坐船跟着去啊。
2: 可以，没问题。
1: 对，海钓坐啥船呢？坐啥船呢？
2: 肯定给你们安排最好的船。
1: 是快艇吗？
2: 快艇。哎呦，
3: 速度与激情。
2: 速度与激情，对对对。明天的比赛，25支队伍，100名比赛选手来自全国各地。
3: 这么多人。
1: 哎，这回最远的是哪来的？
2: 这回最远的是从广东来的。
1: 啊，广东来，
2: 广东来，对。
3: 那你说广东它也有也靠海呀？
2: 对，哎，它但是这种鱼只有在我们这可以钓到，
1: 只有这季节。刚才哪说？
2: 只有这个季节，这个钓点可以钓到。
1: 怎么样？第一团行不行？
3: 太行了！我误会你了，
1: 误会了是吧？
3: 我的错，
1: 你的错。明天钓鱼，
2: 明天钓鱼，明天钓鱼，
1: 明天钓鱼，明天见。
3: 好准备。
2: 明天早上5:30出海了。
3: 那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吗？上船之前？
2: 上船之前做好开心快乐的准备就行了，其他的都给你们准备好。
1: 你就多做点防晒吧，
2: 多做点防晒，对，一定要做好防晒。
6: 掏出来！
7: 我的妈，吓我一跳！你谁呀？
3: 我。哈哈
7: 哈哈哈！小南，咱俩去钓鱼，但你不是偷鱼。

0: 系列钓鱼有个好表现，也祝自己能让钓友钓个最大个的鱼。
1: 一切的娱乐设施、游乐设施都过瘾。哎呦，最后已经行了。哎，这鱼应该非常沉。哇，你有这劲儿吗？你感觉？
2: 我没上过手。
1: 哎，但是你看那个杆儿弯的程度，我估计应该非常非常大的鱼。
3: 太帅了！
1: 哎呦，
3: 太帅了！
1: 帅了！
4: 太帅了！太帅了！太帅！太过瘾了啊！
1: 棒了！
4: 这么大，我天哪！
5: 跟着称鱼，
1: 哇哇哇，快赶上火神了哇，你
6: 们大大牛啊，
1: 是什么长这么大的，超级长，你看这它的尾巴在这儿，对，赶上了三分之二的我。你能站起来吗？站直，才60多斤，我都够不着。钓大鱼真得来獐子岛，
4: 对，
1: 这真是大鱼，太大，
4: 而且没有小鱼的。
1: 你先把力量训练好，
4: 对，
1: 你得先有劲儿才行。
4: 明年来之前，我跟小南说一下，对不对？
1: 对吧？
4: 我需要做哪方面准备，让他给我好好规划规划。
7: 你怪不得说人张老人会吃啊，你就人家海啊，这资源是真好啊，那么大个儿的炮弹鱼，一年四季这鱼货那就跟拍班似的，夸夸往这来呀、啊。
1: 我真是啊，就这辈子第一次吃这么大鱼。关键是这味道，关键是鲜，关键是甜，关键是会吃爱吃，你说这谁能受得了？

0: 俩休息的特别好，
1: 这看出来了，
0: 特别放松。我跟你说啊，之前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就是睡觉还得开空调，但来这儿直接打开窗户就能，哎呦，感受到海风的轻拂，哎呀，好舒服。关键是有一点，你知道吗？在城市完全感受不到，你能听到海浪的声音，相当助眠了，睡得特别舒服。
1: 看来此次出行的话，这个你看啊，这第一天这玩得很好，睡得很好。
0: 对，
1: 一会儿咱俩去那什么，去那个海神娘娘庙。
0: 海神娘娘庙，
1: 对，就自从有这岛开始啊，当地人就有一个什么习惯呢？每次这个出海之前啊，都要去这个海神娘娘庙呢去祈福，哎，希望有好的收成啊，然后出行顺利呀、啊，
0: 哎，平安。
1: 对、所以说这已经成为了这个咱獐子岛的一个打卡地了。
0: 哦，对，好像一般瑜伽生活好像都有这样一个传统习俗。
1: 对，有这样习惯啊，这样咱俩坐公交车去，是吧？哎呀，感受一下岛上的这个岛民的
0: 慢生活、
1: 慢出行生活。哎呀，
0: 低碳出行。
1: 票多少钱啊？
2: 一块钱，一个人一块钱，
1: 一个人一块钱啊！好嘞，扫点儿。

0: 其实啊，你看这个海参这个娘娘，她有个特别美好的一个传说啊，就想当年啊，这个有一个岛上的一个渔家女，然后丈夫呢出海捕捞，结果呢就好久好久没回来，她就一直等啊等啊等啊，结果就变成了一个
1: 望夫石啊，
0: 对对对对对，感动了上天，就给她封为海神娘娘，哎，就负责保卫这个獐子岛啊，还有周围的这个。

0: 海域的一个平安。嗯，哎，就现在到了这个特定的日子，这岛上这个人啊，也是自发的举办一些活动来纪念这个海神娘娘，同时也是祈求这个平安嘛，嗯、对不对？
1: 嗯，特别好，嗯，崇拜和敬畏吧，
0: 对对对对对、嗯。
1: 而且我发现有一点什么，就是海神娘娘站那个位置啊，嗯、真的是绝佳的观景点，
0: 太漂亮，
1: 特别的开阔，
0: 是是是，
1: 就是一览无余，整个大海尽收眼底，哇，
0: 太美了，
1: 好漂亮啊，嗯。

0: 吃啥呀？去哪儿？
1: 不吃啥？刚才去哪了？
0: 海神娘娘庙吗？
1: 到那儿不得祈福出海平安吗？带你出海。哦、
0: 哎，那出海是哪儿？
1: 哎呀，你先见个人儿啊！小南介绍的老孙大哥啊，见着人再说吃啥。啊，
0: 老孙大哥。
1: 对。
0: 那带咱吃啥呀？
1: 哎呦我的妈呀，没完没了呢！哎，孙哥，孙哥。哎
0: 呀，孙哥，咱吃啥呀？孙哥，孙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小拿朋友。哎呀，
2: 小拿朋友没问题。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0: 咱一会儿出海是不？
2: 对对对，
0: 咱们
2: 是
0: 能吃啥呢？哎呀，
1: 你第一回见面，你这问这玩意儿，孙哥，那个就是咱一会儿出海，咱
2: 对
1: 吃啥呀？
2: 很多海珍品。绝对让你们这个叫大饱口福，
1: 大饱口福，
2: 不会后悔的。
0: 太好了，
2: 对对对，
1: 咱还坐船是吧？
2: 对，咱们得坐船。哎呀，
0: 码头是前面那边，
2: 对，前面渔港这儿。
1: 好，我就

0: 刚搁海里捞上来的。
1: 别说了，吃吃吃。
0: 生的，说吃出芒果的味道是吧？
2: 对。
0: 我尝尝芒果的味道啥样了？
1: 这相当厚实了啊，这个肉看。
0: 哇，甜。
1: 哇，
0: 鲜，真是鲜的，真鲜的啊！
2: 不像想象的，好像咸那个，
0: 一点不咸，
1: 而且它非常脆，
0: 哎呦，
1: 有脆的口感，
0: 太好吃了，这汤我都舍不得，
1: 嗯，
0: 啊，汤水咸，我就更期待一会儿那海胆上来啥样，你知道吗？海胆，哇，天哪，又上来这么多毛球，这个真大呀，这个，
1: 哇。
0: 我必须得报复你！
1: 你别，太疼了。哦，我能感受它的触角在动，
0: 啊，在动，在动，在动，在动，在动。
1: 哎，这个干涉，哎，好神奇呀，啊！哎呀，这还不好拿呢。
0: 扎手吗？
1: 哎，等等。啊！你快拿！啊，疼！哦，哇，你看，
0: 这个可以给它剔出去，
2: 对对对，反正剔出去就吃那个肉。
1: 哇，好鲜呐，
0: 啊！好鲜，好鲜，好鲜，
1: 好鲜呐，啊！帮我把这个刺儿拿掉，这上有个刺儿，这上，哎，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0: 你
1: 啊，你快，
0: 就是咱这个水质，它是就适合养这些海鲜吗？
2: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这海鲜是甜的味道，就是水质特别好。咱们獐子岛这个海洋牧场呢，是属于国家一类水质。
1: 一类水质是什么概念？
0: 就是能喝，能喝，
1: 不咸呐。
2: 我给你看一下，
0: 发现了。
1: 你啥？
2: 我给你看一下，什么叫一类水质？你看。这两个瓶子吧，其中有一瓶呢是矿泉水，有一瓶呢就是我们刚刚
1: 海水啊
2: 装的海水。对
1: 啊，我看看，
2: 你看一下，对。
1: 啊，这颜色完全是一样的，
3: 是不是有点分不来啊？
1: 这

0: 咱都差不多呀，
1: 特别清澈啊。
2: 咱俩这样，
0: 你站哪儿啊？你想想想想，
2: 对
1: 对，给我，
2: 你倒一倒，
1: 我倒一倒，对，
0: 你让你先选。
2: 哎呀，我来这个，
0: 来干一下来。哎呀，别干了，就尝一口吧，万一是咸的呢。我都想去漱漱嘴。
1: 这也是我们这海水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远离大陆，海水的盐度大，对海鲜的这个叫生长也是非常有利的。刚才在海上吃的怎么样？过不过瘾？
2: 太鲜了，
3: 是
2: 太
3: 鲜
2: 了，头一回
1: 了，那我一会儿呢，带你们把这个海胆，咱刚捞的，再加工一下。
0: 加工怎么使啊？
2: 怎么做呀？
1: 这个在岛上最好吃的饺子就是海胆饺子。
0: 海胆饺子，
1: 对，然后海胆呢还能蒸鸡蛋糕。
0: 啊，这我试过，这我试过，
1: 也是一道非常好吃的。
0: 对你，关键这海胆咱刚捞上来，肯定好吃，是不是？
1: 哎，咱们现在就到这个岛上
0: 这个民宿
1: 啊，对，让他给他
0: 加工的行吗？
1: 很地道，
0: 很地道。哎呦，

0: 然后你看这几天在岛上，嗯，这个发现有家禽吗？
1: 哎，对，也没有鸡，那怎么感觉？
2: 对，好像是什么？
1: 你在渔村一般也都有点什么农家菜什么的，
2: 我就看看那个海鸭子和海鸥了，没，真没看到这家禽。
0: 就是也不养家禽，嗯啊，其实主要就是说，老百姓也是，他们也特别的这个叫爱护这片的这个生态。
2: 不是你搁这干啥呢？
1: 拍照打卡呀！你看这风景多好。
2: 不是那边包饺子，你过去伸两手是吧？
1: 那你干啥呀？
2: 我陪孙哥聊天，人都安排海胆饺了，你不，嗯，是不表示？
0: 等尝你的手艺。
1: 我是这样啊，我主要是我活动活动是给孙哥面子啊。
3: 在东北，饺子早已超脱了南米北面的凡事斗争，成为了独一档的存在。招待朋友，饺子配酒，岛上更是如此。时间让面产生筋性，处理过的紫海胆、蟹好猪肉馅陆续登场，各种食材齐聚一堂，一股脑呈现在鱼欢面前。
4: 该说不说啊，这轩哥朋友真给力呀，啊！这家伙出海一趟收获满满，你再瞅瞅轩哥啊，啥活不干，让我包上饺子了。但是啊，我多会做人呢，看咱们自己包饺子，主打一个肥硕丰满，你看是不是？大气一点，大的方方的。
3: 揉好的面团形制之后柔软加倍，猪梅肉、海胆肉1:1，一掐一捏，东北人追求皮儿薄馅儿大，满口香。饺子的个头就应该突出一个大。
2: 哎呀，我跟你讲啊，
1: 开始表扬。
2: 我俩这跟人说话，就是正忙的时候啊，嗯，你就看你那个饺子包真行啊。
1: 闷声干大事儿，不像某些人，是不是？啊，光动嘴不动手。
2: 我俩唠嗑也够呛啊，我跟你讲，那我筹划未来呢，我跟你讲。但该说不说啊，我就觉得咱仨这个叫，嗯，不叫一顿饭，嗯，应该叫品美食。哎，
1: 对，
2: 你看，首先这海胆就海洋黄金，
1: 对
2: 对吧？
1: 海中黄金。
2: 对，所以说这个包的饺子个数，这几个就是正好太多了，就显得不珍贵了，嗯，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哎呦，包的。
0: 你俩快尝尝，
1: 那个黄
0: 快尝尝，
1: 老大了，
2: 老大了，
1: 特别肥美。哇，嗯，怎么样？哇，这个鲜味真的逆天了，
0: 和我们本地的这个特色，嗯，基本上已经很接近了，
2: 十有八九有点像了哈。
0: 对对对，
1: 而且你发现啊，咱们在船上吃这个海胆的时候是生海胆，它是非常细腻的，嗯，非常柔软的，舌尖轻轻的推开，嗯，它就哎非常咸香的感觉，嗯，咸鲜。但是你看它熟了之后呢，它有点像这个鱼子煮熟了之后这种固态的颗粒感，对吧？所以它口感发生变化，而且这个海胆真的很肥美，就是让你吃进去之后，加上我和这个肉馅啊放里边，嗯，哎呀，简直了，丰腴！哎呀，
2: 你这咱不还有个海胆蒸蛋呢？
1: 来了来了，
5: 哎，海胆蒸蛋来了啊！哎呦，
2: 谢谢！哎
1: 呦，金黄色的，太有食欲了！
2: 哎呀，其实
1: 这个拿还挺不好拿呢。
2: 哎，还好，哎，我觉得。

0: 蒸完了，
1: 蒸完之后啊，它那刺儿就没那么扎手了、啊。
0: 哎，这咋了、
2: 哎？我帮你。
0: 谢谢谢谢。哎呀！
2: 哇！来，好。
1: 其实啊，我这个没吃之前，我说心里话，就是在沈阳我也吃过海胆蒸蛋啊、嗯，但是我接下来要对比一下，
3: 对，
1: 品鉴一下啊，跟那个沈阳的有什么区别？
3: 对对对，
0: 嗯，这个头是真挺大呀。天哪，好肥呀！嗯，
3: 怎么样？
1: 第一次吃这个深海紫胆，那在沈阳吃海胆大多吃的赤胆，哎对，又叫马粪胆。这紫胆吃在嘴里，这是颗粒感更足，搭配上鸡蛋糕蒸出来啊，这软嫩的鸡蛋糕包裹着颗粒感十足的海胆肉，那简直是绝配了啊！淡淡的甜味和海腥味，但无论什么海胆，哎，我们是必须得吃新鲜的。
0: 它其实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个生物啊，你看它长得浑身都是刺儿，嗯，感觉就像巨人鱼千里之外那种，很有攻击性，
1: 对对对。
0: 但是你把这个外壳打开之后，哎，柔软的这个内馅一露出来之后，哇，真的是瞬间抓住你的胃。
4: 返璞归真，往往是对待海鲜最恰当的方式。海胆沿着嘴儿剪开一圈，壳壳要小心，内脏处理更是个仔细活。鸡蛋打散，加入温水。一个海胆一颗蛋是海胆蒸蛋的标配，喜欢结实口感，少放水，得意软嫩体验，水稍多。灌浆，放进蒸箱，15分钟就可以享用这道鲜美的海胆蒸蛋了。
1: 说心里话，就来岛上交这么多好朋友，真的很开心。
0: 对，
1: 好客、美食、美景、
0: 热情、
1: 绿色环境，
0: 哎，
1: 天然氧吧，开燥，我还说啥呢？
0: 快点，一会儿凉了。
4: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5: 兴奋呢你，
0: 哎呦！哎，你不觉得就是迎着海风在坐猎啊，别有一番风味，就跟你在家楼下小区坐猎真不一样啊！妈
5: 呀，还拿个小样啊！你赶紧的吧，车来了。
0: 干嘛去？
5: 东张啊，不看渔船吗？小孩咱说的，对不对？
0: 哪儿？走。哪个？哪个？
5: 就那半截那个。
0: 那。你好兄弟就给你安排这车呀？
5: 这车都不错了，旅游旺季，你还挑什么讲？大姐，人家说。
0: 你坐后边兜里啊？
5: 坐什么兜里？
0: 啥呀？那都是拉货的车，那能拉人吗？
5: 有的车不错了，
0: 你咋坐呀？
5: 我就你说坐后边。
1: 哎姐，哎你好啊！对对对，我们那个小男儿买的，咱去那个东城。
0: 哎呀，
1: 啊、好，走出发。哎呀，这是船。
6: 咱俩今天穿的衣服怎么
1: 还？哎呀，咱俩衣服挺搭呀，姐。
0: 我看你俩的节目得了，我是多余的。
6: 我刚才看就想，哎，怎么咱俩衣服一样？
0: 我退出。
1: 你退出。
0: 我退出。
1: 哎姐，你来岛多少年了？你是本地人吗？
6: 不是。
1: 你哪儿啊？
6: 普兰店那边的。
1: 啊普啊，就海边儿啊。
6: 嗯。
1: 那你上岛多长时间了？
6: 妈，30多年。
1: 30多年了。
6: 对。
7: 感觉习惯岛上生活，感觉习惯吗？
6: 习惯，
7: 习惯，
6: 挺好的。岛里边节奏慢，对，岛里节奏特别慢。
1: 嗯，
6: 现在叫我回大陆，我感觉都有点不适应
1: 了。咋不适应了？
6: 对，我去年回大连一趟哈，车多，人多。
1: 嗯，
6: 哎呀妈，走
1: 车多，人多。
6: 对，走那人行道哈，全是跑，我感觉精神都不够用了。跟岛里就不一样了，这些年哈。这里节奏特别慢，好像也随着这种心情都慢下来了，还觉得挺好的。
7: 这海上云太漂亮了，哇！
1: 真的很漂亮，
7: 感觉好像好多电视剧里演的场景呀。
1: 是。
7: 哎呀，好多人应该在这儿都打卡拍照吧？
6: 对，
7: 太漂亮了。
6: 只要是来旅游的哈，都肯定是过来上玻璃海啊，小白塔去打卡。
1: 啊，玻璃海。嗯。啊，一会儿咱去那个东张的话。
6: 东北那玻璃海呗。
7: 会路过吗？
1: 能路过吗？
6: 必须去的。哎。
1: 啊。那一会儿就
7: 啥？
1: 一会儿就姐带我俩去打个卡行吗？哎呀，太好了。其实也就是现在旅游的话，也就是不用说赶着这个夏天是吧？这个旺季，就是有时候在岛上你不下海。你在海边，你就溜达溜达，感受一下岛上这种居民的这种生活状态，也是挺好，真的。说心里话，
6: 我也学个西奈话哈。头些年吧，俺的家都老去国了哈，去海没在家。完了，我俺家两个孩子。完了，我跟他爷，妈，我有时候也雷克就还气的哈。我有时候开车给俩孩子拉着车，让你们大巴上去坐一会儿。
1: 没事，姐你接。
6: 接你妈去。
1: 接，没事。
6: 哎，东北啊！
1: 东北是马东北吗？什么东北啊？
3: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哈。
1: 好嘞。
7: 姐姐刚才说啥？就是在她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自己去那个大坝上坐着。
6: 我绝对是这样式哈。
7: 你看，
6: 我也常去。完跑进来坐一会儿，哎呀妈呀，一跟那一坐，心里老敞亮了。
7: 所以大海还是很治愈的。这大海就很广阔，就是人其实很渺小，你自己的这些小烦恼，其实在大海面前真的什么也不管，是不是？
1: 而且你就感觉大海能包容你一切的烦恼。
6: 对，小玻璃海呗。
1: 啊，
7: 这儿到了吗？
1: 到了吗？
7: 拍照喽！
1: 稍等我一下啊。
7: 它这个海风吹得太舒服了。
1: 哇，这整个海面真的是太漂亮了。啊，没待够啊，真没待够啊。
4: 大鱼货，小海鲜，资源丰沛，海自金，诉说着一个个来岛打拼的故事。玻璃海，金沙滩，波涛轻拍，浪平静，獐子岛更像一个避风港湾。但凡登岛，难免动了安定的心。
7: 如果你要来，一定要来獐子岛，真的太美了，就来这打卡。
4: 可寻味团的寻味之旅不能停，转头东张，跟着寻味团来体验一下属于岛上渔民的惊艳美食吧。
1: 哎呀，这小南说的没错啊，我俩这。捕鱼船都在这东张那边、哎，你看到这些捕鱼船，你想啥了？
0: 我想到，你说，哎，咱们出海也是去跟钓鱼的啊、你说这帮人出海啊，那肯定满满的都是鱼货，
1: 对呀，
0: 收获肯定不少。
1: 对、
0: 你说这渔民在船上，那不得现捞上来现吃啊？你说这鱼夹菜，你说吃啥呢？我就好奇他们生活当中吃啥。
1: 你就纯吃货，
0: 顿顿海鲜。
1: 哎，那啊，那个一会儿去。安排完了，欢乐鱼家找老刘大哥
0: 啊，
1: 他家鱼家菜正宗是不？行，着了，走，带你吃
0: 鱼家菜，
1: 对，正宗。
0: 你这不是说啥来啥吗？
1: 我给你哪儿安排好不好？
0: 比你强啊！
1: 那是我朋友。
0: 哎呀！
1: 你好呢，老刘大哥是吧？
0: 你好，
1: 你好，
8: 你
1: 好，
8: 你小娜的朋友
1: 啊？啊，对对对，我俩就想来吃一下这个正宗鱼家菜。
0: 对，
8: 哎，放心吧，都准备好了，一定要吃到正宗的獐子岛的鱼家饭菜。
1: 哎呀，太好了，那就是
0: 都准备好了吗？
8: 啊，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那我俩还用干点啥？
8: 把这个刀压一下啊。

0: 刘哥，你这也太客气了啊！哎、你说你就吃点这个家常的这个鱼夹菜，你看安排这么丰富，招待招待，
1: 是吧？都是当地的土特产。
0: 好，班长，那动筷了啊！哎呀，来好了。
2: 它这个量挺大呀。
0: 不是，这西红柿炒鸡蛋，咱在这个陆地上
1: 那个是吧？来，你尝尝这个，
2: 哎、谢谢、
1: 这个马鲛鱼啊，
0: 马鲛鱼，哎，马鲛鱼是鲅鱼吗？
1: 对，俗称叫鲅鱼，学名叫马鲛鱼。
2: 其实炖的已经非常入味了。其实这个鱼就炖的方法其实是比较简单的烹饪的方法
1: 啊。最好是才最简单的做法
2: 是吧？
1: 的美食，哎，大伙尝一下。
0: 哇，哎，你知道我们去那个营口大石角的时候，我们吃的那个煎鲅鱼，我看那个鲅鱼不大，就这么大。
1: 鲅鱼都产自于在。

0: 产卵是产的不开味儿，最后途径这个鲅鱼圈这一带，到我们这水域就品质和这个幼质都不一样了。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在那个营口那边的话，它还比较小。
0: 它从幼鱼
2: 啊，
0: 幼
2: 鱼啊，
1: 这游到这边之后就变大了。
0: 这个盐分度和这个这个水温比较低，饵料这个鱼食比较比较多，它味道也不一样。
1: 鲅鱼这个香味啊，那不用说了，特别鲜哈。那更主要是我觉得吃起来特别过瘾，就感觉。像那个大伙吃肉的那感觉，
2: 对，就没有刺儿。
0: 对，这是我们当地一道特色的小吃哈，就是这个叫学名的叫珍珠鲅，因为长得
2: 像鲍鱼，
0: 像鲍鱼的口感，我们叫假鲍鱼啊，
2: 假鲍鱼，
0: 就是这个当地叫法，就是说它的口感一定胜过你们吃的养殖鲍鱼，你尝尝。
3: 假鲍鱼不是鲍鱼，更不假，人家可是真海鲜，本名叫水泡鹅螺，因为足部异常的硕大，跟成年的小鲍鱼不相上下，肉质口感更是以假乱真。无奈鲍鱼的名头太大，水泡鹅螺就只能屈服于赫赫威名，名头上添了一个假字。
1: 这假鲍鱼啊，实话实说啊，是不是比那鲍鱼好吃？
2: 你这人，你这怎么瞎说啥实话呀？
4: 它就特别弹，你就看，所以它一点不老，你看。特别薄，特别嫩。
0: 别的地方出这个口感就比较硬，我们这个就比较那种软糯有嚼劲那种感觉。吃了两口再吃的，我们的这个獐子岛特色小吃哈，
1: 特色。
0: 你们俩尝尝这个菜是什么菜？来，
1: 我自己来。对，是面条吧？里边有点菜叶，有了还有鱼是吧？
0: 好。这个神秘的地方就是这个菜叶哈。
1: 但这个香气啊，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个香气，
2: 这种野菜吗？
0: 不，这个就是红薯的叶子。
1: 地瓜，
2: 地瓜叶啊。
0: 我们叫地瓜叶子，这个我们从獐子岛人从60年代就吃这个地瓜叶子，你们大陆啊就吃这个地瓜梗子。
1: 对，我说的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以前我们经常吃那个地瓜梗拌那个咸菜嘛。
0: 对，我们
1: 这个地瓜叶，
0: 我们吃地瓜叶。
3: 长山群岛各岛间的特色美食略有差异，但能代表整个长海县的美食，肯定少不了常被叫做鱼叶面的一碗地瓜叶面条。作为岛屿上常绿时间最长的叶片，在鱼多菜少的特殊环境里，地瓜叶就成了渔民碗里的宝。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0: 就别到处吃菜，到这来就是一种到家的感觉。
1: 对，我觉得到这岛特别放松啊。
2: 对，
0: 再一个，你们想体现这个渔家风情和渔家文化，明天岛上的渔民节，有大型的晚会，你们都可以去看一看。
1: 那他那个演出的
2: 演员都是
0: 都是岛的这个渔民呢和渔家妇女都在社区的组织训练的演得非常好。哎妈
2: 呀，这岛上
0: 多才多艺啊，
1: 多才多艺，
2: 又勤劳又会演节目。
0: 你明天去看一看。
1: 太好，
0: 虽然不是，虽然不多夜，也够精彩了。
1: 这回你说吃也吃了，玩也玩了，
2: 还有节目
1: 了，我来着了。阿姨们好，阿姨们好，哎呦，太美了。
2: 咱们今天表演的是一个什么节目啊？
5: 跳六块。
1: 有跳六份的，
2: 你们是全能型演员呢，太厉害了。
1: 那咱们演出那个大家有费用吗？给你们费用吗？
5: 给有，还愿意跳
1: 就愿意跳。

0: 哎呀，可真热闹啊！咋样？咱这四天张老师行，好海好人好海鲜到位不？
1: 你说就冲这炮弹鱼，那就没白来，真的。你看还有这海胆，还有这鱼夹菜、榴莲浪反。你说獐子岛这片海啊，真是绝了。哎呀，我身体得走，但我胃想留下，你说咋办呢？
0: 咋办？那留下呗。我跟你讲啊，人家这资源好，鱼货多，而且你看还利用得好，而且呢保护得还好，这样就离不开岛上人维护周围这片海了。
1: 岛上人那种质朴、那种热情，真是一点也不掺假哈。咋办呢？那说完更不想走了。哎，我真希望啊，渔船平安，海平静，岛里人家家安乐，福满庭。
0: 哎呦我天妈呀，你这也太早了，这拜年嗑都唠上了。
1: 那我明年还来呢。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始于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辽宁是全国第一批设立经开区的省份，高峰期92家省级经开区同时存在，数量过多、职能交叉、产业趋同等问题逐渐显现。如今，辽宁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幅度超过50%。改革直击痛点，也考验推进方式。怎样平稳过渡，又怎样让留下来的经开区更强？来看报道。
1: 鞍山市九谷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一直想上马畜禽粪污高值化利用项目，但项目推进中最难的不是技术和市场，而是放在哪里。作为畜禽加工产业链末端配套项目，需紧邻厂区布局，但原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受产业定位与园区规划限制，不予准入，企业迟迟找不到合规地块，投资推进一度停滞。今年台安经济开发区和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合并，事情出现了转机。
2: 这个项目跟新的园区我们进行了一个汇报，也符

0: 和这个新的园区整体的规划，也打破了以前这个产业的这个壁垒，所以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计划在8月底就能开工。
1: 项目能落地，背后是资源。

0: 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园区，坚决整合或撤销。第一批21家，第二批28家，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经减至43家，管理机构人员由3969人减至2088人，减幅达47%。随着关于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印发，配套工作指南相继出台，省市经开区三级联动体系逐步形成。
1: 安排专人与各市一对一沟通对接，指导提前制定撤并工作方案，稳妥推进人员安置，择优划转业务骨干，按照边谁市走，人谁边走，调配在编人员，落实在建项目承接主体，防范新增遗留问题。
0: 平稳过渡之后，真正的目标是健身强体。辽阳原有4家省级经开区，撤并后仅保留灯塔经开区。人员精简后，更多力量集中到招商和项目服务一线。园区也专门成立审批部，推动项目服务向园区集聚。
2: 以前是编制是85个，现在精简到41个，而且这些人员都是我们优中选优，加以配置的。园区设置了7个部，其中3个部都是负责招商的。
0: 人员少了，任务反而更聚焦。42岁的赵勋就是改革后进入灯塔经开区的招商干部，如今一张产业链招商图谱成为招商团队的必备小册子。今年改革后的灯塔经开区获评省级零碳产业园，污水处理项目也将在年底竣工，园区能级进一步提升。每天赵勋都在马不停蹄地接待客商、洽谈项目、跟进手续。
3: 工业街这么，我们以前都出去找项目也比较多，现在也是项目找我们的也非常多。
4: 咱们现在是在精选符合咱们选区的主导产业。
3: 对，我们项目会越来越好，质量越来越高。
5: 园区的这种规划应该现在越来越精准，然后招商也越来越精准。
6: 对，他服务专业不？
5: 专业，非常喜欢来，提前沟通了也很详细。
0: 强体也体现在服务方式的转变上。改革后，本溪桥北经开区剥离非核心事务，力量下沉到产业一线。园区内企业金桥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一度遇到销售压力，园区包保服务机制随即运转起来。
7: 当时我公司约有1000吨焊条、1200多吨焊丝存在销售问题。经开区了解到情况后呢，帮助我们多方牵线销往市场。
0: 辽宁的经开区改革不是简单的撤牌子、减数量，而是对准长期存在的痛点，重塑发展和治理方式。瘦身减掉的是低效重复和历史包袱，健身练强的是产业能级、服务效率和机制活力。只有继续做好健身文章，轻装上阵的经开区才能真正成为辽宁全面振兴的主引擎。本台报道。
8: 一辆汽车驶向市场，背后是一条产业链的协同发力。大连正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汽车产业集群，从整车制造到零部件生产，再到智能化解决方案，一条链式升级的新路径正在加速成型。
9: 在大连大窑湾汽车码头，等待出海的新车排成阵列，而不远处的奇瑞大连基地也正以每2分钟一台整车下线的速度生产。依托前港后厂的独特布局，大连构建起整车制造与全球物流的高效联动。
10: 基地完成了技术的升级改造，同步推进了我们数字化工厂的建设，实现了多品类车型的柔性共线生产，形成国内国际兼顾、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并行的综合制造能力。
9: 整车制造加快发展，离不开产业链配套能力的同步提升。距奇瑞工厂70多公里的旅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大连德迈市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加速生产汽车精密轴件。企业还在电动汽车、混动汽车零部件领域取得系列研发成果，客户覆盖国内外新能源整车厂商。
11: 空调压缩机轴类，那市占率在全球占到15%左右。
9: 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大连汽车产业不仅输出硬件。前不久，大连东软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刚刚完成从座舱供应商到面向上车身全域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战略升级，近100亿级长期订单落地。
6: 通过 AI 智能体构建了这种基于 AI 的这种人机交互系统和任务执行系统，它实现了一种就是从原来的人找服务变成服务找人这样一种这个产品的这个性能的一个变化。

0: 前。
1: 目前，大连市汽车产业已形成硬件制造与软件生态双向咬合的链式集群。全市拥有150余家规上零部件企业，覆盖发动机、变速器、电气系统等关键领域。2025年整车产量达38.7万台，其中新能源汽车12.1万台。驻大连记者报道。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8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2: 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昨天被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至此辽宁已坐拥3处世界自然遗产，实现历史性突破，引发中央媒体的广泛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和生态版推出大篇幅报道，报道说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补上了我国北方海岛候鸟海洋哺乳动物协同保护的监测空白，为世界提供可复制可观测的中国滨海保护方案。新华社报道，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此举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也成为中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央视新闻客户端揭秘长山群岛蕴藏的生态密码，长山群岛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底，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与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群岛和栖息繁殖地。光明日报记者专访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首席专家，解读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意义。长山群岛纳入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是对2019年第一期和2024年第二期遗产申报的重要补充。世界遗产委员会曾呼吁其他国家学习中国系列申报的模式，把更多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栖息地打包申遗，从而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是中国对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做出的重大贡献。
2: 本周我省持续高温闷热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2摄氏度到37摄氏度，局部可达38摄氏度到40摄氏度。酷暑之下，清凉海滨成为大众消暑度假的首选目的地。我省沿海城市依托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叠加特色活动，为游客提供多元消夏选择。
3: 凭借清澈的海水、宜人的气候、静谧的沙滩，葫芦岛市绥中县东戴河新区已经成为京津冀和辽沈地区游客夏日避暑好去处。当地农家院经过多年升级发展，形成了近海住宿加海鲜盛宴加滨海游玩加特色体验的一站式休闲服务体系。近日，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让大连市各大海滨浴场迎来客流高峰，众多市民与游客奔赴海边消暑，或逐浪嬉戏，或纳凉观景。
4: 因为我们那个是内陆，看不到海，只有山，所以比较喜欢大海，比我们那边要凉爽一些，气候也挺舒适的。
3: 素有辽东第一滩美誉的营口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已完成全方位提质升级，临海相依、滩平沙软的独特景致打造成辽南特色滨海度假 IP。 景区全新推出的沙滩酒吧、文创街区、摩托艇、水上飞人等海上运动项目也陆续开放，滨海露营地设置免费帐篷供游客使用，3.2公里滨海步道配备夜间照明，集生态观光、滨海休闲、亲子度假、夜市消费于一体。
5: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落日、大海，还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还可以尝到这个特色美食，我觉得是让人非常开心、放松并且幸福。
3: 盘锦辽东湾金箔滩旅游区打造沉浸式潮玩新体验，升级后的美食街区烟火升腾，沙滩之上亲子戏水打卡拍照，氛围感十足。今年推出的男生女生向前冲趣味闯关活动掀起阵阵热浪，电音节更是成为专属文旅 IP。
2: 在上周末与

0: 本周末都重磅开启了第四届金伯潭电音节，每年都备受市场关注，游客的期待值也非常高。
1: 锦州市笔架山风景区凭借潮涨引潮落线的天然潮汐天桥奇观出圈，游客跟随潮汐变化踏滩拾贝赶海观光。毗邻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夏日夜游狂欢，精彩演绎轮番上演。本台综合报道。
2: 安全生产不容含糊，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我省各地聚焦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全面排查风险隐患，针对发现的问题，要求企业厉行厉改，不断提升矿山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3: 阜新市对景工煤矿展开全覆盖拉网式专项检查，在平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检查组直奔井下作业现场、调度指挥中心等关键点位，对照采掘工程图纸、日常作业台账，逐一核对现场实际作业情况，
4: 重点排查隐蔽工作面，严查真假两套图纸，规避安全监管等违法行为。
3: 本溪市聚焦矿山民用爆炸物品全流程监管，逐项核查流转各环节，严防物品流失、违规使用，对采掘、运输、支护等高风险点位实施闭环管控，
5: 严查各类安全违规行为，以人防加技防的方式补齐安全短板。
3: 鞍山市应急管理局深入各矿山企业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督促企业如实报备各类安全隐患，从严从快取缔隐蔽工作面。截至目前，全市矿山企业累计自查排查隐患264项。抚顺市检查组深入一家矿山企业地下开采现场，针对部分时段岗位交接记录缺失、领导代班下井制度执行不到位等问题，要求企业立即整改。本台综合报道。今天，我省首次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专题培训在沈阳举行。零碳工厂是绿色制造工厂单元里的最高标准。目前，辽宁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270家，我省将遴选符合标准的企业参评国家级零碳工厂。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未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

0: 事于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三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4: 小雅，
5: 哎呀，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6: 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雪看看。确实胖了。
7: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6: 哎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5亿呀、啊！
5: 哎，坐。哎呀，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呀，
3: 二叔你买车了？啊，
5: 村长便宜卖我的。
3: 村长对你挺好啊。
5: 好啥好啊？脚蹬子不坏能卖我吗？
6: 真是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儿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3: 还行吧。呀、
6: yeah, 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7: 嗯呐，说了。
3: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呀，
6: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7: 嗯呐，说了。
5: 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真能嘚瑟呢。
7: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
3: 啊？收敛点，
7: 是不是？上去把单子，我挨着我闺女坐，烦人。
6: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7: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3: 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
6: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
3: 呀，小婶，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要找我办事似的。
6: 你看你这说啥话呢？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3: 那就行，
6: 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她都替你高兴。哦，提到我那小侄女啊，她有事找你帮忙。
3: 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婶啊，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
6: 哎呦，我那大狼狗哎，不仅漂亮还通人性呢。
3: 是吗？
6: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3: 最喜欢谁呀？
6: 我那小侄女儿。哎呀，真的，我真是提到我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3: 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嘛。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儿啊，那你找我干啥呀？哎呀，
6: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3: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6: 260。
7: 你才低了。
3: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
6: 啊，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3: 加上呢？
6: 270。
7: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3: 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
7: 咋的了，玲啊？
3: 爸，不好办。
7: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3: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7: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
3: 行，拉倒吧，爸，我办。
7: 哎，这就对了。
3: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7: 这必须成啊！
5: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3: 哎呦，怎么了呀？
5: 我都不记得说。
3: 太好了。
5: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3: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哎，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5: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3: 是。
5: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去吗？
3: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5: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3: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5: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3: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5: 行，来一个吧。
3: 哎，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5: 咋的呀，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3: 不是，二叔。
7: 不是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3: 办不下来。
7: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3: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7: 这就对了，
6: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5: 那可，
6: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5: 是呗。哎，
7: 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6: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5: 啊，
6: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3: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6: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阿福啊，来一下。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3: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4: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6: 你看行吗？
3: 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8: 贾玲，
9: 贾玲，贾玲，哎呀，
5: 大家去看看啊！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6: 哎呀，别听你二十，让小水看看，那确实胖了。
7: 生活好了，胖点行。
5: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3: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6: 哎呀，懂事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7: 哎，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3: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7: 啥意思啊？
6: 啥意思啊？
3: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6: 混得不好啊？
3: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6: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3: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6: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3: 学校食堂、
6: 餐饮、
3: 盖饭、
6: 物流、
3: 送餐。
6: 餐饮、物流，
3: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7: 阿拉太难受了，
3: 爸！
7: 你别笑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你站！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3: 是假的。
7: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3: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
7: 哎呀妈呀，心脏！
3: 爸，哎，
5: 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3: 你听二叔说呀。哎，
5: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3: 就是。
5: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随你。
3: 你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
7: 你
3: 坐。
7: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3: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5: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哎
7: 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5: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7: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3: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5: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7: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5: 他小婶啊，帮帮他。
6: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
3: 不不不，
6: 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叔，来一下。
10: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3: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10: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
6: 哎，你说我
5: 先，哎，
6: 你看行吗？
3: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5: 哎， 贾玲儿回家了不进屋了。
11: 哎，贾玲儿，
5: 你闺女，你闺女，
3: 哎呀，爸，
6: 哎呦我天哪！哎呀，
5: 二叔胖了啊，又胖了
6: 啊！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7: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5: 进屋，进屋，进屋。
3: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
7: 啥话呀？
3: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7: 那是什么样啊？

0: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的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2: 旅客带着行李物品准备下车，期待与您下次。哎呀，
3: 欢迎乘车，小心脚下，过年好。欢迎乘车，小心头上，过年好。欢迎乘车，小心眼儿。
4: 哎，大过年的，你骂谁小心眼儿呢？啊，
3: 此眼非彼眼，你说那个眼儿是心眼的眼儿，我说这个眼儿是眼睛的眼儿。
4: 我眼睛？我眼睛怎么了？
3: 你眼睛当然很漂亮，水汪汪瞪大水泡子似的。但是你这个逃票的方式倒是挺新颖啊。
4: 谁逃票了？
3: 谁逃票？这是高铁，你拿个电影票是啥意思啊？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啊，还是想让我给你买桶爆米花啊？
4: 不好意思啊，在这儿呢啊。啊，
3: 你是眼神不好是吧？来来来，坐着，你的位置在这儿啊。哎哎哎，春运期间呢，一定要看好东西啊。我的意思，你的眼神不好，不是看好自己东西，你别把别人东西拿错了啊。
4: 谢谢啊。
3: 哎呀，嘞。哎呀，欢迎乘车。小心肝儿。
5: 是你。你先说。
3: 啊，你先说。
5: 你先说。
3: 啊，你先说。
4: 别磨叽，快点的。
3: 好好，我先。啊，其实分手这一年多啊，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5: 你说。
3: 你为什么跟你的闺蜜说我成植物人了？
5: 咱俩谈恋爱那么长时间，见过几面啊？你还不如我养的两盆绿萝呢。
3: 那你不能这么诅咒我呀！不，你这个脾气你是得改一改。我告诉你，咋的？空姐不在天上飞，下来坐高铁了，是犯错误下来了？
5: 哎，谁规定的空姐就不能坐高铁了？
3: 我就多一问啊，可以，坐吧，坐吧，坐吧。
6: 欢迎乘坐高1064列车，本次列车开往北京南站，下一站南京南。
7: 服务员呢？
3: 你点菜呢？服务员干啥呀你？
7: 那怎么称呼啊？啊，列车长啊。
3: 列车是挺长，16节车厢呢，在胳膊上念长，
7: 长胳膊了。

0: 我蝌蚪啊，我还长胳膊，胳膊现长的啊。
1: 帮个忙呗。
0: 啥事啊？
1: 窗户打开。
0: 怎么的？
1: 窗户打开透透气。哦。
0: 哦，这样我压着火先跟你说啊，先生你好，高铁的窗户是这样的，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因为高铁在高速的行进过中会产生强烈的气压波，轻者会使人头晕恶心，重者会使人耳膜破裂，所以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先生你知道了吗？
1: 不知道。再一个，你啥态度啊？
0: 我啥态度？我这不咧着嘴压着火呢吗？
1: 什么叫耳膜破裂？怎么大过年诅咒谁呀？这是要啊？
0: 什么叫诅咒你的高？
2: 我来，先生，高铁的窗就不能打开。
1: OK， 学学人家，看看人家这态度，还列车长又长。我这么大岁数，我不知道列车长又长啊？
0: 是不是颜值的区别呀？这样。还列车长，我跟你说窗户的事啥时候列车长不长的了？
1: 那窗户不能打开，耳膜容易破裂，
0: 那是我的词儿，那是
1: 我知道啊，就是看你不顺眼，气人不？小蝌蚪，
0: 我是癞蛤蟆。
2: 行，我说你能不能收着点你这脾气，当初要不是你这脾气，我能为你气走吗？
0: 当初我们俩分手就不是因为发不发脾气的事，是因为你天天在天上飞，我们俩根本就见不着面。
2: 我是空城，我不在天上飞吗？你不还天天在地上跑呢吗？
0: 对，一个天上飞，一个地上跑，咱俩是动物世界里的飞禽走兽啊，咱俩。
2: 我是乘务长，逢年过节我不在天上飞，谁在天上飞？
0: 我还列车长，都怪你。我还列车长呢，我不在地上跑，谁在地上跑？
2: 那还聊啥呀？
0: 死局，死死的。我告诉你，这脾气你得改改，你不改没人要你。
2: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人要呢？
0: 哼，我调查了呗。
2: 什么？
0: 倒茶你喝不？
2: 不喝，别光审我。说说你自己，分手这么长时间，你找了吗？
0: 哎呀，那还说啥了？就我这个个头，就我这个身材，就我这个制服，就我这个小胡子，我告诉你，没敢找。气人不？怎么的？你没想着找一个？
2: 我。喂，哎呀，不好意思，我过节这几天真的是太忙了，你就再帮我多待两天，两天。哎呀，我知道我儿子烦人，哎，不是小孩吗？
0: 窗打开，
1: 高铁窗户不能开。
0: 我还跟人叭叭，人跟我儿子，我这。
2: 我回头请你吃饭啊，拜。
0: 孩子多大了？
2: 两岁了。
0: 怎么的？分手一年多，孩子两岁了？
2: 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间想唱歌。
2: 唱什么？
0: 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光啊。
2: 你啥意思啊？
0: 青青河边草，草啥色的？草。
2: 啥呀？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不想说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色儿挺好。是不是过得挺好啊？
2: 是挺好的。
0: 对不起，我过得可能比你更好一点。哎呀哎呀，这怎么还来信息了？哎呀，这给我大腿震的。哎呀，我听是谁？哎呀，听听啊，
3: 宝贝儿吃饭了吗？
0: 听着没，宝贝儿吃。哎呀，这天天就在过去，这个腻呀，血糖都给我整高了。
3: 天冷了，多穿点儿。
0: 我穿的还少吗？这关心的，我这脚气都捂出来了，还少吗？
3: 儿子啊，我跟你爸了。
2: 阿姨现在对你的称呼还这么腻乎呢。哼，
0: 反正不管怎么样，在妈妈眼里我永远是小宝宝，反正我是清白的。
2: 你这话啥意思啊？你点谁呢？
0: 点谁谁知道，分手一年多，孩子两岁，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光啊。
2: 闭嘴。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你是因为我儿子你才这个反应是吗？哎，那我问你，你见过我儿子吃狗粮吗？
0: 你还是个人了？那是个孩子，那虽然不是我儿子，但是你也不能给吃狗粮啊。咱能不能买点奶粉呢？你还给吃狗？啊，我仿佛被一道光给我炸开了。哎，你说那个儿子是不是而不是那个
2: 不然你以为呢？
0: 我以为是

0: 喵喵咪呢？
1: 小心眼儿！
2: 你不也跟醋坛子似的？
1: 你才醋坛子呢！讨厌！
0: 讨厌！妈呀，久违了！讨厌！我一年多没听到讨厌了。哎，
2: 雪儿啊，其实咱俩没啥大事，你看咱俩后边的事是不是可以再商量商量？
3: 干啥呢？
2: 我的妈！
3: 找你找半天了。
2: 干啥呢？吓我一跳呢！同事，同事，
3: 我找你有事儿呗。
2: 啥事儿啊？
3: 终身大事。
2: 啥？你要结婚呢？
3: 不是我，是我要给你介绍个对象。
2: 啊，六号车厢要吃豆瓣酱啊！豆瓣酱啊，那你不能啊！他那蘸葱的话，他吃完那味儿散不开呀、啊！你不能！
3: 你这说的都是啥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之前不跟我说你前女友是个醋精，小心眼儿。要我说呀，这空姐都就不靠谱，成天在天上飘，那啥玩意儿在天上飘啊？塑料袋、灰尘。对呀，这都不是啥好玩意儿。你看咱就在地上跑，咱还有铁轨，他肯定不出轨啊。哎，大姐，你说我刚才说的有道理没？
2: 你问这个人问的准呐。
1: 有。
3: 你看看，贾哥，你放心，这次我给你介绍这一批，绝对靠谱。
2: 一批。
3: 对呀、
2: 啊。你跑这批发来了你啊？
3: 我这不让你多看看吗？我给你做了个 PPT 啊，一会儿你自己慢慢看吧。我走了啊。
2: 这怎么还 PPT 呢？不是搞对象不能批发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贾冰啊贾冰啊，我跟你谈恋爱这么多年，醋精小心眼儿，我在你心里我就这么个人呢。
2: 你我这口里不如一，你是知道的。另外你说我都成植物人了，我还不能通过通过水啊？
1: 不是吗？你就是不如我那两盆绿萝呀。
2: 你怎么又诅咒我呢？谁呀、啊？新男友啊？
1: 闺蜜小南。
2: 谁信呢？
1: 哎呦，我说你个醋坛，我放你听。
2: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大点声。
4: 小雪，怎么样了？你跟老贾见到面没啊？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套出来他今天在哪趟车上值班啊，你俩可别辜负了我啊。啊。
2: 有啥就说啥，整那么复杂干啥？
1: 那我直说了，
2: 说吧，
1: 能不能辞职？
2: 不辞。
1: 我都问了你一万遍了，你还是不辞？
2: 对，万死不辞。
1: 行，你今天这么说我听明白了，就是你不会为了我放弃事业，对吗？我也一样。
5: 车辆抵达南京南站，请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行李，期待与您下次相遇。
1: 我就要走了，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2: 小雪啊，其实真的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你到站了得补张票。不是，小雪，哎呀，小雪，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就真正的天地不容了吗？工作不在一起，心在一起不就完了吗？走，你走，搞个对象太难了。
6: 美女，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1: 那咋还能不信呢？
6: 那一起回家过个年呢？
1: 没毛病，走着。
6: 走，
2: 这才多一会儿，你俩就搞上对象了，你这。哎，过来好。欢迎乘车，小心脚下。欢迎乘车，小心头上。
7: 哎呀，来噻来噻，坐坐坐。今年过年喽，就能看到我们的大孙子喽。呀，
2: 小雪电话。喂。
8: 喂，那个，我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2: 啊！你又给我一次机会啊！我不要了。
8: 你不说，我说，我刚才把一包纸巾落车上了，你明天能给我送回家吗？
2: 纸巾落车上了，哈。 女人的心眼啊，就跟针鼻似的，有啥你就说呗。那个行，可以，咱俩这就算和好了啊。明天我就把纸巾给你送去。
8: 讨厌，你下次说话之前不能加个宝贝儿啥的。
2: 哎呀，还加啥宝？行，那我再说一遍。好的，明天呢，我把你的宝贝儿纸巾给你送去。
9: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1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9: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1: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9: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呀？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11: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9: 为什么呀？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10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20来岁30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20、30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11: 是，
9: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

0: 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就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他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他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这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 2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

0: 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 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

0: 耳鸣耳聋他管，
1: 嗯，
0: 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他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儿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那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
1: 嗯，
0: 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香烟，那香烟头，哎，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
1: 哎，
0: 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 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

0: 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吧，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两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三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第三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也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
1: 嗯，
0: 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 把心火往下引。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3: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3: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3: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3: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像对侧。
3: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3: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3: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花是大自然带给云南的馈赠。在这个花的世界里，花的精灵飞舞在千家万户，人们以花为伴，与花共舞，在花间劳作，在花间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柴米油盐到风花雪月，无处不是花，无时没有花。花开放在每一个云南人的心。

0: 我叫陈玉坚，今年24岁，从4岁开始就看着父亲丢花。大学学的工商管理，但还是骨子里喜欢这一门手艺。学习丢花有2年多了。
1: 村玉坚生活的村子名叫新华村，是传承千年的银雕之乡。这里数百种鲜花四季常开，村民喜欢养花、赏花，更喜欢雕花。花是当地人最钟情的雕刻图案。这是村玉坚第一次外出雕花，要去的地方是附近的云鹤镇。
2: 哎，刘建，我修土没日子。
3: 包括别人要说
4: 平安说跟
2: 平安说跟那边。
1: 村玉坚来到的这家主人叫村国相，村国相的儿子即将满月，他请村玉坚为儿子打造一把平安锁。按照白族人的传统，平安锁上一定要雕刻山茶花，山茶花象征着富贵平安，寄托着父亲对儿子的美好祝愿。自古以来，云南人就喜欢用花表达心愿，他们将美好的愿望寄托到花朵之上，形成独特的花语，用于亲友之间的情感交流。山茶花就是人们常用的花卉之一。这是村玉坚学习雕花以来最难雕刻的花，他的首要任务是画出一朵精致的山茶花。
0: 山茶花的花瓣边缘曲线多变不规则，花瓣间勾低错落，我需要反复观察它的线条和轮廓，才能找到山茶花的共性。
1: 天刚蒙蒙亮，村玉坚便开始雕花。
0: 雕花的关键是刻出立体感，参考我设计的山茶花图案，从内壁往外抽出凹陷的局部，因此它不像木头，可以削去多余的部分来塑造立体，只能通过从内壁往外的敲打来塑形。
1: 塑形决定了雕花品质的高低，要想雕刻栩栩如生的山茶花，立体造型至关重要。2个小时后，村玉坚翻转银片，高低起伏的山茶花轮廓已清晰可见，接下来才是考验雕花工匠的关键工序，要在仅有1毫米厚的银片上削出精细的山茶花线条。这道工序全靠村玉坚手上的这把簪子。
0: 簪子的使用非常重要，我有80多把簪子，刻着这朵山茶花从中选出了20几把，每把簪子的使用方法都不一样，关键是左右手的配合。
1: 左手控制方向，右手控制力度，双手同时配合，雕刻的轨迹务必均匀且精确。簪子的选择、落簪的角度、敲簪的力度，都影响着雕花形态的优劣。千百年来，簪子功夫是他们口耳相传的绝技，这项绝技让花朵灵动于银器之上，演绎出种类繁多的银雕之花。山茶花、牡丹花、荷花、兰花、杜鹃花，各种花卉千姿百态，呈现于各类银饰和银质生活用品之上。新生婴儿的满月酒如期而至，村玉坚雕刻的山茶花平安锁，给新生的婴儿带来了最美好的祝福。
0: 我爹19岁那年。

0: 第一次外出干活，丢的也是山茶花。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就像父亲常说的那样，雕好花，够吃一辈子的饭。
1: 云南是花的海洋，在村庄，在山野，一年四季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生活在这里的手艺人，将身边的花雕刻于金、木、土、石、布五种材料之上。从滇西北的剑川木雕，到滇东南的剑水紫陶，从滇西南的腾冲玉石，到滇东北的苗族绣花，再到滇中的梧桐，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花养活了成千上万的手艺人。

0: 我叫金永书，从小呢在彝族村寨长大，从8岁起呢就跟着妈妈学习彝族刺绣，是一名彝族绣娘。
1: 金永书的绣花产品很有现代感，她是古镇里第一个将花绣在流行时装上的绣娘。彝族的姑娘个个都是绣花能手，一根针，一缕线，一块布，一双手，演绎出近百种绣花针法和近千种样式各异的花朵图案。花是彝族服饰中千年不衰的元素，而彝族绣花只是云南绣花的冰山一角。云南生活着26个主要的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绣花文化，花传承着民族文化，彰显着民族个性。
2: 马上就到民办的农博会了，
0: 我呢会精心的来制作一款衣服。在色彩上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忽略掉国际上现在流行什么颜色，我们代表是整个云南的民族文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文化符号丢掉的话呢，我们到深圳真的是没有人会看我们的作品。那么
1: 金永书希望他的作品能精彩亮相深圳文博会。
0: 云南是少数民族，
1: 当前最要紧的是绣什么样的花。
0: 彝绣的花呢，其实它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生活里边看到什么就会绣什么，就会配什么颜色。
1: 四月是石榴花盛开的季节，石榴花寓意着多子多福，常见于彝族传统服饰上，是金永书最想参考的图案。但金永书对绣花图案的要求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以石榴花为原型，汲取各类鲜花的色彩，结合古代彝族服饰中经典绣花图案的造型后，设计了一朵绽放的九瓣花。飞舞的九瓣花花瓣散落在象征七彩云南的七根孔雀羽毛之上，结合近年来流行的波西米亚风格，金永书对这样的设计胸有成竹。
0: 这个衣服呢完全就是波斯米亚风，这个款式大家认可的。再一个的特点就是我们用九瓣花绣在衣服上，就是一个民族风了，而且一看就是现代当中比较流行比较时尚的一个款式。
1: 接下来几天的绣花是决定衣服品质的关键，金永书选择了平绣针法。平绣是彝族绣花中最广泛使用的针法，对落针的要求非常高，在花的表面每两条相连的线要做到完全平整，在花的边缘每两个针脚的缝隙要均匀，间隔距离要完全一致。
0: 做这个衣服的话是完全把我们的彝族的刺绣的图案都表达在这个衣服上了，全部是花瓣，基本上占到95%了。
1: 在金永书看来，满身鲜花是彝族传统服饰的特色，只有发挥传统融入现代，才能变服装为时装，才能走进现代人的生活。近年来云南涌现出一批新型绣娘，她们将古老的绣花本领施展于现代服饰之上，在全世界面前炫起了民族风。在北京，在纽约，甚至在伦敦街头都能看到身着云

0: 南绣花服饰的都市人。越来越多的民族服饰成为时尚宠儿。2018年5月10日，深圳国际文博会盛大开幕，金永书设计的彝族时装终于展示在世人面前。
1: 你觉得好看吗？那个衣服
2: 比较好看。
3: 我们彝族呢是一个把花穿在身上的民族，人们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也是我一个彝族绣娘的美好心意。
1: 先挺起来，然后你走的时候筋胆要晃动，挺起来转，就是世界，世界是你的那种感觉。好，那看前面。
0: 对金永书而言，走向世界的绣花之路才刚刚开启。像金永书这样的绣娘在云南也还有很多。花儿已成为云南各少数民族与世界沟通的语言。
3: 我们彝族绣花要与时代接轨，不断创新，才能大放光彩。
0: 云南拥有丰富的花卉资源，每一个云南人都是天生的花艺师。在云南的大街小巷，花艺随处可见，旅行在云南似乎穿梭于花艺之间。
4: 压花画实际上跟所有其他门类的艺术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都是人们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
5: 我叫李永林，是云南省农业大学的合作老师，教压花艺术的。99年的时候感情上受到了影响，最后到了昆明，这花多的简直让人目不暇接。我觉得只有用花对我来讲是最好的安慰。
0: 李永林的专业是干花制作，在云南有很多制作干花的花艺师，他们看惯了四季花开，却看不惯花的凋零。为了保存花的美丽，他们将鲜花制成干花，再加工成各类工艺品，干花相框、干花礼盒、干花家居装饰品等等，种类繁杂多样。
6: 原来你介绍过的就是三角构图，然后主花一定是在一个位置。
0: 学生们正在赶制今年的毕业证书，在毕业证书里加入干花画是云南农业大学的首创。一个月后，这些浪漫的毕业证将同李永林亲手创作的一幅干花画一同亮相于毕业典礼。
5: 创作这幅画，我的构想就是希望用玫瑰花来预示着学生的前景，就像这玫瑰花一样的绚烂。
0: 想要做出绚烂的玫瑰干花，鲜花采摘的时间至关重要。在一天里的不同时刻，玫瑰花的色素含量是不同的。9点的玫瑰花色素含量最佳，能制作出颜色最饱满的干花。
4: 好，同学们可以现在开始压花了哈，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花瓣脱离了枝干以后，它实际上已经开始在脱水的状态了。
5: 鲜花所含的色素分子在脱离了主干以后，2个小时之内它是属于相对比较稳定的，2个小时以后它的色素分子就会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大。
0: 为了尽量保持花材颜色的稳定，采集之后必须马上进行压制。从第一次压制开始，鲜花将逐渐变成干花，这样的过程将持续1个月。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李永林要重复更换吸水纸，让玫瑰花与吸水纸充分挤压。这个过程既繁琐又效果缓慢，在李永林看来，制作干花快不是最好的选择。
7: 电熨斗啊，微波炉啊，
4: 如果你用这些是快速的给它脱水了，但是这个过程对花的色素分子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5: 玫瑰花经过这种方法处理以后，它的保存时间在10年以上。我们的颜料就是花材，它的保存周期的长短完全决定了后期这个画的价值。
0: 在这繁琐的过程中，花材由于逐渐脱水，颜色极易出现褐变。 在脱水的第十天，李永林发现玫瑰花的颜色变深了许多。
2: 保色
5: 完全是针对颜色的一个工序，
2: 这个环节将它的这个色素分子最终锁定在干花的花材里边，也就是为了后期呈现出来的这个干花它始终还保持它原有的色彩。那花跟人是一样的，花一旦凋谢了，生命就终结了。压花画是把花的生命延续了，我要用这种方法把它最美的时候定格，也不枉此生来这世界走了一遭。
8: 有请盛宇校长为大家授予学位。
2: 在昆明这个花的海洋，我觉得自己选材的这些花材只是这个海洋当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未来还有太多的这些鲜花等着我去将它们的生命延续。未来的生活将是以花为美，幸福的像花一样。
0: 从鲜花到干花，花的美丽从转瞬即逝变为了永久定格。云南的花艺师更像是时间的艺术家，他们探索着时间的魅力，追求着美丽的永恒。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盆地、河谷、丘陵、高山相间分布，各类地貌差异很大，类型多样。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花卉，马樱花就是其中之一。昙华乡，一个镶嵌在马樱花海洋里的世外桃源。两天后，农历二月初八，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马樱花节。
9: 我叫李小军，25岁，彝族人，从小就听奶奶讲述花仙子的故事，自己也很羡慕，就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花仙子。
10: 来皮肤过来。
0: 按照惯例，彝族人会在马樱花节中评选出最美的姑娘，授予花仙子称号，这是每一个彝族姑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李小军也不例外。
10: 鼓舞啊，鼓再来。
9: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评选，心里面没有点底，目前我的唱功和舞姿离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我要加紧训练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自己。
0: 与此同时，李小军的叔叔李才荣带着村里最健壮的男人，也在为马樱花节而忙碌。节日的主会场需要一棵马樱花树来完成祭花仪式。
11: 我们上上去找马樱花，一直栽到我们节日的主会场。
0: 在马樱花树下祭祀是彝族人千年不变的传统。李才荣想找到花朵比往年更多的马樱花树。
12: 不给分我
11: 啊！去年我们选的马樱花树有230多，那么今年我们要选比去年多的。
0: 马樱花隶属杜鹃花科，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区之中。马樱花节源于彝族人的信仰，他们认为马樱花是他们生命的起源，自己是马樱花的后代。祭祀马樱花是向先祖致敬。李小军这样的彝族姑娘大都能歌善舞，云南的歌舞表演总是与花为伴，以花命名的歌曲和包含花朵的歌词不胜枚举。姑娘们通过歌颂花朵来表达自己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0: 来是怕迷路，也有伙伴要路线，一大早就我们就得在山上过夜，因为山上有野小，过夜就很危险。
1: 之所以在节日中评选花仙子，是为了纪念一名勇敢的姑娘咪一撸。传统仪具生动地展示了咪一撸的故事。传说古时候的一个农历二月初八，咪一撸用沾有剧毒的马樱花与欺压百姓的土官同归于尽，解救了千千万万的彝族百姓。彝族人将这一天定为马樱花节，用评选花仙子的方式纪念咪一撸。下午，李才荣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马樱花树。为了减少搬运途中花朵的掉落量，他们要赶紧把花树运往会场。

0: 带着勇气去表演，李小军顺利通过了初选。但最终的考核将在明天的节日庆典上进行。
1: 恭喜你，
2: 恭喜你。
0: 农历二月初八这天上午，马樱花节隆重开幕，人们围绕在李才荣搬来的这棵马樱花树周围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游走在姑娘间的是村里的长者，这些姑娘是昨天通过初选脱颖而出的，李小军也在其中。长者以姑娘们初选时的成绩为依据，结合他们今天的表现进行最终评选，他将马樱花戴在谁的头上，谁就是本届的花仙子。李小军终于如愿以偿，李才荣也放松心情，享受着节日的喜悦。在云南，与花相关的节日还有很多，罗平的油菜花节，彝族的赛庄节，傣族的采花节，苗族的花山节，纳西族的三朵节，壮族的花婆节，藏族的看花节，布朗族的插花节。花在特定的日子里被纪念，花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纪念，一种情节。彩云之南，鲜花盛开，花一样的云南，花一样的人。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滋润着云南人的生活，塑造着云南人的精神气质。如果说花儿是有灵魂的话，那么这灵魂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就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他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2: 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他这个公羊开始打洞，他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斗雁正忙着筑巢育雏。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1: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2: 那个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有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1: 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3: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1: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3: 就在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1: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2: 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所以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1: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3: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 能发现荒木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0: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1: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1: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1: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0: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1: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0: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1: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3: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要去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1: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3: 鱼鱼大片的鱼鱼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1: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 正查看退木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3: 像马肚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现在你看，哎，马铃草啊，二胡铃草可食用的典型的这些菌嘛，全部长出来了，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翠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2: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2: 107，好，这就是中的会。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3: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D。凤头PD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PD在起蛋，凤头PD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再次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PT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2: 大自然的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3: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干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2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0: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1: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起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0: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1: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谢谢谢
1: 谢谢谢，
0: 大家过年好啊！好，哎呦喂，
1: 真热闹，
0: 太开心了。嗯，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1: 对，
0: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这是规矩。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1: 哎，啊，
0: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1: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0: 嗯，有点害臊。嗨，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1: 哎，是我，
0: 孙越。
1: 你看咱这人缘。
0: 嗯，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1: 是，
0: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嗯，经常的帮助我。
1: 哎，帮忙啊，
0: 经常的提携我。
1: 对，
0: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鞋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鞋，我
0: 帮助我，
1: 帮忙帮助我。
0: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1: 您说说。
0: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1: 我可没瞧出来。
0: 真的，我喜欢看书。
1: 哦，好看书。
0: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1: 您说，
0: 书中自有颜如玉。
1: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开卷有益。
1: 对对对，
0: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哎，这没错。
0: 你喜欢看书吗？
1: 我喜欢。
0: 真的？
1: 我爱看书。
0: 你喜欢看书？
1: 哎，我喜欢看书。
0: 太好了。嗯，书也喜欢让你看。
1: 对，
0: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1: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0: 看婶儿干什么？
1: 哪个书？
0: 书卷的书，
1: 书籍。
0: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1: 是是是，
0: 让我们去学习。
1: 没错，
0: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1: 哎，都有，
0: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1: 哎呦，不敢保证。
0: 不一定吧。
1: 嗯，
0: 这样，孙老师，
1: 您说，
0: 我出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考您一个字。
1: 哦，考我个字儿
0: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1: 我认识，我告诉你，
0: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嗯，猜一猜是什么字。
1: 您说什么字？
0: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1: 啊，您说说。
0: 左边一个人，
1: 人，
0: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2: 佛。
0: 念什么？
1: 没听见。
0: 丛，丛林的丛，
1: 丛。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丛。
1: 那念什么呀？
0: 念双人床。
1: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0: 形象不形象？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0: 嗯嗯。
1: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啊？
0: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1: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0: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1: 还有什么字啊？
0: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啊，
1: 这什么呀？这 W 啊？
0: 怎么样 ？W？
1: 您不
0: 一个字啊 ？W？
1: 这不英文吗？
0: 中国字也有啊。
1: 您说说，
0: 一个瓦片的瓦，
1: 瓦片的瓦，
0: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1: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0: 不认识，说写错了。
1: 这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千瓦。
1: 从里边往外边念。
0: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1: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0: 哎，那我再问你，
1: 嗯，
0: 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1: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0: 应该念什么？
1: 好寂寞。
0: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1: 那单人床多没意思呀！
0: 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1: 别胡说，
0: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 您有什么文化？
0: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1: 谁呀？
0: 我。
1: 您还写诗呢？
0: 当然了。
1: 哦。
0: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1: 那就是不会。那有三句的诗吗？
0: 当然有了。
1: 您说说。
0: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1: 大风歌是三句，
0: 当然了，
1: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0: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1: 来来来来，
0: 大风歌，
1: 大风歌，
0: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1: 哎呀，
0: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1: 这还嘿还。
0: 怎么了你们都？
1: 这小伙伴全来了。
0: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
1: 阿姨哄你呢，那是。
0: 怎么样？
1: 您那是大风车，
0: 大风起。 起兮，云飞扬。
1: 哎，这是大风歌。
0: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守四方，
0: 守四方听过吗？
1: 守四方还有歌。
0: 守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1: 别唱了，
0: 迷迷茫茫。
1: 六六，
0: 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0: 咱们是守四方。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0: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0: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嗯，哎，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都害臊。
1: 来，您听，
0: 听着、啊、
1: 害臊就好。嗯。
0: 第一句，
1: 第一句，
0: 你说，嗯、嘴巴嘟嘟，嘟嘟，哎呦，嘟嘟嘟。一下儿，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成了成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
1: 什么漏？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
0: 我。
1: 您喜欢作对
0: 啊？
1: 哦，得谁跟谁作对？
0: 那边人不抽我，做对联。
1: 哦，写对子，
0: 哎，
1: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0: 啊，
1: 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
1: 啊，
0: 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0: 上联是两个字，
1: 嗯，
0: 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0: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1: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0: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

0: 啊，
1: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了。
1: 您说说，
0: 天下无语不成对，
1: 这是老话，
0: 讲究是天对地，雨对风，
1: 是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
1: 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0: 我天哪，
1: 是是是，韵律还真是对的，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规矩
1: 您刚才说的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0: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0: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是上
0: 上，我给您对下，
1: 对什么
0: 下？
1: 哎，对下，
0: 上对下，坦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雨对风，
1: 我没问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0: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1: 啊、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0: 上对下，
1: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0: 我拦不住，
1: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0: 行行行，
1: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0: 上对下。
1: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0: 天天对地，
1: 我说这干嘛，
0: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我给
0: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这赖我，
0: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1: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0: 天对地
1: 啊，天对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0: 好，
1: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0: 盐，盐对醋，
1: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0: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1: 哦，盐对醋，
0: 哎，盐对醋，天
1: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0: 盐对醋，
1: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0: 好对歹，
1: 哪个歹呀、啊？
0: 好好歹歹，
1: 哦，歹人的歹，
0: 哎，
1: 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0: 是是对炮，
1: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0: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1: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0: 啊，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1: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0: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腊月二十三，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不是吗？
1: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地醋逮炮。
1: 耶，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0: 这赖谁？
1: 这赖谁呀、
0: 啊？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1: 哦，四个字行，
0: 可以啊。
1: 那行，
0: 嗯，
1: 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0: 上联，
1: 您听清楚啊。
0: 好，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0: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啊？
1: 不，你琢磨琢磨
0: 啊！
1: 这里有埋伏。
0: 什么埋伏？
1: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都是三点水儿
0: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1: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
0: 偏旁部首一样的。
1: 是是是，
0: 这也太好对了。
1: 您对呀、啊，
0: 花花草草，
1: 花花花，
0: 对不对？跳跳，
1: 哎呦，
0: 叽叽喳喳，
1: 哎呦呵，
0: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1: 哦，这简单啊，
0: 简单啊。
1: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
0: 啊！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0: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1: 对了，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0: 三点水是不是？
1: 哎，您对于好的，嘿，
0: 三点水，我给您对
1: 什么呀？
0: 洗澡
1: 也三点水，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1: 怎么样？啊，
0: 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哦，我这还能加字儿？
0: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0: 哎呀，还哭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0: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着来了。
1: 谢谢。
0: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还是四个字，
1: 四个字。
0: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1: 轻如鸿毛。
0: 嘿嘿嘿，
1: 太简单。
0: 琢磨琢磨才对。
1: 怎么了？
0: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
1: 什么埋伏？
0: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儿，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0: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0: 对呀。
1: 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0: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来来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啊，您听清楚了啊！把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1: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啊，
1: 听我的啊！
0: 哎，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0: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
1: 哎，全都是 S 开头。
0: 听来了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哦；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0: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您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0: 哎，好上联啊。嗯，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0: 你等等等等等，张嘴就来啊！您琢磨琢磨啊，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啊，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1: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
1: 打这边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呀，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啊，您听着啊，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0: 那是我的。
1: 山西运煤车。
0: 说过了，对于好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啊，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0: 那我要出13770这000731呢？
1: 13600000631。
0: 13500000531。
1: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0: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啊，没有什么新鲜的。
0: 这还没新鲜。
1: 这样吧，哦，我送你一副对联。
0: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0: 哎呦，送春联啊！这你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0: 您送我那
1: 上联
0: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
0: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您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说。
1: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0: 人精神，
1: 人精神。
0: 啊，行行行，
1: 下联，
0: 下联，
1: 一年更比一年沉，
0: 沉。
1: 横批好啊。
0: 横批是
1: 孙悦拱门。
0: 去你的吧。
2: 小静
3: 的姐姐，小姐姐，怎么这么安静呀？大家是不敢相信，才47岁的我就当上姐姐了吗？
4: 我们是不敢相信，47岁的你才当上姐姐。
3: 幽默吗？哎呦，小英妈妈啊，怎么还拿个牌呀？刘小英这么大了，还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呀？
5: 不是不是，我们家刘小英啊，以后是个艺术家，我现在就为她提高知名度呢。
4: 不是，你举这牌子，孩子就没什么意见吗？
5: 孩子享受啊，每天第一个冲出来，欢呼雀跃的。
6: 那他是不是为了少丢点人？
3: 幽默，
4: 太缺德了。
5: 杨大凡爸爸，你就是嫉妒啊！
4: 嫉妒，绝对是赤裸裸的。
5: 哎呦，时间到了，小金啊，出来！
4: 田小南的，
7: 妈妈爱你，
5: 你出来啦！
4: 田小南出来，
8: 嘘，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那个，接孩子的家长，麻烦稍微留一留啊。嗯，那个接机的旅客，你去航站楼。
5: 我是学生的家长啊。
8: 哦，你是家长啊。哎，
3: 这位豹纹哥，你是谁呀？
8: 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介绍一下吧，我是孩子们的老师。哎
5: 呦，老师好。
8: 确切的说呢，是教体育的。
6: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家杨大凡为什么被扣下？是不是又打架了？
8: 不是，没有打架，就没有打架，是这么回事儿。学校呢，组织了一个跳绳的比赛啊，孩子们在积极的备战比赛。
4: 明白了，比赛好啊，
8: 好吧，
4: 我们退赛。
8: 不是说好。
4: 孩子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以学业为主，我们倒是想训练，关键是没有时间呢。最近双减，我已经给孩子退了5-6个辅导班了。
8: 你等一会儿，那这样说不应该是有时间吗？
4: 你听我说完呢。嗯，退了5-6个辅导班，加了7-8节自习课嘛。哎呀，你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师，为了家里孩子学习，我们家那个房子都是拿书盖的，四面墙密不透风，全都是书啊。孩子回家想要进门，先给我啃透几本，嘿，这就是为了教会他一个道理。
8: 什么道理啊？
4: 不读书，门都没有。今年不是4年级了吗？我们家孩子课程已经学到初中2年级了，这叫知识超前。
3: 我看这叫知识紊乱吧。
4: 你这么聊天，你们家孩子早晚跟人打架。
6: 要跟谁打架呢？啊，是不是跟我孩子？对不起啊，大姐。哎，
3: 大爷，怎么说话呢？怎么天天想着打架的事儿啊？
6: 就是，我孩子他有前科呀。以前还好，都上辅导班，大家一起写作业。现在不行了，双减了。不能内卷了，
8: 多好啊！
6: 闲得他整天没事干，一到小区就开始干架呀。
8: 那孩子闲得没事干，正好参加训练嘛，免得干仗吧。
6: 以前他是赤手空拳跟人干，现在你给他分发武器，这玩意儿一抡就一大片，我赔不起。哎呀呀呀呀呀呀
5: 呀呀呀！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不了啊。
8: 为啥呀？
5: 我们家小英啊，他的手是用来练琴的。哦，这个绳儿他抡不了啊，
8: 不是？对对对，哎，
3: 我呢也要退赛。我们家孩子呀，还没有出生，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很金贵的呀。原来住楼梯房嫌他累，搬电梯。房了呀，电梯嘛又太远，都是抱着进去的。我对我家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个鸡兔同笼给我弄明白。
8: 鸡兔同笼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辅导嘛。
4: 你快拉倒吧，一个教体育的，10个数都够呛能数明白了。
8: 这位家长，你这话说的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凭借我的聪明才智，别说数到十了，20以内都没有问题。
4: 来，你数数看看，
8: 数就数，1、2、3、4、5、6、7、8，2、2、3、4、5、6、7、8，3、2，很好，数打直，哎，9页了。
4: 我就说我数不明白吧。
8: 喊操喊习惯了。
3: 哎，老师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呢都要退赛。
4: 对对对，退赛了。
5: 太耽误孩子时间了。
6: 还提高了打架的风险，
4: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嘛。哎，
3: 走来，小金出来了，好吧。
4: 田小南呢？快出来。
3: 水壶拿着。
8: 怎么没好处啊？加3分，评3好学生呢。
3: 我弟弟要当上3好学生了，光宗耀祖啊！
5: 3好学生是小英走向艺术家之路的里程碑呀！哎呀，对呀。

0: 们乐什么呀？我们家孩子本来就三好学生，三分我没用，要不我给你得了。
1: 我们家孩子加了三分，还负三分啊？
2: 为什么？你都怎么会是负分呢？
1: 大家扣了六分了。
3: 对，老师，让孩子出来吧，
0: 放学吧。
2: 行，那我把孩子叫出来。
3: 去吧。
2: 可惜了，本来这次比赛第一名啊，保送重点中学呢，
1: 回来
2: 没走远呢。
3: 李老师，哎，这边请。老师怎么称呼呢？哎呀，
2: 免贵姓何，何文俊。
3: 好美的名字啊！
2: 哪里美？
3: 心里美呀、啊！我弟弟最喜欢何老师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巴巴的等着下午四点的训练呢、哎。
4: 等一下，你们这孩子不是抱进电梯的？
3: 干什么啦？保留体力懂不啦？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的呀。我们家弟弟完全是按照那个谷爱凌的标准在培养的。谷爱凌，
0: 你先别培养了，小妹妹，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叫你家长来啊！你也说了不算，你毕竟只是个姐姐，是不是？
3: 来让一下，跟大家宣布啊，我是一位妈妈，二婚晚胎，晚婚二胎，
2: 吓我一跳。
3: 老师，什么都跟你说了呀，可见对你多么的信任。
0: 要说搞这个训练呢，还是我们家孩子最合适。
1: 不是，你们孩子不是家里四面都是书墙，然后他
0: 不知道那四面书墙全都是他自己垒起来的。
1: 小孩能有这么大劲儿吗？
0: 知识就是力量嘛，
1: 正好就让他在知识的力量里继续享受吧。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跟他们的都不一样，他门门功课都够呛啊，体育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倔强啊。
2: 人家的孩子
1: 选不上还能当艺术家、科学家，可是我的孩子呢，除了训练
5: 他还能干什么？
3: 因为他是在卖惨吗？
4: 贺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呢？
2: 没有，
4: 还是选我们的孩子了。
2: 选我们的，
4: 家的，
1: 选我的，
4: 选我的，
1: 选我的，选我的，选我的，
4: 选我的。
2: 实话和你们说吧，我孩子他也参加这次比赛。
3: 你孩子也在里面训练啊？哦，那你肯定选他了呀。我们孩子有什么劲？黑幕
6: 黑幕
3: 黑幕，
2: 他落选了。哎，不是，这有点
0: 好
4: 可惜呀。
2: 不可惜，你们孩子才是好苗子，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3: 对呀，期末可以加三分嘞，
4: 扬名立万呢，
0: 文武双全呢，
1: 保送重点呢。
2: 这届家长是真难带啊，说到保送笑眯眯，说到加分很 happy。 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呀是我试探你们的啊，没有保送没有加分。
3: 那你在这里说半天干什么？演戏
4: 呀？那表演人人格，你这个老师，你
3: 怎么
4: 怎么回事？
2: 我是喝酒了，哎，孩子不接了，
3: 哎呦，记了，
0: 孩子都给忘了。
2: 咱们教育孩子怎么能不要这么功利呀、啊？就说今年军训吧，半个钟头，晒晕13个孩子，其中就包括我家孩子。
3: 又包括我们家那个，
4: 也包括我们家的，
0: 还有我们家孩子，
1: 不包括我家孩子。
2: 哎，你孩子身体挺好的，
1: 那天他感冒了根本就没来呀。
2: 看你们看看，孩子是咱们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咱们需要的不单单是聪明的头脑，更需要什么？强健的体魄呀。
3: 老师说的太好了，高屋建瓴啊，深入人心啊，
1: 振聋发聩，
0: 简直醍醐灌顶。
2: 行，别灌顶，也别醍醐了。刚刚还说我十个数数过了。
0: 这说明您作为体育老师还是非常专业的。
2: 一般般的。
0: 我们家长也得抓紧专业起来呀、
3: 啊。是啊，作为贯彻落实教育双减政策试点之一呢，我们上海也是打出了组合拳呀。
1: 谁打拳？谁打拳？打什么拳？我跟你讲。
3: 杨大凡爸爸，这呢是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我们校内外的资源，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丰富我们的课后活动，深化全面育人的一个教育思想。
1: 这个拳法就很精湛，特别棒，
2: 棒
1: 吗、
3: 哎？主要是我们几个孩子谁练得最棒啊？
2: 谁练得最棒？那我说了不算呢。
3: 那谁说了算呢？
2: 谁说了算？自己看。
1: 哎呦！

0: 小军的大名字呀？哎
1: 呀，大姐呀！大姐呀！
0: 哎呦妈，你干啥呀你呀？
1: 你得保住俺家香火呀！
0: 啥香火？
1: 我对象叫香火啊，那个我以前跟他吹牛来的。
0: 吹啥来的？
1: 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
0: 你还记得这是？
1: 大姐，你一定得帮我圆一圆的。
0: 咋圆呢？咱俩胖了。谁呀？
1: 这是咱家服务员，叫大米粒儿。
2: 你撩那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下跪呀？
1: 这不是培训的吗？啊，这个现在流行跪式服务嘛，是吧？大姐，你看我都咋样了，是吧？啊？你看我这样，
0: 哎呀妈，你可真有样啊你呀！哎呀。
1: 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
0: 他埋汰了。
2: 你说什么？
1: 不，那个他说的是泰语哈、啊。那个萨瓦迪卡，他们泰朋友们泰说啊，
0: 那个萨瓦，你不坑死你大姐，你玩不嗨。
2: 行了，啥埋不埋汰的我也听不懂。这是咱家超市啊，
1: 是
2: 看着不错。挺好使。为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为什么？
0: 你女朋友洁癖啊？
1: 不要烦那个，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我女朋友。那是沸腾公司高级持股经理，那管面了啊！那个明白没？
0: 明白了。
1: 明白怎么还能这样呢？啊！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是不是？
0: 对。
1: 大姐，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
0: 啊，对，忙。
1: 你看那个。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啊，
0: 对，够不着。哎
2: 呀，一头猪啊，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仰头的功能，就忽略了长颈鹿的感受。
0: 行啊，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
1: 大姐，大姐，你这是干啥呀？大姐，
0: 你说这
1: 我老喜欢吗？
0: 告诉你啊，看你老面上。
1: 对，我老。
2: 大明白。哎，过来。
1: 来了。
2: 咋的？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
1: 不是那个，我老喜欢他嘛。
2: 你老喜欢，你也不
1: 要他便宜。
2: 便宜是多钱呢？
1: 便宜那能多钱呢？大姐多钱呢？
0: 三千。
1: 三百。哎，你看，三百。
2: 三百要是搭配这个品相，确实不贵。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刚才卫生这块没合格，我这个月得扣你50。这个月你就250了。
0: 你说谁250呢？
2: 说你呢？
1: 我老
0: 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吗？
1: 不是我。
2: 哎呀，在客户等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
0: 他怎么就这差点？
1: 我付多少钱？你看看，
0: 你带多少钱呢？
1: 200啊。
0: 行，还能找你5块。
1: 那还行。
2: 这有巴西松子吗？
0: 哎，有，那货架上的。
1: 巴西松子搁这儿呢。
0: 这高档啊，120一包。
1: 你跳，亲爱的，大姐呀，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项服务？就是说首付5块，其他按揭呢？
0: 按什么揭？那个香火小姐，你看这个松子就剩这么一袋了。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
2: 那你不让那顾客吃，人家能买吗？
0: 那这么贵也不能随便吃啊！这
2: 对呀，你别说一包松子了，你上饭店吃饭，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
0: 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
2: 哎呀，照你那意思，先结婚后处对象呗？
0: 那就照你那意思，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
2: 你就不会不占了70年便宜啊？
0: 你就不会不结婚？哎呀，
1: 咱们还是问问松子的意见吧啊，这个。来呀，这个朋友们，来都出来吧，好不好？来，

0: 啥呀？来，我问你们啊，亲爱的子子们，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试场品呢？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1: 你看看，这松子都笑裂问了，你瞅瞅。
2: 老总，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
0: 我过去见。哎，
1: 怎么，大姐，你说你图啥呀？啊，不就你老喜欢他吗？
0: 我老爷也喜欢呢。
1: 哎，行。看在你老和你姥爷的面上，
3: 大明白，你给我过来。
1: 这怎么了？这是，
3: 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他想咋的？
0: 那个亲爱的，你看是正事吧？咱们老比较喜欢的，但咱姥爷喜欢的呀，对不对？你说咱老90多岁了，咱姥爷100多岁了，俩人加一块儿，那都200多块钱，不是、啊、那个200多年了，是不是？
3: 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
0: 对喽。
3: 但是，咱们扯话说前面。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0: 怎的了？
3: 还怎的了？你把孙猴子压五行山下了，他怎么发飙啊？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他怎么耍大刀啊？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这堵墙我看人就堵挺过，推倒啊啊啊啊！什么啊？给我搭上落地玻璃窗
0: 啊！对，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那太阳光一晃，唰唰啦啦，离老远一看，那就像
2: 水帘洞。
0: 大姐，
3: 水帘洞那事儿就再说吧。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中间给我掏个窟窿，放上电磁炉。
0: 放电磁炉干啥呀？
3: 涮呗。
0: 涮啥呀？
3: 咖啡。
0: 咖啡还能涮呢，亲爱的。
3: 咖啡还能加葱花呢。需要注意一下，有的顾客呢他不喜欢喝咖啡，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他喜欢吃辣，这就妥了，咱们就准备以胃套啊、围巾啊、手机套啊，把能包的全给包上，能套的全套上。
0: 为啥呀？
3: 他崩一身呢。哎，
1: 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
3: 火锅店怎么了？怎么了？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就不配在这儿待着。你出去，
2: 他让我走的啊！
0: 大姐，我老
4: 这是什么老不老的？这是什么人？
3: 大明白你啥意思啊？你还跟他说啥呀？要搁我250块钱我都给他扣他。
2: 嘿，你听见没有？还是香火，就这
3: 种。大明白你啥意思？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出去，
2: 再见，我走了。
0: 气死我了！
2: 没法干了，没法干了！你不看店干啥去啊？
0: 气死我了！
2: 谁呀？气你是我的专利呀！我看谁跟我俩抢活！
0: 大姐，哎妈呀！二姐，
2: 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
0: 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哎呀！二姐，你一下给我扁到底上了，
2: 我一脚踢你嗓子眼儿里去。你女朋友干啥呢？
0: 沸腾集团的。
2: 沸腾集团的、嗯、我今儿让她腾飞还沸腾集团的。
0: 二姐呀，你不去吧。
2: 不是，你是干啥的？
3: 沸腾集团高级持股经理。
2: 行啊，小样，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就敢自报家门是吗？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
0: 二姐，
2: 你给我上一鞭子去！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我告诉你。
0: 二姐，你别。哎呀，
2: 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你就别怪我二驴子给你在这撒欢，我告诉你。这酸奶我不喝了，我今儿要涮锅子。
3: 行，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
2: 等会儿，不看看你这商品啥质量啊？啊，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儿啊？啊，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儿啊？啊，还有这个，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是不？
3: 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2: 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知道吗？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不好意思，就别怪我撒欢了啊！
0: 你为难人家了。
2: 大姐，你别管。
3: 大姐，大明白过来。哎，他俩啥关系呀、啊？
0: 那个亲姐俩。
1: 你先回家，我
3: 回不要回家。我还就不信了，大明白
0: 到。

0: 36度恒温解冻，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大姐，每分钟36转，每隔1分钟加1次温水，小料的问题解决了。
1: 哎呀，智商还够用，但这地什么样啊？这面呢？你要没有个3-5年的功夫，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
0: 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
1: 干啥呢？

0: 要找个服务员是什么二五八七呀、啊？这是不是你不是沸腾集团金领吗？
1: 你说你是个傻子不？
2: 啊，刚才这面都甩飞了，还没看出来呀？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甩面服务员吗？
1: 是啊，你说都是服务员，你为难我干啥呀？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他吗？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你看那面抻的都快上天了。你瞧瞧你整天啊，游手好闲的，呜呜喳喳的，没事还来吹牛，还大明白。你呀，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你我，
0: 哎，亲爱的，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其实这家超市吧，
3: 不是你的。
0: 他将来一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你刚才甩一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
3: 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我都没上班，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
0: 你说这命啊！
1: 那个姑娘，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你能不能教教我？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他怎么整的像系领带似的，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是不？是不
2: 啊？是是，你也教教我。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他回家吧，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
0: 那个，亲爱的，你这样吧，那个，你看大家二姐都需要，是不是？你一个人忙不过来，不行，我帮帮你啊。
3: 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
1: 行行行行，
0: 活动。

0: 我希望我能追到我的男神，希望天使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1: 天使已接单，又一位天使也接单，系统筛选中。系统已崩溃，请二位天使自行解决，再见。
2: 我接的单，
0: 我接的单，
2: 我先接的单，
0: 我先接的单，我先接的，我先接的单。
2: 好，咱俩别争了，行不行？咱俩抢单，谁抢到算谁的，行不行？
0: 没问题。
3: 你好，
4: 滴滴天使为你服务。
2: 我的单，
0: 我的单，
2: 我的单，
0: 别跟我抢我的单。干什么？你们是谁呀？
5: 我是滴滴天使 Angela。
2: 我是滴滴天使李果富。
0: 天使，
2: 你刚才不是许了个愿望吗？希望追到你的男神。
0: 你们偷听我说话。
5: 我们是天使，是来帮你实现愿望的。
0: 天使啊，嗯，我看你们像变魔术的。
2: 哎呀，家

0: 金金，女，25岁，性格开朗，优点二。你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个人，他是你的发小
1: ，大排档卖唱歌手。他每天都会来你爸爸的面摊唱歌，你每天来就是为了能见他一面。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表白，对不对？
0: 没错。啊，这回你知道我们是
1: 狗仔队，
0: 天使。哎，老板，你看见我蛋糕了吗？哎，
1: 他俩说他俩是天使，你信吗？
2: 他俩啊，不就咱俩吗？
0: 除了你，谁也看不见我们。
2: 我跟你说，大玩你可别吓我，我胆儿小。我跟你说，你别吓我。跟你说，流氓！
1: 哎，那天使都有超能力，那你们会什么呀？我们会。
0: 不是跟你吹呀，上天入地啊，什么翻江倒海，全不会。
1: 废物呗。
0: 什么叫废物？废物那是他。我跟你说啊，我能控制住你的身体。怎么的，呲嘴獠牙的是怀疑啊？
1: 不是怀疑，是就是不信。
0: 好，让你开开眼。
1: 咋的，跟我抢单是不是？跟我抢单是不是？来打我，来打客户，明天就让你下岗。量量你三围啊，110、110、110，妈呀，刚啊！哎，别送给我，好嘞。
0: 哎，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个任务必须得我来，因为只有男神才懂得男神。
1: 哎，你不能听他的，你必须得跟我学，因为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那我该怎么办呀？哎，你会跳舞吗？
3: 会啊，
1: 来一段。你这个不行。这样吧，我来教你。好，眯着眼睛，嘴微张，挺胸抬头看前方，左右扭胯往前趟，伸出双手迎曙光。Oh baby very hot.
3: Baby hot hot.
1: 学会了吗？
3: 好像开窍了，
1: 是不是？
0: 啊，金金，
1: 来，跟我说的做啊，眯着眼睛往前撩。
3: baby, how I'm fine, thank you, adieu.
4: I'm fine too. 你没事吧？
1: 这不好使啊！
4: 老规矩，给我来碗鸡丝凉面。啊？
0: 怎么回事？啊，你这也不行啊！我来。
1: 吃面。
4: 这碗面好像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啊，有点太大了吧？
1: 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鸡丝大凉面，吃吧。
4: 那这太大了，我不太能吃得完啊。
1: 吃吧，不吃也喂狗了。
5: 兄弟们，今天咱们吃这个啊。
6: 好嘞。妈，
1: 这咋还来顾客了呢？回去。老板，吃什么呀？
5: 菜单我看一下。哎，
1: 好嘞。呀，黄才伦。
5: 呀，黄才伦。哎，这不是你前男友吗？
7: 那时候小就想养只小乌龟，结果他出现了。
5: 你不是说他死了吗？
7: 在我心里他早死了，就当我们见鬼了。
5: 就他把你甩了是不是？
7: 你说什么呢？啊，
5: 好，甩就甩了嘛。
7: 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
1: 头七呀、啊。
5: 结婚。不怕，我谁也不怕，别说金森银森了，泰森我都不怕啊！
1: 大哥胆真大。嘿，
7: 分手以后混这么惨呀？就在这种地方卖唱，还没女朋友呢吧？哎，
5: 怎么说话呢？那是肯定没有啊！啊，有女朋友能一个人做点实面吗？是不是？
7: 这玩意儿！哎呀，你谁呀？
1: 我是他女朋友。

0: 不错呀，跟找了个男朋友似的。这小身材真棒！哎呦，哎呦，这肱二头肌没少练俯卧撑吧？看姐这气质，学着点吧。没事啊，报点瑜伽、拉丁、恰恰，学习学习。哎呦，忘了忘了忘了，估计他也学不会。
1: 什么玩意儿？
0: 不好使啊！
2: 没事，我来，
0: 我来。

0: 的女朋友是一位舞蹈家。哎，我今天想不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1: 要是没有这副胖躯壳啊，人家跳得更好呢。
2: 好。
3: 干什么？
2: 哎，媳妇儿，媳妇儿，哎，
3: 好，大嫂，
2: 你行啊，把我媳妇儿给我气跑了是不是？兄弟们，上！哎，
0: 干什么？光天化日下在这儿欺负人？哼，
1: 提起我贾金金的名，我自己都害怕。
3: 贾金金，
1: 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吓的！看到没，就这么吓人。
3: 少废话！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这给你厉害的。那你的意思，你准备在这一片称王称霸了呗？我跟你说，我原来那个大哥那是相当厉害，相当有派呀。就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自己往门口一站，我跟你说，谁也进不去，谁也出不来。哎呦我天，太厉害了！
4: 你俩给我站下！
2: 等我一会儿。
1: 等什么？你一会儿啊？
2: 好你个泼妇，还缠我一脚是不是？
1: 给你个泼妇缠！
2: 好一个泼妇缠！
1: 快点走，我小品有时间限制的。
2: 哎，好嘞。
1: 哥们儿啊，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啊，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一个小坏蛋。啾啾啾。人家好想一小拳拳捶你胸口。哥们儿啊，我告诉你啊，咱俩今天呢就得生个大胖小子呢。
0: 金金，金金你没事吧？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1: 金金，哎呦，哎呦，
2: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单必须得我来接，别给我抢啊！
1: 你不要再跟我捣乱了，必须得我来接。
2: 别废话，必须得我接。
1: 我
2: 要不接，他怎么追到男神呢？
1: 我
2: 要
1: 不上了，他肯定会。够够的了。谢谢你们二位。我明白一个道理，感情这种事儿，谁帮也没用。即使他喜欢我了，也不是喜欢真实的我。你们走吧。哎，我会给你们五星好评的。
2: 什么？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说要给我俩
1: 五星好评？啊！蔡伦，我就是想告诉你。
2: 先别说话，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1: 两个给我勇气的人，蔡伦，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想你就会给你写一封信，直到现在，我已经整整

0: 他是那种时常会犯点二，跟他在一起我会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快乐。最重要的是，在我饿的时候，他会给我做一碗鸡丝凉面。你猜我说的这个女孩是谁？
1: 我猜是我。
0: 你再猜。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残果变废为宝，第一书记田丽娜让樱桃残果有了新出路。法库县灯市堡子镇树莓产业发展迅猛，小浆果串起乡村大产业。上下楼梯膝盖酸胀，阴雨天关节隐痛，这些关节损伤怎么分辨精准治疗？专家教您精准护膝，远离关节炎。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辽宁啊，种樱桃的地方挺多的，这些樱桃树在产出精品果、优等果的同时，自然而然也会产生一些残果、劣果。是不是技术不过关呢，才会产生这么多的劣果呢？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避免呢？咱们去樱桃产区调查一下。
1: 大连瓦房店市德利寺镇种樱桃有着百年历史，樱桃种植面积足足有4万多亩。在行业内有一句称赞是这么形容德利寺的：全国大樱桃产业发展的领航者。
2: 从那儿开始陆续到山里边，一点一点，还有黄雨，

0: 方一鹏能摆一地，方一鹏七月二十号他才能从树上得。
1: 每年一月下旬，德利斯樱桃领跑全国，从暖棚到冷棚再到陆地，樱桃分批成熟，可跨越冬春夏三季。这段时间，德利斯镇小屯村的樱桃种植户家家都很忙，快速采摘分选打包发货，卯足了劲儿赚今年的最后一桶金。
2: 海南、湖北、河南哪都有，
3: 二百多钱，170吧，
2: 哪都有。
4: 现在就是这个是沙米豆，如果装快递就是20块钱一斤，一天一个价，每一天变动很大，幅度很大。你看魂楼吧，就得15块钱左右，
5: 百八十件吧，最多的可以达到200-300件，50-60户吧，每天得对接这些客户。
1: 可是就算是在德利寺，樱桃业内数一数二的种植优势区，也存在个老大难问题，残果烂果白白就这么扔了。
2: 一天下来残果30斤到50斤都到垃圾点了，卖不出去，就是陆地卖不出去，大棚能卖出去。
6: 一般就是少的情况下20来斤，多的情况下也就40斤50斤以下，扔垃圾没有用。
1: 为什么樱桃会出现这么多残果呢？第一，陆地栽种的樱桃没遮没挡，雨打风吹的很容易受损或者出现裂口。
7: 最难解决就是天气原因，一下雨果裂口什么可病虫害特别多，完了这个果质量就不好。品种的一棵树可能几十斤一个都没有，可是无收，就是这种产量。还得费功夫什么，你得必须上去给它揪下来，还不能让它在树上放着。
0: 没这个塑料，就在陆地下雨下上就坏，雨水多了底在上坏了，有的是树叶磨磨的，有的是虫害。
1: 精心侍弄的樱桃就这么白扔了，谁看了都心疼，甚至有的品种娇贵，见雨就裂。100斤樱桃里有一半以上都是残果儿、坏果儿，农户连本钱都合不上。
7: 我就挑果的时候，把这个小果和这个残果在一块儿，人家都不要，人家说你回家给我清完了以后，我再那什么。所以说，根本这时候也没有时间，谁去清它呀？就这么回事。我说我宁可倒掉了，我也不要。
1: 第二个原因就是夏季高温，樱桃皮儿薄肉软，采收时稍微碰一下就会破，挤不得刮不得。运输樱桃的过程中也常会发生碰压刺伤，对樱桃质量影响特别大。
0: 这几个果你看像挺好的啊，大小也不错，干来都是有毛病的，就是也这果先就是说用手盖是什么划了个口也不能卖了。
1: 分选樱桃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挑坏果，如果不挑出来，好果也会跟着变质腐烂，种植户损失更大。
4: 为什么把它分开呢？混装如果走远地的，有烂果残果里头，它就这项果就要烂了。
8: 看完了片子，咱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刚才我们看到残果裂果的情况，其实通过技术提升就能减少，但是杜绝不了。残果裂果就这么白白的扔掉，有点可惜，那该怎么办呢？哎，有人呢就盯上这个事儿了，咱们一起来看。
9: 谁家有这个刷下来的这个破烂果啊，我都拿过来，拿过来这边给换西红柿啊，3斤这个换1斤西红柿。6斤。
1: 这是田丽娜今天来取的第3家樱桃残果了。种植户王红一早就把残果归拢好，就等着驻村第一书记田丽娜上门了。
9: 蒸的东西全找你换啊。
10: 好嘞，越多越好。
9: 好。
1: 这段时间以来，小屯村的种植户们都会把残果给田丽娜留好，谁家有残果他就往哪儿去。
10: 我把这果拿走了哈。
2: 好。
10: 哎，好嘞，西红柿给你放那儿了哈，我再走了。好好。哎，好嘞。
1: 村民眼里的垃圾却被田丽娜当成好东西给上门收走了，她要这么多残果究竟有啥用啊？原来田丽娜经营一家家庭农场，也是瓦房店联盟农场的带头人，对果蔬产量、土壤改良、水肥管理相当在行。
11: 德利寺这块种樱桃的历史很久很久远嘛，然后树都是你看的全是大树，20-30年的都很普遍的，所以现在它的土壤养分让樱桃树已经吸收的太多了，所以咱们把它的营养还回去。
1: 3月份来小屯村当驻村第一书记后，看到大量残果被扔，田丽娜深感浪费，急得不行。他决定将它们发酵成水肥，从而变废为宝。
11: 我希望就是说咱们把这个残果利用好，土地 改良的更好，果品吃着更好。

0: 在农村，发酵肥可以说人人都懂点儿，但发酵出肥效高的好肥却不是个容易事儿。怎么样才能更加规范发酵流程呢？巧了，另一个村的驻村书记对这事儿门清。
1: 我是大连医科大学派下来的驻村干部，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科呢，就在全国特别有优势，就是微生态学科。所以和田书记交流以后呢，我们就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就开始做这个项目。
2: 一起用他的知识，用我的实操，把这个东西做好。
0: 两个第一书记一拍即合，说干就干。四月份以来，铁丽娜先拿自家农场的果子做实验，尽量让水肥各方面数据都达到精准。
2: 自己家喂猪的崽是残崽，然后呢，我就提前给发酵，发酵完了给农户，让他们先用上，刺激他们，往这送果的积极性就会高了。
1: 就包括各种各样的水果的残果，我们都可以用。这是西红柿的，包括七月份的桃子，啊，九月份的苹果。葡萄啊，我们都适应这个规则。
0: 原本白白扔掉的残果摇身一变成了水肥，这结果一传开啊，种植户们都动了心，隔三差五就有来参观的。
1: 实际上我们发酵的就是最终结果就是水肥，一般呢就是一公斤拿到13-14斤的水肥。一般正常条件下用自然发酵的话，就是3-6个月，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可以用来它呢灌地。这个呢是带着微生物下去，那么长期使用呢，这个土壤的结构就会改变，土壤的肥力也会改变。在下果之前，如果你喷它以后，这个水果的保鲜期会延长的。
0: 为了让种植户积极参与残果发酵，两个第一书记还专门设计一个活动，用自家的残果换积分，积分呢可以兑换成水肥，免费带回家。
1: 积了多少分，按照这样一定的比例啊，我把这个水肥反馈给你，给他一定的附加值，让他对这个事儿感兴趣。
2: 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我们发酵给他们用，而是他们每家每户每个人都会发酵，直接发酵完了他们直接用上，那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0: 如今小屯村水肥发酵中心正式走上正轨，田书记每日上门取残果也得到了大家伙的热情响应。
3: 要不然我的果也得扔掉，种出肥我们老百姓当然喜欢。
4: 一个对环保这一块污染，二个这个老百姓也受益了，比扔了强，扔了还浪费。
5: 没有用的东西我换成有营养的肥料，回回给果树了，对不对？将来这个果树的这个质量、色泽什么、口感什么都上来了，也到时候也可以自己发酵或者怎么的，我都可以，对不对？这也是个比较好的思路。
0: 残次果变水肥，美化了环境，提高了土壤质量，降低了化肥施用量。被嫌弃的残果在小屯村迎来了一场华丽的转身。
6: 咱们节目里啊介绍过很多次，本西南分区冷水鱼资源相当丰富，这里的养鱼户呢是一家挨着一家，基本呢都是在室外露天养殖。然而当地的一家渔业企业却在这里啊建起了高标准的养鱼大棚，咱们去看看这样养殖的冷水鱼有什么优势呢？
7: 本溪市南分区的杨木沟村依山傍水，有天然的冷水资源，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不少乡亲都靠露天养殖把冷水鱼卖出了名气。
8: 我们村有一共有3个泉眼，它这个是冬天不结冰，夏天呢不会特别高温，泉眼不用抽，是天然的往出流的啊，会一直我流到我们这些养鱼户这家里。我们村一共有35户养鱼的。
7: 然而近两年，当地的一家渔业企业却在这里建起了4个高标准大棚，让冷水鱼搬进了新家。
9: 咱们整个建造这个大棚的成本有多少呢？
10: 300多万吧。
7: 打破传统养殖模式，而且花大价钱给冷水鱼盖新家，这是为啥呢？走入其中便可发现不同之处，里面除了建有养鱼所需的2米深水池外，还安装了光控系统、循环泵、净化器、臭氧杀菌机、增氧锥、过滤器等设施。
9: 啊，这个黄色这个池子是做什么的？
10: 这个是消化细菌净化水质的，就能打造养鱼的用水跟进水的指标差不多。那个是过滤粪便的啊，它的鱼排出的粪便通过那个收集起来。那边有个臭氧杀菌的啊，那个机器，这个机器就是啊，它是臭氧杀菌，把水里的那个细菌啥的给杀掉。
9: 然后通过这一套设备，然后咱们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10: 就把水质净化到养鱼的标准。
7: 一个大棚300万，重头戏就是这套设备，花费了

0: 100多万，它能对山泉水进行净化、杀菌，起到循环利用的效果。这跟过去比，不仅节约了不少水资源，而且环保。
1: 它的用水量，是外面流水池的1/5吧。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比较环保，它能把这个粪便收集起来单独排放。我们就利用那个这个水的循环，通过那个底排污，到那个有个

0: 2到15斤，密度的话是外面流水池的5倍。
1: 养殖密度大，效益也能跟着提升一大截。同时，大棚养鱼可以对水温、光照进行控制，完美解决了露天养殖会遇到的一些难题。
2: 进伏了，有高温，高温的情况下，这鱼就喂不了，因为天气太高了，它也吃不下，吃不下之后呢，它就会影响它的生长。再一个就是我们就是也是快到汛期了，夏天有汛期，汛期，大河的水也会变得就是有点不清，胃也不会吃。
1: 冯大哥在大棚里养殖的是大马哈鱼，这种鱼口感鲜嫩，还可以被做成各种深加工产品，有不错的市场销路。
0: 我们卖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发整条的鱼，他们回去上那个市场，直接进那个批发市场了；另一种就是进加工厂，加工厂加工成鱼块、鱼片，还有鱼子酱什么的，然后再上超市里拿那个分销。我们卖到北京、天津、大连，这个我们利润就是在30%到50%之间，养殖一批鱼的利润。
1: 近些年，南分区冷水鱼养殖面积逐年提升，这种新的养殖模式也对未来扩大产业规模、提升冷水鱼品质提供了参考。
3: 咱们南分区一共有冷水鱼资源，一共有168亩，养殖户在54户左右，年产量在350吨左右，产值可以达到3000万以上。这个大棚养殖，我觉得是对咱们南分区冷水鱼一个产值的一个提升，因为从一个传统的那种养殖，一直到那个设施大棚的一个养殖，不仅就是说对这个技术有一个提高，而且就是可以带动周边的农户，可以探索一些方面这方面的养殖。
2: 像他这种模式非常好，就是我会那个带着村民过来参观学习一下，让更多的百姓吧，了解一下这种模式。
1: 在大棚里养鱼，把冷水鱼产业做大做精，这一条条冷水鱼游出了乡亲们致富增收的新希望。
4: 搞养殖的乡亲们都知道，猪肉价格起起伏伏，不太稳定，有赚也有赔。但是在营口的博乐铺镇，有一群养猪的乡亲们，靠着养猪赚的是稳稳当当。咱们来看看他们养的是什么品种，而且又是怎么养的呢？

0: 眼前正在撒欢跑的猪叫藏香猪，这种猪从体型上看和普通圈养猪大不一样，就算出栏时体重也才65公斤左右。因为藏香猪特别爱满山跑，属于食草动物，所以它的肉质细腻，脂肪含量少。
1: 这个现在得28天，从生下来的出栏达到11个月，
2: 都是搁西藏引进来的。坐飞机来的都。
0: 李家栋和曹坤两口子就是这3500多头藏香猪的主人，今年是他们养猪的第3年了。半路入行的老两口自打养上了猪，每天都乐呵呵的。
1: 10个月一头猪能剩500块钱，早上喂一遍，少我晚上喂一遍就完事了，剩下就是说水泵给抽点水，沾点水完了。上山上这啃石头，它的石子它也嚼，草也嚼，什么它都吃。130斤猪就能出，80斤肉。我是见着效益了，我看是有前景。
0: 李家栋两口子之前养过普通的圈养猪，因为行情不稳定，后来放弃了。自打这几年改养了藏香猪后，他发现养藏香猪的一个优点，省料钱。
1: 笨猪赔钱，这是不赔钱。我算是一头猪从小崽儿到出栏，得16天，有600块钱够了。那份猪养一头猪的成本太高，住宅是800元，喂一头猪是400斤得3000块钱，喂的3800元到4000元。这个安全，这个有固定的收入，固定销路。
3: 老李，今天咋样？
1: 好，没有后顾之忧，挣钱，吃的是草啊，长的是肉啊。
0: 于中华是营口市老边区千城牧业的总经理，更是养殖户们的定心丸。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来养殖户家里考察养殖情况。原来啊，李家栋和曹坤养的藏香猪都是订单模式，猪在公

0: 公司基地养到两个月大后才送到养殖户家里，养殖户按照公司标准养殖，经过11个月出栏后公司再来回收。
1: 我今年是签了将近大概6万头的订单，所以说现在缺口也是很大，也可以公司统一提供仔猪，统一提供饲料，这猪吃的这些饲料是成本也是非常低的啊。一头猪每天就需要3块5毛钱左右就够用，1斤的饲料也是8毛5分钱左右，附加值是非常高的。
0: 最开始接触这种养殖模式的老两口是100个不放心，他俩担心万一猪出栏了价格不好咋办呢，万一养殖过程中猪出现了伤亡咋办呢。在了解到公司提供全方位保障后，老两口才敢放心入行养藏香猪。
2: 以前不信，我没做嘛，用实际情况，我实际我感觉是行，我才跟他合作的。
1: 这个农民没有钱，我们协调银行对接，不需要他抵押，我们公司给他做背书，做担保，这样是个对接他这个资金链的问题，做了一个五方联保的一个模式，有银行对接，有保险公司承保，永远有托底，不让农民受损失，保证他一头猪去掉养殖的成本，他能赚500块钱，可能明年他会赚600甚至700、800之间。
3: 咱就管养，只要养好猪就行。那是这么好的后盾，你说能没有信心吗？没有后顾之忧，咱老两口是笑容也增加了，折多了，笑的。
0: 目前当地参与到藏香猪养殖的农户和创业者有600多户，营口地区的藏香猪存栏量也达到了1万头左右。跟着于中华一起养殖的还有不少吃过藏香猪的消费者，
4: 朋友送点猪肉觉得挺好吃的，后来了解到这个猪前景也非常好，10个月的这个生长期，它首先就不像普通猪这样肥壮油腻，然后口感也非常好，现在是5、600头吧，像1000头，然后再奔2000头，果园除草还需要人工什么的，这小猪吃了一举两得，
3: 体质好，很少有毛病。这个哈，我感觉它还没有多大味儿，那个猪味儿大，因为它吃的多，它就像是那什么产生粪便也多。赶这个猪完，本身咱这地方来大，养这猪一点味儿都没有。
0: 绿色健康的养殖方法让藏香猪肉被称为肉类中的有机大餐，尤其在各大一线城市特别受消费者的喜爱。
1: 这个就是包括咱们深加工出来的真空锁鲜的，你看这是五花肉的，这个是肘子的，就是咱那小猪肉到北京到浙江都卖到68块钱甚至80块钱一斤，特别认咱那个小猪这个品质，他们绝对能吃出咱小时候能吃猪肉那个香的味道。
0: 烹饪后的藏香猪猪肉瘦肉细腻，肌理清晰，肥肉晶莹剔透，膘只有一根手指头粗，吃起来肉味浓郁鲜香，还特别有嚼头。
1: 走外的市场量就大了，我每天是200头，就是因为我们有线上线下还有订单这个销售，拖着我们前端的一产来做这个我们的养殖和包括销售的一个项目，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大的销售订单，所有才让农户能够全心全意的为咱们做养殖的板块这一块嘛。
0: 目前营口市已经成为了省内藏香猪养殖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这个出栏周期约500天的藏香猪成了人们餐桌上的香饽饽，这种省钱又省心的养殖模式也为乡亲们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路。
5: 黑小番秋菜品种全面开售，白菜萝卜品种非常适合咱们东北的气候和土壤，这款种子的优势呢是耐热抗病，出苗齐，产量稳定，种出来的白菜萝卜都特别适合咱们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来用。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咱们开启了免费试种活动，免费领种子，黑土地呢也会全程技术指导，教您该怎么种，乡亲们可千万别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24-2397-9668、186-4207-9090，您也可以添加微信来了解详情。辽宁卫视黑土地官方公众号线上就能一键报名。好了，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6: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16，二伏的第五天了。那目前我省气温持续偏高，大部分时段的相对湿度在60%到90%，以偏南风为主，气温高，昼夜温差小，湿度大，闷热感是比较强烈的。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皮儿薄、色泽好、还耐储运的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红萝卜品种，叫贞观大红。它属于一个小顶小根儿，而且呢，皮儿比较薄，色泽非常鲜红的一个红萝卜品种。贞观大红它的生育期呢是80天，但是呢，它可以做到60天呢抢早上市。咱们农户呢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萝卜市场行情来选择什么期间进行上市。而且呢，贞观大红萝卜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也属于伞系杂交的一个品种。咱们在同等肥力下呀，它能做到果实呢果球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特别耐储存的一个品种虽然说它的皮儿比较薄呢，但是呢，它不易裂果。而且呢，咱们进行长时间的储存呢，它的色泽呢不会有太大一个变化，是咱们呢目前市面上咱们农户非常认可的一个红萝卜品种。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颗型不太大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伙儿推荐一款新品种贞观十号。贞观十号的特点什么呢？它属于中颗菜，单株重量是在9斤左右。像我们这个现在以前的大颗菜啊，颗太大，老百姓呢不喜欢。还有一个呢，后续比如说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呢，它上不来。但是呢，贞观十号就是完全打破这一点了。贞观十号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是报新紧实，而且还能提前上市，能抢一个好的行情。这样呢，我们农户种它呢，能卖上高价格。贞观十号呢，上霉性非常好。我们种那个大颗菜，每年的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大颗菜的报心就不紧实，这样的上饭就白收。但是贞观十号呢，它在后期的时候报心非常快，非常紧实，这样呢，我们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而且就是在耐储耐运这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在运输的时候不爱掉帮也不爱掉叶，包括我们农户在自己家储存的时候呢，不爱那个烂心也不爱掉叶。再一个呢，它的口感非常好。首先呢，它没有那硬筋，开锅就烂。包括我们在腌制酸菜呀，包括这辣白菜的时候，也口感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贞观十号的抗病性是非常好，它高抗病毒病、霜霉病，还有包括这软腐病。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26到34度；大连晴，26到32度；鞍山晴，28到35度；抚顺晴，25到34度；本溪晴转多云，24到34度；丹东多云，25到32度。锦州晴，26到35度；营口晴，27到31度；阜新晴，27到35度；辽阳多云转晴，27到35度；铁岭多云，26到33度；朝阳晴，27到36度。盘锦晴，27到32度；葫芦岛多云转晴，25到33度；沈阳晴，26到34度。绿帮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旗伴你同行。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法库县灯市堡子镇树莓产业发展迅猛，小浆果串

0: 起乡村大产业。上下楼梯膝盖酸胀，阴雨天关节隐痛，这些关节损伤怎么分辨，精准治疗？专家教您精准护膝，远离关节炎。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在沈阳法库灯市堡子镇，这个季节啊，正是树莓唱主角的时候。4000多亩的树莓迎来了丰收季，从冷棚创新到品种迭代，从鲜果直供到苗种外销，灯市堡子镇把小小的树莓做成了致富的好产业。
1: 6月的法库县灯市堡子镇灯市堡子村，陆地树莓红透了枝头。吴颖是这片地的主人，这段时间正是他一年里最忙活的档口。
2: 果实成熟期，它需要的水分特别多，所以说现在每天都得浇一段时间水，然后才能保证那个果品的质量，要不然那果就特别干瘪。
1: 灯市堡镇4000多亩树莓地，年年挂果4000吨。靠这规模和品质，早把中国树莓之乡的金字招牌揣在了怀里。
2: 它学名叫覆盆子嘛，也是药材的一种。现在大伙儿就特别认这个东西，往健康方面走，然后挺多经销商来我们这订货。
1: 作为镇里的种梅老手，吴颖见证了树莓果子的苦日子。曾经树莓果因难保鲜，只能速冻出口。
2: 以前国内市场不认，然后我们只能说摘下来之后就进入冷库了，就销往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有时候也不好，对我们也有影响。
1: 今年吴颖和沈阳超市签了合同，每天几百斤鲜果直送。
2: 我那一小盒就卖，就是最普遍的大超市都是10多块钱，都是17、18、14、15。像我们这个呢，批发人家就10块钱，然后他们再加价。
1: 地头摘的果儿转眼就装盒，当天就能在超市货架站岗。果形周正、成熟度好的树莓能够直接进入新鲜直达的礼盒中，而过熟的果儿会被冷冻粉碎成颗粒，做成深加工原料。
2: 这个是我们挑选好的，这个送往超市，超市用不了那么多的果儿，我们剩下的，然后还有挑选那个 B 级品，然后我们就入库。不成型的果儿，或者小的，或者有这种封膜的，这种就是变成 B 级品。挑选之后，然后变成颗粒了，颗粒它是可以做果汁。这是我们的那个冻果，新采收的。然后看着我那面都是。
1: 露天的树莓果忙着采收，吴颖家的冷棚里还藏着后辈新生力呢。这些晚熟的树莓果将在8月份大批量成熟。
2: 这个叶子已经让它烤干了，所以说必须给它摘下来，影响那个别的叶的吸收水分。
1: 灯市堡子镇发展了这么多年树莓，谁也没试过把果苗塞进棚里。吴颖棚里的这些果也在给老少爷们儿们趟一条没走过的当。
2: 春天的时候早下来，秋天的时候还能延长时间，上市早价格就好吗？
3: 就是前两年吧，我们灯市堡子建了第一个树莓冷棚做实验，这个小基地开始让老百姓切切实实看到这个基地的好处，切实的增收，然后我们再推广，老百姓才能相信。
1: 冷棚试点是其一，品种更新是其二。毕竟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不跟着变可不行，苗种得跟得上市场的脚步，才能多赚钱。
2: 我们老品种产量肯定低，然后果还小，口感也不好，然后不断更新品种。这几年我们家引进10多个新品种，今年这个品种吧，就是荷兰的一个品种，叫天狼星，普通我们老百姓都相中了，然后就合计大面积发展吧。
1: 剥开叶片，茎杆上密布的杈是高产的秘密。
2: 就是这个每一个杈，它都会结很多果。你看，这是一棵苗上，看着没？每个杈上都能结20-30个果。
1: 土壤里的讲究不比品种少，黑土里混着腐熟的牛粪、稻壳和淡褐色的菌剂，这是吴颖20年来摸索出的养土精。
2: 微生物菌剂，这个是改善土壤。这一壶是一面的，这个一床是两壶药。我们这个就是开始的施的农家肥，然后后期就上一些渗湿肥。土壤干的话就是赶紧那个浇水。现在这个我就够用了，看着没？这里面是湿的，粪就是主要输出土壤，然后它土壤里有机质含量多。
1: 从冷棚到陆地，从地头到车间，

0: 从鲜果到成品，如今的灯市铺子镇，每棵树莓果都被种植户们琢磨得明明白白。
1: 目前我们全镇有树莓种植户大概1000余户，经过我们这些年这个树莓品种的更新，我们现在能有10余种树莓这个品种，然后我们现在有树莓冷库企业啊，有10家以上啊，能够初步构成这个收储啊销售啊为一体的这个全产业链条产业。
0: 冷棚接棒陆地种植，延长了树莓采收期，新品种新管理方式升级了树莓品质。灯市铺子镇的树莓产业路越走越敞亮，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亮。
2: 其实早在10几年前，当地啊就有人种树莓，但那个时候呢品种老旧，产量不够，外面没人知道，就导致啊这树莓卖不上价。现如今树莓大翻身，变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每年一度的树莓文化节如期举办，深加工产品呢更是层出不穷，让更多人知道了这种小浆果非凡的商业价值。
3: 简简单单的场地，扎扎实实的成果，在法库县灯市铺子镇，一年一度的树莓文化月如期启幕。
4: 我们体育中国树莓之乡灯市铺镇隆重开启。
3: 走进展台能发现，本次活动的树莓产品早已不只是单一鲜果，各类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也直观体现出当地树莓产业的全方位升级。
5: 主要是拓宽这个销售渠道，丰富树莓的一个销售品种，我们依托糕点店厂家，我们进行一个深度融合，也是间接能够丰富咱灯市铺镇那个销售渠道。
6: 咱们树莓的花青素软糖，咱们有树莓的这个蜂蜜，树莓的茶，就咱们的这个覆盆子茶。
3: 如今的灯市铺子树莓真正做成了特色富民产业，不愁销路，身价翻倍，种植户的亲身经历最有说服力。
7: 今年有14年了，14年变化太大了。在我记忆犹新的时候，像俺们卖5毛钱一斤到1块钱一斤，没成想到今天如今俺们翻的能卖到20块钱一斤。我要知道那时候我啥也不干，全都栽树莓，多少钱我也买地了，没成想能达到这程度，销售量也行了，咱们这边建起厂子了。
8: 过去这个鲜果如果不及时卖，
7: 那就坏的特别快，咱这边没有厂子，必须得给人走到丹东。完到这活要是挺好，装挺好，到丹东就都扁了，都趴稀了，
9: 下来直接到老百姓手里边直接取，直接不用自己去跑，越来就是产业链越完善了，越来越好了。现在因为没有这个平台，没有这个东西介绍的话，外界人士不知道，他只是在市场或者超市看见过这个东西，他哪儿产的或者是怎么回事他都不知道。
10: 随着我们的树莓的宣传，消费者对树莓也比较认可，我们灯市铺子树莓产业的发展也是面积不断壮大，企业不断增加，总面积现在有8100亩，有树莓速冻加工企业10家，树莓采摘园9家。25年我们全镇树莓的总产值超过了1亿元。
3: 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方面靠政府持续宣传、举办活动打响名气，完善本地加工配套；另一方面，扎根当地的沈阳农业大学树莓研究团队，持续从品种、种植、管护全方位迭代升级，不断刷新法库树莓的品质标准。现场展位上就有新品种展示专区，直观呈现最新育种成果。
11: 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沈阳农业大学最新选育的一个就是大果鲜食的品种，平均果实的重量都得接近9克到10克，这个在树莓里头就算是很大的果了。我拿起来一个你看哈，像草莓一样。我们团队的一个重要的育种目标就是要把小浆果给它做成大果型，它现在没有名字，在我们育种上讲这个叫优系啊，将来一定给它推成品种。
9: 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果，基本上家里边树莓就是3个吧，能跟这个一个差不多，品质挺好。它这个已经熟透了，但是没散粒儿。正常小果有不少都是熟透了以后就粒儿就已经散了，它这个熟到这个程度了，粒儿一点没散，还比较不错，挺感兴趣这个。
3: 如果说树莓研究团队负责前端育种种植，那另一支科研团队则专注后端保鲜加工、功效研发，补齐产业发展全链条。
12: 近两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树莓当作药食同源的一类，特殊功效这么样一个植物来进行研究的。产品的话其实比较多样性，像常规能看到的树莓果汁、树莓果

0: 酱、果酒、果醋，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还做了一个树莓的提取物，看它在一些功效成分或者功效食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保健品当中有没有应用的一个可能。把加工上来之后，它可能就不是8100亩了，可能上万亩、上百万亩，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1: 产业提质、产品多元，也带动了农文旅融合火热出圈。不少市民慕名打卡树莓文化月，走进采摘园体验采摘，
2: 好吃、啊、甜呢、啊，回家你咬。再搁点汤，我年年到这节日都来采摘，
3: 主要是领孩子这个采摘，然后领他也体验体验。这不是算是树莓这个原产地吗？嗯，然后我们也就是离这也不算太远，就是到这来特地看一看。
4: 今年这个树莓文化月呢，只是一个月，在一个期间，我们有树莓品鉴、田园采摘、技术竞赛、产业研讨、线上推广、庭院经济观摩，共六类活动，全方位展示法库树莓产业的魅力，让更多人了解树莓，把当之无愧的树莓、法库树莓推广出去。
1: 以树莓盛会激活乡村新活力，以特色产业带动乡亲们增收，这场热闹满满的树莓文化月也让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实。
5: 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骨关节炎的事儿。有的人上下楼梯多了，膝盖呢又酸又胀，最明显的就是阴雨天，这膝盖隐痛啊比天气预报还要准。这些小毛病呢，其实啊都是关节发出的受损信号，很多人常年忽视，拖延治疗，硬生生的给拖成了不可逆的关节损伤。咱们今天呢就请骨科专家教大家科学认识关节炎，怎么对症养护治疗。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总患病率约为15%，患者总数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近些年，不光老年患者逐年增多，很多年轻人、中年人因为长期剧烈运动，膝盖过度负重，再加上久坐不动、姿势不好等坏习惯，也出现了关节提前老化、磨损的问题。那么不同关节炎怎么区分，日常怎么防怎么治，一起听听辽宁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李希怎么说。
6: 我们说到这个关节炎呢，之前我们提的这些主要提的就是骨关节炎，它是磨损造成的，是蜕变造成的，就是人老了造成的。那么这种是占我们绝大多数的，我们叫做骨性关节炎。
5: 骨关节炎是所有关节炎中发病率最高、最影响日常生活的。很多人不知道关节蜕变不是突发的，而是一个缓慢、不可逆的损伤过程。关节出问题，身体就会发出各种信号，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尽早干预，就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
6: 往往呢，最先发生的是髌骨关节，上下楼疼，蹲下起不来。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走多了疼，走多了要么在内侧疼最严重的呢，白天走一走到了晚上我不动它，我的膝盖就疼了，病变就比较严重了。还有一部分就发生了这个膝盖的变形。
5: 如果是早期轻微关节不适，大家不用过度焦虑，坚持科学居家养护，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就能有效延缓软骨磨损。
6: 首先要避免一些高风险的活动，比如说登山，上下楼就不要过度的来进行了第二呢，不恰当的运动，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长时间的站立和走路也是不好的。我们东北的天气比较冷，秋冬的季节注意保暖。再一个呢，就是要适度的进行锻炼，肌肉的力量增强的时候，我们走路的姿势要正确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减轻对于我们膝关节的这个压力，从而减少这个软骨的磨损。
5: 对于轻中度症状发生比较频繁的患者，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减轻病症。
6: 可以吃点非甾体抗炎药，乐松啊，希乐宝啊，它不但止疼，而且还有抗炎的作用。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关节内打点润滑剂、玻璃酸钠这种办法，这样一来呢，我们可以这个营养我们的软骨。
5: 如果忽视早期信号，疏于养护，病情就会持续加重，发展为重度骨关节炎。
6: 我们重度的骨关节炎呢，第一个发生的是这个软骨的磨损，正常人呢应该是有2毫米到5毫米厚的这么一个膜。

0: 如果他都磨没了，骨磨骨，你想这个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再一个呢，我们就是长骨刺儿和骨刺儿了，这就是所谓的我们重度的关节炎。重度关节炎最后形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畸形。这样的病人啊，我们还是建议要进行手术治疗的。
1: 提到关节手术，很多人都存在恐惧心理，宁愿长期忍痛硬扛，也不愿接受正规手术治疗。其实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担心，目前针对重度中末期关节炎的手术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是帮助患者摆脱疼痛，恢复关节功能，回归正常生活的有效方式。
0: 在我们中国呢，做这个手术早在几年前我们就已经突破500,000例的手术量了，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呢，做完手术的换完关节的第二天就下地，那么在一个月的时候呢，可以实现走着到诊室来复诊，到3个月到半年的时候回归正常的生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除了最常见的骨性关节炎，还有几类特殊关节炎，病因更复杂，治疗方式也完全不同，大家一定要学会区分，避免耽误最佳治疗时机。
0: 类风湿关节炎呢，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我们来进行药物的治疗，药物的控制。强性脊柱炎和类风湿关节炎类似，当我们出现关节功能丧失、强直毁损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中级也可以通过关节置换的手术来改善关节的功能。痛风性关节炎呢，到医院来化验，我们需要治疗原发病，进行日常的管理。关节产生了活动的障碍，或者是产生了一些包块，那我们可以通过手术的方法来把这些包块给去除，改善了这个功能。
1: 生活里很多人护膝治关节全靠老经验老办法，殊不知很多常见的想法都是误区，不仅养不好膝盖，还会加重病情。想要养好关节，首先得走出这些错误认知。误区一，关节疼只需要补钙。
0: 当然骨质疏松是骨痛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关节炎的病人呢，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是软骨磨损造成的啊，所以说我们单纯的去补钙并不能处理关节软骨磨损它造成的情况。
1: 误区二，为护膝要么不动要么猛走。
0: 骨关节炎的这个发生呢，跟肌肉力量的缺失，包括缺乏锻炼也是有关系的，我们适度的来进行锻炼也是有助于我们改善关节的功能的。但是你比如说我遇到的一些病人去参加暴走团，一天走20,000步，然后膝盖就疼了，那么这种过度的运动也是不可取的。
1: 误区三，老寒腿不用治，硬扛就行。
0: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认为，哎，我这个腿是多年坐下的毛病，我是老寒腿，我就不去治疗了，好了，那我就这样了，我就硬挺吧。实际上我们关节炎呢分为早中晚期，都有其特定的治疗的方法。
1: 总的来说，关节炎可防、可控、可治。关节健康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对应的科学干预方式。摒弃错误养护观念，早发现、早干预，就能有效远离关节病痛。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3: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1: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3: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1: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3: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1: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3: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1: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3: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1: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3: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1: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加微信了解详情。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黑小番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开始了，萝卜白菜种子呢都是咱们黑土地联合专业的育种机构精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里有小菜园的城市居民，都可以免费试种领种子。黑土地呢也会全程技术指导，教您怎么种。报名电话024-2397-9668，186-4207-9。
4: 马走日，
5: 象走田，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算不算，
6: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7: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下午，辽宁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31号，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西部地区最高气温37度到38度，局部38度到40度。
1: 沈阳、大连北部、鞍山等地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37到40度。建议大家尽量避免高温时段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辽宁是全国第一批设立经开区的省份，高峰期92家省级经开区同时存在，数量过多、职能交叉、产业趋同等问题逐渐显现。如今，辽宁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幅度超过50%。
1: 改革直击痛点，也考验推进方式，怎样平稳过渡，又怎样让留下来的经开区更强？来看报道。
2: 鞍山市九谷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一直想上马畜禽粪污高值化利用项目，但项目推进中最难的不是技术和市场，而是放在哪里。作为畜禽加工产业链末端配套项目，需紧邻厂区布局，但原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受产业定位与园区规划限制，不予准入，企业迟迟找不到合规地块，投资推进一度停滞。今年台安经济开发区和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合并，事情出现了转机。
3: 这个项目跟新的园区我们进行了一个汇报，也符合这个新的园区整体的规划，也打破了以前这个产业的这个壁垒，所以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计划在8月底就能开工。
2: 项目能落地背后是资源的重新整合，台安仅用2个多月完成2个园区系统性整合，改革后人员、机构和产业方向同步优化，园区发展主线更加清晰。
4: 我们实现了这个3减1增，就是从人员编制、内设机构，包括实际人员上看，我们都实现了将近40%的这个大幅的缩减。那么一增呢，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主导产业，形成了3+1的主导产业：钢铁深加工、农副产品深加工、生态造纸，还有一个化工园区。
2: 2025年以来，辽宁对经开区全面体检后划定红线，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园区，坚决整合或撤销。第一批21家，第二批28家，两批次共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精简至43家，管理机构人员由3969人减至2088人，减幅达47%。

0: 随着关于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印发，配套工作指南相继出台，省市经开区三级联动体系逐步形成，
1: 安排专人与各市一对一沟通对接，指导提前制定撤并工作方案，稳妥推进人员安置，择优划转业务骨干，按照边谁市走人谁边走调配在编人员，落实在建项目承接主体，防范新增遗留问题。
0: 平稳过渡之后，真正的目标是健身强体。辽阳原有四家省级经开区，撤并后仅保留灯塔经开区，人员精简后，更多力量集中到招商和项目服务一线，园区也专门成立审批部，推动项目服务向园区集聚。
2: 以前是编制是85个，现在精简到41个，而且这些人员都是我们优中选优，加以配置的。园区设置了7个部，其中3个部都是负责招商的。
0: 人员少了，任务反而更聚焦。42岁的赵勋就是改革后进入灯塔经开区的招商干部，如今一张产业链招商图谱成为招商团队的必备小册子。今年改革后的灯塔经开区获评省级零碳产业园，污水处理项目也将在年底竣工，园区能级进一步提升。每天赵勋都在马不停蹄地接待客商、洽谈项目、跟进手续。
3: 工业街这么，
4: 我们以前都出去找项目也比较多，现在也是项目找我们的也非常多。
5: 咱们现在是在精选符合咱们选区的主导产业。
4: 对，我们项目会越来越好，质量越来越高。
6: 园区的这种规划应该算了。越来越精准，然后招商也越来越精准。
7: 对，他服务专业不？
6: 专业，非常喜欢来。提前沟通了也很详细。
0: 强体也体现在服务方式的转变上。改革后，本溪桥北经开区剥离非核心事务，力量下沉到产业一线。园区内企业金桥焊接材料有限公司一度遇到销售压力，园区包保服务机制随即运转起来。
8: 当时我公司也有1000吨焊条、1200多吨焊丝存在销售问题，经开区了解到情况后呢，帮助我们多方前线销往市场。
0: 辽宁的经开区改革不是简单的撤牌子、减数量，而是对准长期存在的痛点，重塑发展和治理方式。瘦身减掉的是低效重复和历史包袱，健身练强的是产业能级、服务效率和机制活力。只有继续做好健身文章，轻装上阵的经开区才能真正成为辽宁全面振兴的主引擎。本台报道。
9: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纪委监委通报全省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阶段性成效。
10: 省纪委监委把营商环境监督作为政治监督重要内容，自2022年以来，连续5年印发省纪委监委1号文件，一以贯之，持续纠治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今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5个环境，深入推进专项整治。
11: 1到6月，全省共立案6893人，处分3988人，移送446人，主动投案468人，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
10: 今年以来，省纪委监委起底排查涉营商环境问题线索1.43万件，较去年同期增长168.4%。省纪委监委牵头成立工作专班，建立沟通协作、线索征集等14项工作机制，对问题线索一律优先办理，自收检举控告件一律直查直办，重点案件一律领导包案，每月研判分析整治工作形势，定期滚动筛选重点问题线索，以案开路。纠治完急。
12: 那么截止目前呢，已推动边巡边查问题线索51件，立案40人，留置35人，主动投案107人，形成了有力的震慑。
10: 省纪委监委把专项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聚焦法治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等3个意识不强突出问题，列出监督重点任务清单，有的放矢纠治营商环境方面政绩观偏差问题，统筹推进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立案300人，处分249人，移送55人。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纪委监委将纠治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

0: 款乱检查、乱查封问题作为重大民生实事，推动在全省推行进一次门查多项市联合执法模式。全省上半年入企入户检查同比下降21.2%。
1: 主要就是用好5个EP问题发现的渠道，全面排查起底一批，深入基层发现一批，梳理筛选移送一批，面向社会征集一批，走访了解直报一批。
0: 今年下半年，我省将持续深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坚持专班统筹推进，贯通党政主抓、纪委监委监督、职能部门监管三方责任，用好明察暗访、约谈点调、动态提示、实地督导等机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对各类破坏营商环境问题紧盯不放，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问题。
2: 既拿出雷霆手段猛药去磕，也注重建章立制，推动长治长效，用好纪检监察建议、情况通报等载体，真正把问题清单变成满意清单。
0: 本台报道。
3: 在前不久的强降水中，很多城市的立交桥、公铁桥下都发生了积水。
4: 为保证安全度汛，沈阳市正在试点推行一项新的道路防汛措施，铺设路面驼峰。第一个示范点位已经在沈阳市南石马路地道桥改造完工。
5: 以前出现大雨时，沈阳市南石马路地道桥周边区域的路面雨水都会向地道桥下汇流，超出桥下排水管道的排水能力，形成积水倒灌。新采取的防汛措施叫路面驼峰，是在地道桥出入口铺设一段逐渐隆起的路面，相当于给桥下空间的两头各加装了一道防水门槛，结合桥下排水设施升级，解决积水问题。这个挡水门槛的高度也是经过精准测算的。
6: 我们南石地道桥由原来的这个5公分的这个高差，调整到了现在32公分这个高差。我们通过模型计算，算出了这个50年暴雨重现期的这个淹没水位的高程。
7: 桥区是由泵站的墙排变成了现在由排到挡的一个理念，就极大的减少了桥区进水的这么一个情况，减少了桥区的泵站的排水系统的压力。
5: 32厘米，差不多是成年人两拃的距离，但记者在现场却很难拍出有明显起伏感的驼峰镜头。原因是这次改造把32厘米的高度差放大到了120米的长度内实现，驼峰的坡度极为平缓，肉眼难以察觉，行车也不颠簸。南石马路地道桥是沈阳市第一个驼峰治理示范点位，已经形成了适合本地街路特点、成熟可复制的施工标准。目前，沈阳市的北两洞桥、长江公铁地道桥、沙洋路地道桥三处重点一涝点位的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推进。
7: 大约在10天左右啊，全共能够完工。我们选取这4个桥区是积水比较严重的，那改造以后呢，我们现在在评判它的效果。下一步我们会针对全市的所有的一个桥区，啊，对它进行一个修复和完善。
5: 驻沈阳记者报道。
4: 辽宁前一段时间遭遇强降雨侵袭，导致部分农田及基础设施受损。近日，千余名农村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帮助农民抗灾减损。
8: 辽宁丰瑞天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我省水飞剂的龙头企业，种植面积10000余亩，强降雨导致企业受损严重。
9: 正是赶上我们水飞剂的收割季，种植基地长期被积水浸泡淹没，本年度的水飞剂作物现在基本绝收了。第二茬的大豆轮作现在也没有办法按期种植完成。
8: 农村科技特派员关注到企业的受灾情况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10: 我们建议两个地块应该分开处理，抢收上来的水飞剂，后续我们要进行水飞剂素含量、水分含量、病虫害含量的一个检测，对于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块呢，立刻进行排水处理，避免交叉污染的情况。
8: 我省科技部门除了组织农村科技特派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还开设了防汛救灾、复产保收专题公益直播，系统讲解排涝降渍、灾后补肥等专业知识，降低灾害损失。
11: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帮扶受灾农田80000余亩，管护受损大棚、畜禽圈舍1000余栋，尽力减少农户损失，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8: 本台报道。
3: 近期，一个强大的暖性高压环流长时间盘。

0: 聚在辽宁上空，增温效应比较明显，加上暖湿空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宁，形成高温加高湿加风小这样的组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桑拿天。
1: 省气象台昨天连续发布高温预警，预计到7月31号，省内多地气温超过35摄氏度。
2: 红色的区域就是35度以上高温的区域，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的西部包括东南部都出现了大片的35度以上高温的情况，最高的温度目前来看的话是出现在湖岛地区，已经达到了38度。那么我们预计未来一周，辽宁的西部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在37到40度，特别是朝阳的局部地区气温将超过40度。
3: 医生建议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防暑，确保安全度夏。
4: 如果室外温度大于32摄氏度啊，我们应该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呢出行，注意防晒，出行前最要穿浅色的衣服，主动饮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另外在居家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通风，多吃这些含水量高的瓜果蔬菜，有助于呢身体呢补充水分啊，以及相应的维生素啊，能够避免中暑的发生。
3: 本台报道。
0: 盛夏骄阳似火，酷暑如期而至，清凉海滨成为大众消暑度假的首选目的地。我省沿海城市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叠加特色活动，为游客提供多元消夏选择。
5: 凭借清澈的海水、宜人的气候、静谧的沙滩，葫芦岛市绥中县东戴河新区已经成为京津冀和辽沈地区游客夏日避暑好去处。当地农家院经过多年升级发展，形成了近海住宿加海鲜盛宴加滨海游玩加特色体验的一站式休闲服务体系。近日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让大连市各大海滨浴场迎来客流高峰，众多市民与游客奔赴海边消暑，或逐浪嬉戏，或纳凉观景。
6: 因为我们那个是内陆，看不到海，只有山，所以比较喜欢大海，
7: 比我们那边要凉爽一些，
6: 气候也挺舒适的。
5: 素有辽东第一滩美誉的营口白沙湾黄金海岸景区已完成全方位提质升级，临海相依、滩平沙软的独特景致打造成辽南特色滨海度假 IP。 景区全新推出的沙滩酒吧、文创街区、摩托艇、水上飞人等海上运动项目也陆续开放，滨海露营地设置免费帐篷供游客使用，3.2公里滨海步道配备夜间照明，集生态观光、滨海休闲、亲子度假、夜市消费于一体。
8: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落日、大海，还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还可以尝到这个特色美食，我觉得是让人非常开心、放松并且幸福。
5: 盘锦辽东湾金箔滩旅游区打造沉浸式潮玩新体验，升级后的美食街区烟火升腾，沙滩之上亲子戏水打卡拍照，氛围感十足。今年推出的男生女生向前冲趣味闯关活动掀起阵阵热浪，电音节更是成为专属文旅 IP。
9: 在上周末与本周末都重磅开启了第4届金箔滩电音节，每年都备受市场关注，游客的期待值也非常高。
5: 锦州市笔架山风景区凭借潮涨引潮落线的天然潮汐天桥奇观出圈，游客跟随潮汐变化踏滩拾贝赶海观光。毗邻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推出夏日夜游狂欢，精彩演绎轮番上演。本台综合报道。
0: 夏日消暑，有人向往海滨风光，也有人偏爱进山徒步。不过外出游玩的时候，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就给所有户外爱好者敲响警钟。
1: 近期人员被困山中的事件时有发生。7月25号晚上，河北保定涞源县广泉大街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一个登山团队因为迷路被困，消防员立即赶赴现场。
10: 长多少人一共？
11: 42个。
10: 没有人受伤吧？
11: 没有啊。
12: 经了解，被困的共有45人，其中3名是组织登山活动的领队，42名是游客。当天他们计划进行13公里的户外徒步，因线路规划有误，加上雨后道路湿滑，一行人在山脊深处被困，于是报警求助。随后消防员护送一行人下山。
13: 咱们尽量走大路啊，咱们稍微走慢点。
10: 前面是空地啊，往前走。咱们在这休息一下，再往下走。
12: 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进，45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0: 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户外爱好者，千万不要擅自前往未经开发的山体或者是不熟悉的山路来探险，更不要夜间徒步独自进山。出行之前务必要提前规划好路线，了解当地的地形和天气情况，并且告知亲友行程安排。如果在登山的时候一旦遇到迷路或者是危险，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留在原地等待救援。
1: 户外出行安全需要时刻警惕，而我们餐桌上的饮食安全同样不能大意。最近一则男子吃半根变苦黄瓜致肝衰竭的消息引发广泛的关注。吃黄瓜而已，为什么会搞到那么严重呢？原来变苦的黄瓜里面有一种物质有毒，一定要警惕。
2: 黄瓜是很常见的蔬菜，为什么会出现毒素呢？
3: 正常它是不苦的啊，但是如果说出现了异常的苦味，那你就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往往可能是因为它在生长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产生了葫芦树。那么葫芦树吃了以后呢，就会中毒。
2: 每年夏季，全国多地均有此类病例报告。不仅是苦黄瓜，葫芦科的蔬菜水果都存在中毒风险。今年6月，杭州一对老夫妇特意吃苦葫芦瓜降火，明明尝出不对劲儿，还是硬着头皮吃完了，结果把自己送进了诊室。蔬果变苦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3: 葫芦树进到人体之后呢，如果说这个短时间内吃了大量的这个苦黄瓜，那么葫芦树含量很高，就会引起肝功、肾功的这个损伤，甚至衰竭。目前是没有的，没有对抗的药物啊，只能靠我们人体自身的代谢把它代谢掉。
2: 据了解，葫芦科的葫芦瓜、冬瓜、南瓜、丝瓜、黄瓜、西葫芦乃至西瓜和甜瓜变苦之后都可能存在隐患。上述食物大家一旦尝到明显苦涩味，哪怕只吃一口也要立刻停止。若苦涩感持续不退，或出现头晕、乏力、皮肤发黄，最好第一时间去急诊，并尽量带上剩余瓜类，方便医生快速排查。
3: 不要认为只要是苦的就对人体有好处，夏天就可以这个败火去火，不要这么想，我们正常的食物的味道就是正常的食物的味道。如果说这一类植物出现了异常的苦味或者其他的味道，不要吃了。
0: 饮食安全需要我们留心，而肝脏健康同样不能忽视。昨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了我国世界肝炎日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
1: 在日常体检和就医咨询中，很多人都会说我身体没有乏力、腹痛、黄疸等不舒服，就不需要检查肝功能了。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4: 专家介绍，肝脏是沉默的器官，因为它没有痛感神经，只要还有30%的肝组织在起作用，就可以维持日常生活。而这时，人体通常不会出现什么异常症状。
5: 因为肝脏呢，它是一个有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一般在肝细胬正常肝细胬损害超过70%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一些它的临床的表现。乙肝病毒携带者、丙肝病毒携带者，还有早期的肝癌，这些病人都是可以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的，很多都是通过体检发现的。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说没有肝病。
4: 肝脏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解毒器官，它担负着分泌胆汁、新陈代谢、产生凝血因子的重任，也面临着病毒、酒精、药物等多种潜在损伤的威胁。一些重点人群建议定期做肝脏筛查，而不是仅凭体感判断自己肝脏是否健康。
6: 如果你要是有超重和肥胖的情况，可以做一个超声，就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脂肪肝的一些情况。如果饮酒比较多的朋友呢，也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的检查。另外呢，我们特别重要的是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看看我们的转氨酶高不高，胆红素高不高，蛋白低不低。
0: 来了解一下肝炎的相关科普。不少观众也非常关心肝脏疾病的预防手段。我国最主要的病毒性肝炎是乙肝，按照国家计划免疫要求，新生儿出生就要接种乙肝疫苗。
1: 不过接种乙肝疫苗也并不是新生儿、婴幼儿的专利，没有乙肝疫苗接种史的成年人以及一些重点人群也需要接种或者补种乙肝疫苗。
6: 在青少年，如果要是之前没有过乙肝疾病，如果他的乙肝疫苗接种并没有达到足疗程的接种的时候，是需要补充的。

特别是青少年有时候需要集体生活的时候，当他的抗体低度已经比较低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补种乙肝疫苗。如果你的工作过程当中有比较多的血液接触，比如说医务人员等等这些情况的话，

0: 群，或者说使用一些化疗或免疫治疗的一些肿瘤的患者，抗体水平比较低，也可以考虑去做一个乙肝疫苗的接种。
1: 随着大家对肝脏健康关注度的提高，很多人现在都有养肝护肝的意识，网络上也有很多养护肝脏的方法，
2: 比如吃素养肝、吃药养肝、喝茶养肝。那这些方法都靠谱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比较极端的吃素，它可能不光不会养肝，可能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导致的这种脂肪性肝病。因为我们就是肝脏呢，它要合成人体需要的代谢的酶啊，包括这个蛋白质的合成等等。如果你的摄入物里面没有优质的蛋白，足量的优质蛋白，就会导致这些酶的缺乏，反而会导致这个脂肪的代谢出现障碍，有一种就是我们叫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的发生，就和长期吃素有很大的关系。
4: 很多人相信外力排毒有助于养肝，比如吃排毒胶囊能治疗肝病或者养护肝脏，这是真的吗？
3: 至于说那个排毒胶囊等等这些，它可能里边都包含有一些不明成分的中药，会导致病人的患者的腹泻或者正常人的腹泻等等这些情况，这些可能对于保护肝脏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因为这些不明成分的药物啊，会导致肝脏的药物性损害，所以说不建议用这些排毒胶囊。
4: 现在一些中医养生茶在网络上卖得非常火，也受到大家的欢迎，所有人都可以饮用吗？
0: 对于我们慢性肝病的朋友，如果要是使用一些中医药的来保护肝脏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您到专科医院去就诊，根据你的症型的情况来选择一个中医保健的这样一个方案来进行。我们不建议我们朋友啊自己就是没有经过我们中医的规范的诊疗和辨证，自己去长时间的去饮用一些保健品。
1: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7: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

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各地的气温居高不下，昨天下午4点，辽宁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31号，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西部地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局部38到40度。沈阳、大连北部、鞍山、抚顺西部、本溪西部、营口、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东部地区及沈抚示范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37到40度。今天白天，我省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西部、丹东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提醒大家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饮水。夏季到来呢，除了喝水呀，大家要多喝之外，不少朋友穿衣法则里除了凉快轻便，还要考虑防晒防紫外线的问题。那么夏季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更凉快呢？实验显示，同款面料不同颜色的衣服暴晒20分钟后呢，温度相差很多。白色衣服温度最低只有24度，黄色、红色和绿色超过了30度，而蓝色、紫色衣服超过40度，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度。虽然白色衣服阳光下穿着更凉快，但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咱们可以选择红色和黄色的衣物。那好了，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35到27度。大连晴，33到26度。鞍山多云转晴，35到28度。抚顺多云转晴，35到24度。本溪晴转多云，35到25度。丹东多云，32到26度。锦州晴，35到27度。营口晴，32到28度。阜新晴，36到27度。辽阳晴，35到27度。铁岭多云，35到26度。朝阳晴，36到27度。

0: 寒锦晴，33到27度。葫芦岛晴，34到26度。沈阳晴，35到27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地方都遭遇了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雨天出行风险增多。近日上海暴雨夜里发生的暖心一幕在网络热传，引发了众多网友点赞。
2: 暴雨中，上海市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两次下车抱送乘客上下车。
3: 7月20号，上海中心城区出现强降雨，晚上7点多，538路公交车停靠在杨浦区一个站台，在乘客上下车时，驾驶员张飞宇留意到站台内有一位残障人士独自候车，他坐在地上，仅凭上肢力量移动身体准备上车，衣服早已被雨水打湿。张飞宇立即拉紧手刹，拔下车钥匙，快步下车将这名乘客抱上车，安排好座位，并询问了他的下车站点，在确认一切稳妥后才返回驾驶室正常发车。
4: 当时这位阿姨是坐在地上的嘛，因为当时正在下雨，上车有点困难嘛，所以我就干脆直接把她抱上来了。
3: 当车辆到达控江新村站点时，张飞宇再次将这名乘客从车厢抱到站台的遮雨棚处，在确认有家人来接他后才重返驾驶室。这暖心一幕恰好被车上的乘客拍摄记录下来，并上传网络，获得大量网友点赞。
1: 风雨之中，公交车司机暖心助人，传递着温情，而交通安全的底线更需要所有人共同坚守。
2: 近日，北京通州民警接到报警，有一辆大货车追尾小客车，民警立刻赶到现场。
5: 没转过管，那我都给他闪灯打喇叭，他一直不走。
6: 啊，
5: 我监控，到这儿他就踩他的屁。
6: 前面有车呗，那小车有车呗，我不停。
5: 你有车能过，又不能过。
6: 能过，我得超他呀，那不是我得顶人家呀。
7: 凌晨3点多，在通州区火马路北的事故现场，双方司机对于这场追尾的发生各执一词。民警依照规定，先对二人进行了酒精初筛检测。
8: 你开哪车？
5: 我大车。
9: 请吹气。
8: 好。
9: 谢谢您的请吹气。对不起，您喝酒了。
7: 随后，事故中的小客车司机被民警带回队里做了呼气式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的酒精含量已超过了80毫克每百毫升。在后续的抽血式酒精检测中，他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21毫克每百毫升，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4: 就那天晚上，整整我自己在那喝了一瓶酒，看了一晚上手机。
10: 一斤是吧？
4: 有酒量吗？
7: 在司机看来，自己是在前天夜里喝了酒，本想不会影响驾车，没想到体内的酒精含量仍然如此之高。更让人后怕的是，他还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11: 喝酒时他一直在喝白酒，从夜里喝到了第二天早晨，之后还从事了网约车工作，他还带着乘客去了机场，上了高速，这些属于加重情节，并且还从事一些搬家的活动，这些都是在酒驾的过程当中。
7: 另一方面，民警在现场勘查时注意到涉事货车拉载的货物有些过多。
5: 这个我说我现在能卸车吗？我现在拉沥青，别到时间一长都凝固了。
11: 先拨泵的。
7: 泵单结果显示，这辆货车确实存在超载的情况。
11: 这个货车，车速并不快，它这个超载导致制动距离变长，最终刹不住车，两车相撞。
7: 小客车司机醉酒驾车，在夜间路段上不明所以地停了车，后方货车超载，致使制动距离变长，最终酿成了追尾事故。
11: 因小客车司机醉酒驾驶营运车辆，他将面临驾驶本吊销、10年内不允许再考驾照，并且刑事拘留，以及罚款的处罚。渣土车司机将面临超载1800元记6分的处罚。
1: 视线在转向国际方面，全球流行文化盛会之一圣迭戈国际动漫展近日落幕。
2: 来自世界各地的超13万名动漫迷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打造了一场集漫画、角色扮演、明星互动于一体的行业盛会。
7: 在为期4天的圣迭戈国际动漫展上，不少动漫迷装扮成自己喜欢的角色盛装出席，展会现场各式创意造型目不暇接。

0: 除此以外，购买漫画书也是不少参与者的重要行程之一。近年来，部分特别版的漫画价格水涨船高，吸引了更多爱好者收藏。除了古董漫画书价格走高，改编自漫画的电影即将上映，也会影响原版漫画的价格走势。不过，有不少收藏者表示，自己收藏的目的并非只为了钱。
1: You choose to invest in comic books because you love comic books. These are important parts of popular culture and important parts of our lives, childhood, and that's why we're seeking them out.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目前，西班牙多地遭受野火侵袭，全国总计约十起大型火灾持续蔓延。气象预报显示，西班牙29号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当地时间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7号正式将巴西两座历史悠久的剧院，位于贝伦市的和平剧院和位于马瑙斯市的亚马孙剧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次两座剧院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亚马孙地区独特文化遗产的认可，也对保护这段独特的历史记忆提供了新的契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27号表示，数百架波音737 MAX 客机上的座椅可能存在安装不当问题，需要进行详细检查，如果有问题则需立即修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的这一指令将适用于在美国注册的453架飞机。连日来，安第斯山脉遭遇强降雪，阿根廷门多萨省通往智利的彭特德尔印加边境口岸因积雪超过3米被迫关闭。与此同时，强降雪也对里奥内格罗等旅游地区造成严重影响。
3: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4: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在浙江杭州东沙湖公园铺展的金色花海自带油画滤镜，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夏日大片，无需滤镜，自带氛围感。今天节目的最后，咱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
1: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0: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1: 明天见。

0: 解痛点，精准帮，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企业质感数转帮扶新路径。海岸有风景，赛场有人气，大连市以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为目标，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我省各沿海城市加大渔业监管整治力度，多措并举规范渔业生产秩序，严格落实伏季休渔制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多样，学子们走出课堂，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实现区。面对中小企业转型成本高、技术储备弱、经验不足等普遍难题，全省各地因地制宜，用精准帮扶疏解企业在质改数转中的痛点难点，趟出了差异化、可复制的智能化改造、数字化升级的新路径。
1: 位于沈阳新民市的辽宁顺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当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转型典型。技术储备有限，传统粗放式生产的模式使产品成本偏高，相关部门主动对接优质数字化服务商团队，入企指导、免费诊断，为企业质改数转牵线搭桥，完成了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产能从7万吨增长到50万吨，成为北方地区最具规模的化工建材智能制造共享制造基地。
2: 我们生产效率提升了32%，成本能下降了21%，产值能耗下降了58%，使我们产品这个性能有大大提升，尤其是在质量方面，我们不合格品率大大降低。
3: 联动服务商免费入企诊断、定制方案，建立规上企业3级包保、T4培训机制，联合金融、通信单位强化要素保障，以化工、家居双标杆示范，带动全市制造业向智能、绿色、高端升级。
1: 目前，新民市中小企业质改数转正在稳步推进，县域工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速。对138家规上企业分级包保，已完成了60家企业专项诊断，并形成了一企一策方案。为破解传统钢铁生产转型难题，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建成了国内中厚板生产领域首个跨产线跨区域智能化生产运行疾控中心。在疾控中心的可视化大屏上，两条产线的生产画面、工艺参数、温控数据等信息实时滚动。每一块钢板从钢坯入炉、轧制塑形、冷却调制到热处理成型，全流程看得见、可追溯。依托这套行业首创的疾控体系，企业5500宽厚板生产线与3800中厚板生产线各自运行的局面彻底扭转，零散分布的轧钢、热处理、泵站等操作点位全部整合归并，实现两条产线生产资源统一调度、工序协同联动。
4: 我们将这些个操作台合在一起，而且集成了数字化系统，解决了大量的人力设备，也不需要全程看守了，数据全都集成在这个大屏幕上，出现问题它会定时的报警，及时去查。
1: 辽宁华润本溪三药是省内质改数转标杆企业、省级智能工厂。企业运用数字孪生系统、智能机械手、全自动包装流水线替代传统人工操作，有效降低人力成本，持续稳定药品生产质量。近日，本溪市组织近20家企业代表走进企业，实地借鉴中药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成熟经验，借助标杆示范作用，打通企业转型堵点。
0: 在近日举行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沈阳

0: 市以十项牵头及合作完成成果斩获佳绩，这不仅是对沈阳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权威认可，更彰显了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沈阳担当。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这次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新海研究员牵头，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玉米抗病耐旱种质改良与创新利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团队历经26年攻关，首创了玉米文枯病精准鉴定技术，将抗病种质筛选准确率提高30%以上，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团队从2199份国内外种质资源中精准筛选出331份优质种质，选育出东单1331、吉丹27等国审新品种35个。目前，这些新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2.49亿亩，增产粮食117.5亿公斤，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06亿元。
1: 东单1331这个品种适应的范围已经遍布了全国的25个省，它这个现在产量的标准也是得到了一个大概比我们这个正常推广的对照品种稳定增产10%的这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产量。
0: 东北大学陆天矿绿色智能安全高效开发研究中心凭借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成效，大型陆天矿绿色智能安全高效开采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刚刚斩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整个项目打通了从顶层理论设计、配套软件开发，到国际首台百吨级新能源无人驾驶宽体矿卡装备研制的全链条，破解了大型露天矿多要素整体优化、大规模无人运输及集群管控、滑坡灾害全过程精准防控等痛点，推动了我国露天开采技术和产业由跟跑、并跑到领跑。
2: 你开采的矿石越多越好，剥离的岩石越少越好，那么我们大量的降低了这个博采比，生产的博采比降低在平均是48%，而这个平均博采比是在5%。从生态和经济这个效益综合的效益评估，那么我们也在20%以上。
0: 从一颗抗病耐旱的玉米种子，到驰骋矿区的无人驾驶矿卡，从奋斗者号万米深潜背后的沈阳自动化所与金属所的身影，到东软医疗打破高端医疗影像国外垄断的核磁共振精准诊断技术，沈阳的这十块奖牌拼出的是沈阳基础科研、研究发明、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的真实图景。大连市以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为目标，深挖特色资源，把办赛事和促消费拧成一股绳，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港区变景区，岸线变风景，在大连东港老码头、海洋港口红色文化资源融合，百年灯塔、史记馆串联起精品研学线路，每天都会吸引10多个团队、100人体验。
3: 我觉得对孩子，包括对就是喜欢了解历史的话，都是值得来一趟，能够感受到大连就是夏天这个城市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清凉。
4: 我们老码头刚刚扩平，成为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我们将陆续推出老码头文艺表演以及主题帆船精品游等活动。
0: 依托资源升级，大连市各大景区持续迭代升级，圣亚海洋世界升级海底生态板块，推出企鹅文创、东北超特色主题活动。这个盛夏，体育赛事成为大连激活城市活力的强引擎，中超国际五子棋锦标赛、城市蹦道联赛、啦啦操街舞等20多项赛事密集落地，东北超主场比赛创下62800多人的超高上座纪录。为把赛事流量真正转为消费流量，大连将省啦啦操和街舞锦标赛搬进商圈，比完赛吃顿饭、逛个街的复合体验，有效带火线下实体经济。
5: 我们平时呢，今年人数是200人左右，但是在赛事期间呢，我们今年人数可以达到400到500人，销售额最高可以达到10万左右，翻到2到3倍了。
0: 火热赛事拉动即时消费，高端国际赛事则擦亮城市国际化

0: 名片。东北首次承办的国际 A 类智力赛事世界五子棋锦标赛吸引了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近150名青少年棋手汇聚大连。赛事期间，金石滩六大景区向参赛人员及家属免费开放，还专门设计了棋旅融合旅游线路。
1: 这里的海水非常暖和，浪也非常漂亮。
2: 新鲜的嘞。
0: 火热态势背后，大连市坚持长线布局、产业深耕，举办滨海运动产业招商推介会，六大类20多组项目集中签约，培育滨海运动新业态。为迎接旅游旺季和国际盛会，大连市将新增5个文旅场景，重塑3个城市 IP， 争创3个国家级文旅品牌，提升遇见大连心动无限的国际影响力。今年目标实现旅游客流和总收入双增长12%以上。
3: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扩入其中，正式入列世界自然遗产。这是继2024年大连蛇岛老铁山和丹东鸭绿江口后，辽宁第二次扩展申遗成功。辽�3由此成为全国拥有3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片区的省份。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多公顷，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黄嘴白鹭自然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全域记录鸟类255余种，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
0: 为严格落实伏季休渔制度，守护近海渔业生态资源，我省各沿海城市持续加大渔业监管整治力度，多措并举规范渔业生产秩序。
4: 日前，葫芦岛市统筹龙岗区、兴城市、绥中县三大沿海县区，联动属地政府以及公安、渔业、海警、海事等多部门执法力量，同步开展涉渔三无船舶集中拆解专项行动。当日累计规范拆解涉渔三无船舶113艘。
5: 将持续加强与各执法部门联动，日常巡查与监管相结合，加大普法宣传，延长长效管控机制，严防上午渔船反弹。
4: 丹东东港前阳镇设立渔港港点工作专班，每日核查渔船停港在位情况，动态更新工作台账，依托视频监控加现场巡查管控模式，强化渔船动态监管，严防渔船托管失控，知密知牢渔船管控责任网。营口盖州市紧盯渔业安全生产、产业升级、渔民增收三大重点，在休渔期间扎实推进渔业减船转产工作。截至目前，盖州市有64艘渔船已办结减船转产手续并完成过户，累计发放补贴3774万元。
6: 现有64艘已办结全部手续并完成过户至营口国阳渔业有限公司，3774万补贴已全部发放到位。
0: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举行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学子们走出课堂，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在行走间增长才干，书写青春答卷。辽江青年学子共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雷锋精神研学营在沈阳开营。研学活动为期2天，设置理论学习、现场教学、主题研讨等实践环节。来自辽江两地的40余名各民族优秀青年学子和青年志愿者，先后来到抚顺、鞍山、辽阳、铁岭，感悟雷锋精神时代内涵。
7: 他的精神早已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不仅刻在书本里，更应当践行在我们每一名青年的行动中。
0: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营口级学子来到社区，开设暑期公益课堂，关怀老党员，传播红色文化，为基层治理注入青春活力。
8: 我们帮孩子们辅导功课，教折纸，做趣味活动，跟着上门看望老党员。虽然几天的时间不长，但能尽我们所能的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 的事儿，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0: 医药大学齐黄慧宇志愿服务队来到抚顺，开展为期两天的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22名师生深入中药材种植基地，调研道地药材产业与富民路径，走进雷锋社区，开展义诊科普，守护群众健康，走访中医药非遗传承人，记录传统膏方与边戍记忆。铁岭开元市组织了30多名返乡大学生开展企业观摩、专场招聘等活动。大学生走进本土企业，直观感受家乡实体经济的蓬勃生机与广阔发展前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7: 爷爷喝茶。
8: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7: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9: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
8: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9: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8: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9: 爷爷说的没错，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喽！今天呢，做一道家常菜，洋葱、胡萝卜炒鸡蛋。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儿的洋葱、胡萝卜，再准备两个鸡蛋，盐、生抽、水淀粉，还有食用油。首先，胡萝卜切片儿。要想胡萝卜片儿好看，可以把它切成菱形片儿。洋葱切片儿。切好的洋葱，把它打散。把两个鸡蛋打入碗中，接下来把鸡蛋打散，鸡蛋液当中加入稍许的盐，不用加的太多，再加入稍许的水淀粉，再把它搅拌一下，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把鸡蛋液倒入锅中，炒到鸡蛋定型，盛出来放在一旁备用。继续倒入食用油，油热后先倒入胡萝卜片，炒到胡萝卜片变色，下入洋葱片，继续进行翻炒。随后加入生抽，再加入稍许的食用盐，再翻炒一下，最后把刚才炒好

的鸡蛋倒入锅中，快速的翻炒，翻炒均匀后，让洋葱的香味跟鸡蛋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关火出锅。今天的这一道洋葱胡萝卜炒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咱们这批啊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呢，后台显示已经售罄了，库存清零了，一盒都不剩啊。这今天团购活动难道就正式结束了吗？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呢，这咋办呢？
2: 对呀，自从咱们这团购开始哈，这个抢购热线呢它就没停过。前两天断货，还是您呢帮大家呢想办法哈，又调出了一批。可是今天呢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刚才不也说了吗，又抢空了。我觉得您是不是帮大家想想办法呀？
1: 别急，我早就预料到这个情况了，所以这次我又提前给大家留了一批。
2: 我呢，您这个也太贴心了，您又给大家留了。
1: 是啊，这款铁皮石斛能上天一次多么不容易啊，种源又要反复的筛选，又搭载航天飞船，这个机会还要等，然后回来以后呢还要一轮一轮的优选培育才能送到咱们面前。下次再想遇到这种航天级别的好品质，也不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呢，
0: 猴年马月。
1: 所以啊，这次我说什么也得给大家争取点啊。但是呢数量不多，一共我给大家扣下来888组。
2: 哟，888，
1: 就图个吉利吧。也算是我尽到了自己这份责任了。哎
0: 呀，太好了，有名额我就放心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阮老师啊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一批福利了。这款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目前仅剩888组，平时一盒是599元，今天呢我们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是10盒，一组啊就优惠了5000元呢，还给您包邮到家。这机会太难得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先把这份健康啊带回家。
2: 是，咱们这次团购的产品哈，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光听航天育种这几个字就知道它不是普通的铁皮石斛了。它可是上得了太空下得了石壁的那个神仙草。它的多糖的含量呢足足高达38.5%，而且各方面的营养呢都比那个普通的石斛是强出了好大一截。那这么高端的产品，在我们的这个团购期间呢，一组直接是给大家省下了5000块钱。前几天打电话没抢到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其实都后悔的直拍大腿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屏幕前的您要是看中了，千万的别犹豫，数量有限，错过了今天，您说以后咱上哪儿找这么省钱的好机会去啊？
1: 这个航天育种这四个字呢，听上去呢很简单，背后的它这个门槛啊高着呢。我打个比方啊，就像选飞行员跟这个选宇航员，不是说咱想去就能去的，
0: 那
1: 得经过层层的筛选，能选上的那就是拔尖的。那咱们这款铁皮石斛冻干粉也是一样，能拿到太空船票的本身就是石斛种子里的尖子生，等它回来以后又经过筛选后的这些个种子，还得在防野生的环境里经得住那种风吹日晒，还得扛得住环境的考验，慢慢的它把营养底子积累起来。也正因为这种种源好，培育环境严苛，那么这款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才能达到38.5%。不光如此啊，像那里边的石斛碱呐、黄酮啊这些核心营养的指标，它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含量越足，这营养啊就越全面，能量呢也就越强，那我们补进去的好东西不也就越多吗？那最后再通过这个低温冻干工艺做成了冻干粉了，就是为了尽量减少

0: 高温，对它里边营养的破坏，把这些珍贵的营养更好的保留下来了。
1: 没错呀，大家这几天的抢热情啊，就是对这款航天育种铁皮食物冻干粉最大的认可。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又被抢走了200多组，现在只剩600多组了。为了这款呢航天育种铁皮食物冻干粉，那阮老师是亲自上山考察呀，层层把关呐，极力的争取啊，咱们今天啊才有了这波史无前例的团购福利啊。平时的市场价是5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组试试还包邮到家，按照市场价一组将近6000块钱，可今天的团购价连1000块钱都不到，直接给大家省了5000块钱呢。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可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电话早打进来，名额就早锁定了，错过今天就不会再有这么划算的福利喽。
2: 是，关键这个价格哈，它真的是太实惠了。您说这平时市场价呢是599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99块钱一盒，说白了，这个99块钱是啥呀？它就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
1: 对，
2: 哎，单看一盒，咱们呢就少花了500块钱，那一组10盒呢，算下来就等于省下了5000块钱。这5000块钱呢，这个对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呢，这可能比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吧，对吧？
1: 多多，
2: 哎，这可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呢把这钱呢省到手里头了。所以说今天呢，谁能把这个名额抢到手，就等于把这笔钱呢实实在在的就留在了自个儿的口袋里，省到咱就是赚到。其实这笔账啊，我觉得您算的可能比我都明白，怎么算它都划算。
0: 这话说的没错，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在。
2: 对，
0: 那该省的钱我们一分都不想多花，但对身体的日常养护真的不能一拖再拖，一省再省。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我们嘴里发干，嗓子干，吃饭呢没滋味，睡觉睡不好，皮肤它也干，就这些小信号你们重视了吗？我告诉你们，平时就要重视，别总想着过段时间再说吧，说不定过段时间就好了呢，没这个感觉了呢，咱们拖来拖去，身体受罪，家里人跟着你操心。现在我告诉大家，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你挂号你得排队，对不对？你楼上楼下的跑，来回折腾，是既花钱又受累。真要等我们的身体亮起红灯了，我们再去补救吗？那花的可就不是小钱喽。关键人还跟着受罪呢。我们虽然不能像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一样，我们上太空去转悠一圈，但是我们把身体养护好，把省下来的钱，咱跟老伴一起，跟孩子一起，全家人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个多好啊。所以身体好少受罪，家里人呢还会少为你操心，这个才是我们老同志最大的福气。
1: 阮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身体好才是真福气啊，日常的养护啊是不能省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注意了，今天呢就是咱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这一会儿功夫啊，这批航天育种铁皮食斛冻干粉的名额只剩最后的400多组了。那平时呢市场价是5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福利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10盒啊，直接给您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上的抢购热线，抓紧最后的机会去抢占名额呀，库存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福利，再想找到这种上过天的铁皮食斛冻干粉可就真的不容易喽。
2: 今儿这个机会哈、啊、真的是太难得了。咱说这个普通的商品哈、啊你说卖完了，那个厂家呢加加班赶赶工，也许呢还能再补一批，但是这款呢它是航天育种的铁皮食斛冻干粉，这个不一样，它可不是说你想种你就能种，对吧？你想补你就能补，那个种源呢它得筛选，环境呢还得养，时间上呢还得等，尤其是它里边接近40%的那个食斛多糖的含量，那也不是说啊能随随便便的咱就能给它提上来的，就是这种呢有来头有品质的好东西，以前是不是得在那个高端的养护机构里头才有机会见到啊？对吧？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你说平时啊我们到市面上估计是很难碰得到的，你能碰到特别不容易。
0: 对，
2: 所以正是有了今天的这个团购的福利，咱们呢才能把这么高品质的东西以这么实惠的价格，咱们呢把它拿到手。

0: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普通的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可能呢只有10%几，那品质好一点的呢能够达到药典标准的25%，达到25%已经不错了。而我们今天的这款航天一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它石斛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8.5%，这个就说明它的原料的底子不一样，它不是简单的把这个石斛磨成了粉了，而是从航天育种筛选的种源开始，再等到落地以后的慢慢的培育积累营养，最后呢再通过低温冻干工艺把它做成了这种粉。这个每一步都要花时间花成本，我们过去用铁皮石斛是一要泡二要煮，有的还要嚼着吃，大家说这步骤一多，是不是很多朋友他就坚持不下去了呢？
1: 懈怠了。
0: 所以我们这款冻干粉，我就考虑到，因为我也是老年人，我就怕麻烦，这款冻干粉温水一冲就能喝，多省事啊，不麻烦方便，那我们这些老同志呢，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才更容易坚持。
1: 是的，身体的养护啊等不得，家里的人的健康啊也马虎不得。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是航天一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5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啊整整10盒直接包邮到您家。现在呢后台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只剩下最后的300多组了，这个名额真的是每分每秒都在往下掉啊，每接近一通电话那库存呢就少几组。想自己用的，想给老伴用的，想给父母用的，现在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今天，这真的是错过了这次每组省5000块钱的机会啊！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数量有限，售完为止。那咱们话不多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2: 袁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呢。我以前吧就听说过航天育种，像那个小麦种子、蔬菜种子，还有那个茶树种子这些，上过田以后再回来陆地上的筛选培育，哎呀，能留下来的都是一轮轮选出来的好东西啊！这是我一看，咱们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也是航天育种的，哎呀，多糖含量还高，价格也划算，哎呀，我就觉得肯定不一般呐！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再晚就没有名额了。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必须得买回来试试。你快帮我订上2组吧。
0: 订2组没问题。那虽然说现在后台库存有点紧张了，但是我刚才帮您确认过了，您要的2组还是有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呢，它本身呢就难得，确实适合平时我们做日常的养护。那我就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2: 好的，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特别谢谢大家，今天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59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0盒一组包邮到家，一组足足给您省了5000块钱呢，那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3: 喵，你好，我想订这个3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然后送给我闺蜜当伴手礼嘞。
4: 送闺蜜当伴手礼？不是，您这个想法倒是挺特别哈。您是怎么想到送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呢？
3: 对，因为我闺蜜啊，这几年比较辛苦，又是上班又带孩子，家里家外的，我老是说晚上睡不好睡不着，然后现在最近几年这个脸色也大不如前了，以前油光水亮的。然后我们关系因为就特别好嘛。他之前经常送我护肤品啊包啊这些，那我就想着说这个保养还是挺重要的，特别是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说是上过天的一个好东西嘛，所以说我拿来送他做日常的一个滋养和养护挺合适的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温水一冲就能喝，又方便又省心就想买一个送给他，也比较体面。市场价599一盒，
0: 对，
3: 现在是99一盒，对吧？然后一组10盒包邮到家，比较划算，袁老师，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
0: 这位朋友，您这个礼呢送的真的贴心，不是光图好看，关键呢朋友啊，平时他能用得上。咱们这一款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温水一冲就能喝。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在家就等着快递吧。
1: 好的，这位朋友，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团购的最后一天。

0: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抢定名额了，手慢就没有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2: 我想订那个12组这个航天育种铁皮式互动干粉，您看看还有名额吗？
3: 12组啊，我的天，您这一下子订的可不少啊。我问问您哈，您是给家里人这个订的呀，还是准备送人啊？
2: 李东老师，我呢是准备送这个亲朋好友的。我呢以前走亲戚吧，不是买这个烟就是买酒，要么就是买点茶叶啊点心啊。但是现在大家都年纪都上来了，送这个烟酒吧我觉得不合适。前两天我看那个电视，听阮老师讲这个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我就觉得这礼物行，名字拿得出手，东西也不错，还做成了冻干粉，冲着也方便。过去吧买上这一盒高档的茶叶动辄就上千块，今天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市场价格599块钱一盒，现在才卖9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还给我包邮，算下来我这一组能省5000块钱呢，这比我买茶叶便宜多了，所以吧我就想多订几盒。阮老师您快帮我订上吧。
1: 我都给你登记好了啊，您这么一给亲朋好友送这个铁皮石斛，我估计后边的电话量就又要大增了。我跟你说吧，它冲调很方便，带在身边也方便，出门也方便，送给亲朋好友你倍儿有面子。
3: 是，
1: 不过就是什么不好呢，库存不多了。不过您这个电话打得及时，名呢我给你报好了，你就在家安心等着快递吧。再见。
2: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0: 好的，恭喜您成功，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现在仅剩245组了，库存正在一组一组的往下掉啊，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最后的福利，抓紧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4: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太激动了啊！我想给我妈妈订这个2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阮老师。哎，他就是这两年啊，总说嘴里发干，早晨起来呢嗓子也不太舒服啊，吃饭呢也没有滋味，原来一碗饭呢能吃完，现在呢吃几口就说不想吃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总觉得没精神。哎，我听人说铁皮石斛适合平时做日常滋养，就想给他买点试试。但是呢外面普通的铁皮石斛价格高不说啊，我呢也分不清好坏。对，今天讲这个寒天运动铁皮石斛冻干粉还是上过天的，多糖含量也扎实，温水一冲就能喝，对我妈来说呢太方便了啊。那么再加上呢今天99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我就想给我妈妈呢订2组，让她平时呢慢慢养一养。阮老师您快点帮我登记上吧，阮老师。
1: 这位女士，您对妈妈真的是很用心哦，你给妈妈的2组铁皮石斛冻干粉我这里已经给你登记好了，你呢在家等着快递员给您送货上门吧，我要跟你说再见喽。
4: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阮老师。
1: 再见。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那今天呢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平时的市场价是599元一盒，今天呢只要9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名额。好的，时间紧迫，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您快帮我订3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吧。哎呀，我这个电话呀可算打通了
1: 啊！
5: 前两天啊我隔壁邻居已经订上了，我一听他订了我就想让他给我匀一组，结果呢他说什么都不给我。哎呀，说他自己家人都要喝，根本不够分。
3: 哎呀，人家能匀给您吗？你想一想，对，邻居是真看准了，那订到手了，那不可能再给别人了。
5: 可不是吗？他还跟我说呀，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了，让我别惦记他那几盒了，自己赶紧打电话抢。哎呀，我这才急急忙忙打进来呀。说实话呀，我平时也买过铁皮石斛，可普通的都不便宜，还总怕买的不明不白。咱们这个啊就不一样了，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上过天的好东西，品质听着一定是让人放心的。平时市场价啊599一盒的，今天才9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真是又实在又划算啊。哎呀，我这次啊订3组，袁老师啊你一定帮我把这名额留下呀，可别让我再求他这个邻居抠门啊。
1: 邻居抠门不是抠门啊，他自己抢到手就不容易啊。
3: 对
1: 啊，不过你这邻居不错，想要自个儿打电话

0: 去抢，你这抢的还挺及时的啊。不过邻居说的是实话，今天确实是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最后一天的团购活动，这个库存是越来越少了。哎，但是您要的三组有，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我不能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打电话来抢呢啊。
1: 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哎呦，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任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呀，我可是真把电话打通了，我和我老伴儿啊在电视机前都着急了，麻烦你赶紧帮我们订两组这个上过天的铁律师糊冻干粉。我老伴儿吧，这几年体检血脂总是有点偏高，平时吃东西不敢太油啊太腻的，所以呀、啊、我们平时就比较注意这些清锐滋养的东西。之前吧也用过普通的铁皮石斛泡水喝过一阵子，可普通的铁皮石斛也不便宜呀、啊、要是长期喝下去呀、啊、心里呀、啊、还有真的有点舍不得。这次听您讲，咱们这个不光是行间一种铁皮石斛，还是冻干粉，今天价格还这么实惠，太适合我们老两口子日常滋养了。
1: 嗯，
2: 任老师你快帮我们登记上吧。
1: 行，您之前呢就用过这个普通的铁皮石斛来泡水喝，说明您的养护意识是非常非常的好。您要的两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安心等着收获就行了。时间挺紧的，我跟您说再见喽。
2: 好嘞，谢谢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呀，你快点帮我订五种行间一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吧。
1: 啊
3: 啊，昨天前天的活动啊我都没抢上。
1: 嗯，
3: 今天我可真是掐着点打进来的。啊，跟您说哈、啊、以前我就想买铁皮石斛。
1: 嗯，
3: 有的是价格高。
1: 嗯，
3: 有的多糖含量吧也说不清，我心里也就没底。
1: 嗯，
3: 这几天嘛看电视我才知道哈、啊、咱们这个不一样。
1: 对，
3: 是行间一种铁皮石斛冻干粉，那品质吧就更愿意放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哈还特别合适，平时你说599一盒的哈，现在才有99一盒，一组十盒还给我包邮呢。
1: 嗯，
3: 袁老师你快点帮我记上。
1: 嗯，
3: 这最后的机会呀我可真不能再错过了。
1: 你别着急、
3: 啊、
1: 我跟你说我这就给你订上了，放心。
4: 不是、
1: 啊、
4: 您先等一等哈、
1: 啊、
4: 咱们工作人员刚才提醒说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已经是卖完了。
1: 卖完了？
4: 对，后台的库存已经清零了。
1: 又卖完了？
4: 对。
1: 这位女士这对不住啊，你就差那么一小会儿功夫没了。
3: 妈呀，没了
1: 啊，
3: 真的一点都没有了。妈，我刚才打电话都没敢撂下呀，手心都急出汗了，好不容易我这才打通电话，你就这么告诉我没货了，这您不是让我白高兴一场吗？您快点再帮我瞅瞅行不行？
1: 哎，您先别急啊，
4: 确实是没有。
1: 我先给您做一个后补登记，待会儿呢我让工作人员再核对一下前头的订单，看看有没有重复下单的信息，或者是没确认上的啊，或者是地址写错的联系不到的啊，这些朋友或者是哪位朋友，跟他们商量一下，他订的多让他匀点出来给您。
3: 哎呀妈呀，我都差点急哭了。那好，那我就先谢谢您了袁老师。
1: 哎，不用谢我啊。您先保持电话通畅，一有结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您好吗？
3: 嗯，好的好的袁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3: 好，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也听到了，后台的库存呢刚刚已经清零了，但是后面打进来的朋友也别急啊，阮老师还在帮大家想办法去协调。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以先报名登记，看有没有可以协调出来的名额。好的，那我们看看这点时间最后请进一位。
5: 哎呀，阮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5: 哎呀，刚才听到您说那个行间一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已经没货了，哎呀，我这心里一下就凉半截呀！哎呀妈呀，但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就想打进来问问，是不是还能帮我协调一下呀？
1: 哎，我怎么跟您说，这位女士，就在你前头那个电话，我们确认了一下，库存被大家已经全部抢光了，现在呢，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
5: 哎呀妈呀，那咋整啊？哎呀，阮老师，你听我说，我都原本计划就是订三组，合计就是我爸妈自己亲家就一人一份儿。
1: 啊，
5: 嗯，主要吧就是我爸妈血糖它偏高，完平时吧忌口多，有时候还跟我就念叨说嘴呀、啊、那个口干口苦的。
1: 嗯，
5: 我就看中了，就是咱们这款那个行间一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呢，因为它。
2: 那个精润之人，哎呀，太适合他们了。不管吧，品质好，关键是它价格。